0: 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我们本周呢最后一天有上线单位。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啊，各位关于这个全山区各个方面的问题，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正在直播啊，视频直播，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再和大家呢来沟通。好，那今天是周五，明天呢我们是一周的一个就是快检啊，这样的话呢是特别节目。那周日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下周是这么安排的，下周一8月31号是徐州市教育局，徐州市教育局，下周二9月1号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啊，下周三9月2号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四9月3号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下周五9月4号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啊。今天呢8月28号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双，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吴颖，民政局四级调研员孙庆伟，人社局副局长葛贺，住建局党委委员、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陆建雄，城管局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牛诗音，园林绿化管理所所长张哲成，还有我们卫健委副主任张少国，数据局副局长唐红春，市场监督管理局七级职员彭建，信访局督察专员刘猛，还有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刘勇，代建办的主任张友建，以及我们政府督察室主任庄发平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全山区的李局长。你好，李局长。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全山区各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也非常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航空热线栏目与大家交流，欢迎各位听众对于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3: 嗯，好的，这样李局长，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接到直播间，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嗯，你好，请讲。
5: 全区政领导好。
3: 请讲，我们都在听，任先生。
5: 哦，是这样的，我是咱全区永安社区的这个振兴工程12、13号的居民，啊、嗯。据听说呢，最近这两栋楼要进行彻底的加固，包括室内、室外，还有我里面。嗯，这两栋楼呢是。

0: 1970年代末80年代这个建的，这个路呢经过几次鉴定呢都属于危路。我想问问领导，这是这个车迷的给的这个加固，包括哪个几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在2-3年前这个房子由于长期失修，没人管没人问，我们自己就是也装潢了，包括楼上做一些防水工程啊，甚至部分呢人呢还把这个房子都租出去了。如果这次改造的话，像这些人出租的人的房子可能也要给叫人家出去，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政府方面有什么补贴？还有像我们这个装修好的呀，是不是还有什么补贴，有什么说法，想请老领导给解释一下子。
1: 这是我们哪个部门？
2: 请我们刘主任。
3: 这位居民，这样，这个呢是这个政府进行的这个违房同意的一个违房改造，现在呢对这个补偿这方面没有这个没有补偿，但是呢就你刚才说的呢，这个对这个室内装修这一块可以呢向社区，你如果呢装的时间比较新的话，可以向社区和所在街道提出来申请，提出申请以后，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和这个相关科室啊共同进行这个研究以后呢，看看对这个室内是不是可以不进行改造。但是呢就是整体改造的话，希望呢我们这个居民呢也做好这个配合工作，因为毕竟是整栋楼的结尾和整栋楼的这个违房改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情况呢据我们了解不是个例，这样的话呢就是等到我们收集到这个资料之后，对于这个然后呢找这个地毯坊的这个评估公司和鉴定单位进行呢统一的一个鉴定完之后，对于这个你这个房子如果不影响整体的话，我们呢会从相关科室和部门对你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统一答复。
1: 任先生刚才跟您沟通的是咱们房产服务中心的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刘主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正常这个改造加固的话，我们都是哪些方面进行改造？
3: 主要是对这个楼整体对进行这个结尾，应该是设计尾房，然后呢对整个楼体进行加固，包括下水，包括这个屋面，所有的整个的。
1: 你这个所有的指房间内部吗？也包含吗？
3: 如果这个房子的承重墙也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也要对内部进行加固。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加固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这幢楼的所有居民都要先搬出去，是吧？
3: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任先生，你们那儿贴通知了吗？还是说只是听说？
0: 现在街道下的抹泥，现在抹泥。另外想问一下，具体这个时间大约在什么时候？
3: 今年要完成。
1: 今年
0: 完成。
1: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3: 不是，现在是进行这个入户动员抹泥要他，就是呢让居民呢做好配合工作，然后呢这个施工队然后进入现场上来。
0: 那个我能具体问一个问题吧？你比如说我住五楼，我3年了，我就那个楼有六楼。楼顶板呢，漏房顶压漏水，实在没法住了，就我自己那个就是用的这个夹心板在楼上盖了大概是50-60平方，我花了10000多。像这种情况，你要整体屋面要进行施工的时候，有可能要拆除我，或者我不愿意。像这种情况，你要拆除了，你做好屋面了，是不是还能顶再给我恢复或者赔我钱？
3: 这个呢要看你这个屋面这个整体做的话，如果整体做的话，你这一块盖好的是不是对整体的这个施工要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话，估计是要拆除啊，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0: 你拆除以后，你屋面你做好了，你是不是能再卖到我这个再给我恢复上去？
3: 恢复什么？你就是你盖的那个盖的房子是吧？
0: 赶紧搬我这个代表整个楼里也群众。
1: 您是盖的房子吗？任先生，应该不是盖的房子，应该是加固的。
0: 我这个夹心板顶上铺了一层。

0: 加紧呗。
1: 他铺了一层夹心粉防雨。
2: 哦，铺
0: 了。对对对。
2: 那要这样的话，就是这一次要做的话，就把整个那个五面的防雨全部做好了，你那个夹心粉也就没有必要再铺了。
1: 他现在已经铺
0: 了。没有再铺了。啊，没有再铺了，那你没事就别腿下来。我不往里面弄了，对我是这个意思吧？
2: 啊，对，是啊。
1: 其实影响力非常明显，就是说之前因为确实可能等了很久，一直没能我们没能去加固，他自己现在就花钱，因为为了正常能居住嘛。
2: 嗯。
1: 那现在这个花过的这个钱怎么办？是不是能有一些赔付，或者是有一些补偿？
2: 嗯，目前没有。
0: 我是代表整个这个一户人、90户人反映这个问题。知道吧？我今年70多了。
1: 刘主任，咱能不能比如说，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面对面的去沟通，
2: 可以
1: 看看都是怎么加固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居民来说，他们都做了哪些，咱们再去最后能有一个什么？
2: 是永安多少路？
1: 永安街道什么地方？
3: 12号、
0: 13号、
2: 12、13号路。
0: 我们看了几十年，没管没用的房子，政府给我们做好事，我们坚决支持。
1: 嗯，
0: 知道吧？
2: 这样，这个居民等这个下线以后，我回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改造方案，12号路、13号路的，然后我们由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把这个方案跟你们商量，跟你们公示完看完以后，然后看完现场之后，咱们再定，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
1: 现在不能及早的，我们就通过打一个电话就下结论。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得到现场看，了解一下，
2: 嗯，
1: 都有哪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加固的图纸出来，如果是出来的话，看看是怎么加固。
2: 嗯、
1: 也许我们人先让他们，比如说房间内，他不涉及。
2: 嗯嗯。
1: 是吧？也得看就是加固程度到哪一步。
2: 对，具体情况具体对。
1: 啊、嗯。好吧，任先生，节目之后呢，就是我看到您电话了，是4893，到时候咱们这个房产服务中心的会和您沟通，好不好？
0: 我确实是代表我们90户的一些老年人，我们搁这住了40多年，
1: 您放心吧，现在就是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先看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对吧？那现在我们也可以主动的，然后直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2: 可以？
1: 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好嘞，好嘞。
1: 任先生，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嘞，不客气，那先说，
0: 谢谢，
1: 咱们先说那么多，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
4: 怎么说呢？
1: 王先生好，请讲。
4: 哎，你好，我是汪科。
1: 您说。
4: 哦，我刚才反映事情能给解决吗？就是。
1: 你这样，你刚才是把电话打到我们导播间，你可能是第一次打电话哈。我们导播把你的问题接到我们直播间，大概是说你是咱们泉山区住建局下属市政养护处的职工。
4: 对。
1: 工作26年，从2000年11月份开始工作，然后2000年到2001年的社保没缴，然后2000年到2004年的医保没缴。
4: 04年。啊、嗯，对，是这个医疗保险没缴。
1: 你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工作吗？
4: 还在单位还是正常运行的。
1: 啊，那你是就是签有劳动合同？
4: 有劳动合同，从10月份签的。其实实际上我是10月份就在单位了，后来是单位给就又弄交的这个合同，就说的有原始的劳动合同，就说的。
1: 你就是说这个，
4: 我的诉求就是要求不缴吧，单位配合不缴这个社保和医保。
1: 嗯，你去找过单位对吧？
4: 找已经找一年了。
1: 单位怎么说？
4: 年前春节就开始找，后来没办法。
5: 谈下来，我们也有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被他给收买了，收买以后呢，对全员闭口不回答业主的任何问题。嗯，像这样的问题呢，我想请领导帮我们解决一下，看看怎么办。它确实影响我们生活。
1: 嗯，你刚才说的有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拦截业主不让回家，为什么？为什么？物业有那么大的权利吗？
5: 没交车位管理费。
1: 就物业有那么大的权利不让回家吗？
5: 和平派出所每天接警率那是特别高的，你们可以随意调取一下。
1: 嗯。
5: 几乎每天都有。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用语有没有夸张啊？有没有夸张的
5: 时候？我的用语，
1: 还有你讲到业主委员会被收买了，
5: 对，
1: 你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吗？
5: 我不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我只
1: 是一个居民。你也不是物业的，
5: 对，我是。
1: 但是好像你对你们这个小区的情况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哈，包括一些数字。
5: 嗯，
1: 你看收费的有这个价位，有那个价位，有好几个价位。
5: 我确实比较了解，因为我这。

0: 地方，我们是19年买的房子，2022年上房以后呢，这个小区呢又始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这个居民啊，被他搞得实在是生活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困扰。
1: 嗯，
0: 所以说呢，至于说你说停车啊，比如说还有些其他的问题啊，这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这个你不可能说让我们一交一租就租两年的这个人防车位，
1: 你这样我们
0: 对不对？
1: 要了解这个情况。
0: 嗯，
2: 我可以回答一下。这样，这位听众，你是咱哪个小区啊？我刚才
0: 九喜紫雀台。
2: 九喜紫雀台。
1: 房产服务中心的刘准。
0: 房产服务中心的刘准，你好。
2: 哎，你好。这样，你
0: 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刚才都听过了。
0: 上一次我们到。
1: 刚才都听过了。这样，刘准。
0: 还有一个问题，房产刘主任，我给刘主任讲一分钟。上一次我们到市住建局去反映以后呢，住建局转达给你们，泉山区住建局了。然后一个邱主任、邱科长带着人去了解，然后在没有通过我们业主的情况下，让物业随便喊了他几户，就是不交费的那几户业主去了解情况，然后全部闭着嘴，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就这样走了。
1: 张先生交多少钱的费用？
0: 什么多少钱？
1: 就是你是按多少交的？因为刚才你说了嘛，你有不交费的，然后有
0: 交。我是按照1.89块。
1: 1.89块。
0: 对。
2: 哦，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位听众，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呢，是这个收费标准不统一，是吧？
0: 对。
2: 标准不统一，有交这个高的，有的交的低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物业公司不作为。
0: 不作为，没有签订这个物业合同。
2: 没有签订物业合同，然后呢，对这个小区内的这个管理也管理的不太到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2: 还有
0: 对电梯3天2头坏啊、
2: 电梯3天2头坏，这个可以进行电梯更新、或者是提出申请。
0: 领导，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呢整天象征性的贴上条啊，今天比如说两个星期维护一次，或者几天喷一次蚊子药，实际上呢他只是贴条，没有去维护。没有去喷药，没有去治理，他搞了这一套。
1: 那就是说那个电梯没有维修，然后自动好了是吗？
0: 嗯，没有维修，那是出现了问题以后，
1: 嗯，
0: 确实去
1: 维
0: 修了。
1: 那这个维修
0: 对，
1: 他只要去维修，这就是好事儿是吧？我们先来说其他的问题。
2: 你这样，这一名你刚才呢，提的呢这几个这几天，我希望呢，你呢把这个资料收集好。收集好以后呢，我们呢到时候等到这个下线之后，我和我们同事到现场，把你到现场把这个情况摸清楚，然后呢拍好照片，我们呢去留存好，然后呢对这个物业公司进行约谈。约谈你把你的资料准备好，到时候呢，希望你呢到时候线下之后呢，当然我们肯定会做好保密工作的。你把这个你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啊，这是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一个处罚，或者是对他们这个提出这个整改的一个第一手资料一个依据，好吧？哎，
0: 好，这个没问题啊。
2: 线下呢，我们呢会到现场去看，然后呢到现场具体去把这个问题呢，带着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到现场去看，现场解决问题，到时候呢肯定会给你一个反馈，有可能也会电话联系你，我们工作人员，好吧？
1: 嗯，正常。首先我们这个物业费如果说还有出现啊不同价位，就是在同一个小区，
2: 嗯，
1: 这样的还是很少见的。
2: 对，
1: 是吧？
2: 是。
1: 像这个问题，你说刚才有1.89块的，还有多少的？你应该缴的是
0: 还有2.7块的。
1: 还有2.7块
2: 的
1: 啊。
0: 1.56块的。
1: 这个你了解吗？大概是什么原因？
0: 我了解，就是我们也到社区去找领导，社区的孟书记直接就给我们回复，那他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1: 嗯，就
0: 我们是和他同级单位，我们没有执法权。
1: 就同一个小区，对吧？
0: 对。
1: 咱肯定是按这个小区，就是你住房的平均，就我们是住这个住房面积来计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都是居民，你们不能给我分等级啊，对不对？
1: 为什么会出现1.89块、1.54块，还有2.7块？这一点，我想我们房产服务中心，我们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2: 好的，
1: 好不好？
2: 这个到现场去看。
1: 张先生，希望能联系到你的电话，好不好？
0: 能联系到我的电话。我希望呢，领导去的时候呢，我 到小区里面，对吧？到这，我们全体居民都要参与，不要像上次一样悄悄的给他们几户有意的这个居民联系，对不对？
2: 嗯，到时候呢，我们肯定会这个对你这个个人信息做好这个保密工作。到时候呢，如果跟我们到地方到这个现场走后跟你联系的话，希望你到时候也能去参加一下。
0: 我可以去参加，我不但我可以去参加，就是说只要在人家小区的群里面通知一声，所有的有意见的居民都会去参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2: 就是要掌握这个紧急情况嘛，是吧？
0: 嗯，对，我真的希望领导能够去掌握一下真实的情况。
1: 你作为居民，你一定要参与，好不好？
0: 我绝对会参与。
1: 好的，那先这样说。
0: 还有就是业主委员会的问题，业主委员会这个问题。对不对？不作为，被他给收买这个问题，我们
1: 问题所有问题一起，好不好？你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讲不完。
0: 对对对，这确实是不能占用大家。
1: 明天的8:3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 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

0: 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44啊，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一个是我们的电话80809393，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徐州航风热航风热线，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个现场呢，随时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一个问题哈，刚刚发过来信息，他说天山绿洲小区的雨污分流工程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这个一会儿呢要堵这个门，一会儿要堵那个门，现在呢就想知道就是这个进度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问题让我们李区长来解释一下。
3: 好，这位网友你好，首先您反映了这个问题，天山绿洲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的工程对于你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影响，以及在这个小区里的设置围挡对你们这个生活秩序的影响，带来的影响，首先这个向您致歉。这项工程的目的，也是为我们整个的小区啊四期工程实现全面的原来雨污分流的这样一个混错街的一个改造和理顺，这里头包括我们小区内的道路以及我们这个小区间的管网的这样一个重新这个改造，因为原来呢很多是雨污河流的，这个工程彻底做完之后，那么也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小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更能够这个可以讲是体制吧，更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这项工程呢这个今年年中正式实施，我们区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我呢也多次来调度，这个第一啊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按照计划于9月底要求全面完工和撤场进行收尾。中间的这个细节的节点啊，大家可以咨询里面的施工方以及监理，包括我们的这个办事处啊，和平办事处都有清楚，可以给我们这个业主啊，包括我们这个网友啊进行告知。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关的细节，这个局部地区的对你们那个封堵这一点，他们也是有具体施工的计划的，这一点如果说在你们这边，如果说你是经营的业主，这一点的话可以更详细的给你们进行一个告知。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其他的安全啊，或者说其他的有关的问题，也随时可以向我们这个属地，包括我们的区农水局，哪怕就是我们区政府进行反映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介入。总之第一，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事情办好，第二个相关的干扰啊，我们尽可能把这个降低到最小，第三如果有相关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及时的排查掉。好的，
2: 好的，好，谢谢李局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呢给我们留言，他问的是说全区苏山街道啊，有个叫和美家院啊，这个小区说门口道路呢，是不是重视一下，能不能给修一下？我们谁了解吗？
4: 这和美家院小区那个周边道路呢，这是属于港务区的管辖范围。然后这个下一步呢，下线之后，由我们住建局和港务区的规划建设部，然后进一步进行沟通完之后给这位听众做一个答复。
2: 就是现在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道路呢，我们居民就说这个好像这个路也修了很长时间了，或者说这个路呢或者是修好了，但是它如果是没有交付的话，就我们政府是不能接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些配套设施可能不能完全到位啊。但是这个他说是应该是这个道路比较破烂，我理解啊，应该是比较破旧了，破损比较严重了。

0: 那现在就是想问，是不是能够修复？应该是这个问题，啊，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回复，好不好？好，这样，北京时间8:48，我们还有一段广告要播出啊，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有问题呢随时留言，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视频直播呢啊，随时呢给我们联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部电话，我待会儿再播放这个广告。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张先生好，请讲。
1: 我是咱那个就咱个西园全山区这个西园这边的住户啊。
0: 你说。
1: 因为呢，我们这个这不小中学已经开学了吗？现在就是这个西园那个中学那个新校区那个地方，这叫鼎瑞雅居吧，那个地方新校区开学的那个路口，那个红绿灯已经安好了，但是它没有使用。而且那个路口那个矿山路的那个中间那个栅栏呢，它没有打开，那个小送孩子上学呢，都要从那个它东面那一个路口有红绿灯过去，而且逆行过去非常危险。对呀，这马上开学了，这个建议他尽快打开，把那个路口打开，接送孩子比较方便一些，减少这些危险的因素。
0: 嗯，
1: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给这个问题解决？喂，
0: 我们都在听，我们正在想这个应该是哪一个部门了解这个事情。
2: 是，
1: 因为他是有个鼎瑞雅居那个地方，是个那个地方，那个上学了，开学了，现在你看小孩上学，还有家长送孩子，都要从那个鼎瑞雅居东面那个东区那个路口拐过来，然后呢逆行，从路南逆行过去送孩子上学去，到那个路口再是拐过去上学校。
0: 嗯，
1: 哎，逆行都比较危险，你看那，你看早上都比较忙，你看这个。
0: 就是这块的道路是属于我们在全山区范围之内，是市管道路，
1: 对，
0: 还是
1: 我们的区管道路？
0: 是管
2: 道路。
0: 您这样，张先生，我们都在听，也在考虑你这个就是具体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就都在想，因为你自己呢是住在那附近，你比较清楚哈。就比如说出门怎么走，怎么走。但是我们如果是对那块不是特别熟的话，就会很难想象你描述的哈，大概应该从哪儿，怎么又绕道了，怎么着了？
1: 他是正对着那个西园中学那个往北去那个路口有个红绿灯，但是他
0: 你西园中学的哪个门？
1: 西苑中学那个新校区，在那个矿山路南面那地方，在那个鼎瑞雅居南面的那种新校区，因为这开学了，都在学生都在那个军训什么，我们都已经从27号就已经开始去上学校了，就这两天我们都在走，我发现这个问题。都逆行走非常危险，
0: 你这样张先生，你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下午给你回复，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虽然说只知道地方，但是为什么那个路就是没修好，怎么又栏杆没打开，还是专门设置的一个栏杆，然后这个红绿灯现在也没亮，对不对？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路没修好？
1: 红绿灯已经安上了，
0: 它装上了，关键是它现在亮了没有？
1: 没使用，它没使用，
0: 就是啊，装上之后和没使用这是两码事儿。昨天交易过来，但是我们也不清楚，就节目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给你一个回复，可不可以？下午4点到5点我们还有一档节目。
1: 对，我的意思是尽快的，因为呢孩子上学了，
0: 你这样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心情，
1: 对不对？
0: 但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说法，
1: 对对，
0: 好吗？
1: 我明白、
0: 那今天下午给你回复，好不好？给你联系。
1: 嗯，好，
0: 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

0: 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在，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55了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哎，您好，霍先生请讲。
3: 你好你好。哎，我给这个领导反映，就是我们嘉明苑小区一号楼楼下澡堂的门口这个塌陷，路面塌陷严重。有关部门也来看过，也知道这个塌陷的情况，到现在没有人处理。对这个楼体安全我觉得有隐患，希望引起领导重视。喂，
2: 你说的这个嘉明苑是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徐州这个小区
3: 啊，就是天山绿洲的东隔壁，天山绿洲的东隔壁。
2: 啊，
3: 哎，在苏堤北路上。
2: 你这个就是这个塌陷，从就外观就可以看出来是吗？
3: 啊，那明显的塌陷，那就是下雨要存水的，存很
2: 多久了这个事情？
3: 很深的水，
2: 多久了？
3: 这个事情有，有好几个月了吧？
2: 好几个月，是不是也和相关部门反映过？
3: 反映街道也去反映过，街道也反映过，去反映街道主任很负责任，去到那以后呢，叫有关部门也承认了他这个塌陷，也就是让他出证明，他不出，他看到了他不出，这我听街道主任给我讲的这句话，
2: 嗯，
3: 因为我跟街道主任沟通的时候，他讲的他也是积极的去对到各个部门去问。
2: 嗯，
3: 啊，到现在就没有人去具体处理，他整个楼啊不得了这事儿，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2: 李局长跟您沟通一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三分。
3: 好的，
4: 好，这位同志，
3: 好的。
4: 您反映这个情况，
3: 局长你好，
4: 我们线下之后与我们城管还有办事处再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查一下。如果您说的这种情况，
3: 这个事您肯定知道吧，局长？
4: 我今听您讲的时候，这个知道了，然后前面也没给我报。如果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先采取临时措施，后面说如果确实是个大问题的话，我们迅速拿出方案进行整改。好的，
3: 谢谢您。好的，
2: 嗯，
3: 好，非常感谢。
2: 节目之后可以您
3: 要到对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了。
2: 您这样，
3: 啊，这个都
2: 再了解一下。
3: 街道，你首先联系街道，
2: 已经报了
3: 街道主任会。
2: 啊，就是报完了之后，哎，下一步的措施就什么时候去整治这块呢？去整。
3: 哎，对，没有下文。没有人再继续这落实。
2: 先生，
3: 有计划你报
2: 就
3: 有落实嘛。
2: 您等你看到比如说已经施工队到现场去了，那就是前期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工作我们看看到哪一步了。
3: 没有见过过施工队去啊。
2: 我知道，我就是说如果真正施工队过来之后，他不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说是路面下沉，但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只是路面或者什么地方已经塌陷，但是它塌陷到什么程度，如果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它立刻就
3: 是要是目用目测呢应该得有20多公分吧，这很严重的。它主要这个路面平不平不重要，关键是楼体的安全，这个是太严重了。
2: 李局长，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能不能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4: 好，这个下线之后啊，到现场去看一下。
3: 你到现场呢，直接跟街道主任、跟街道联系，街道离我们那很近。
2: 您这样，
3: 街道主任带你看。
2: 霍先生，您也就
3: 是知道
2: 您在家吗？也住在那附近是吧？
3: 我不在家，我远。
2: 哦。
3: 我远，但是呢，您叫我，要去呢，我也能赶到地方。
2: 咱属于哪个街道？
3: 最好呢，我觉得街道主任是知道的。
4: 和平。
3: 就是和平街道。
2: 和平街道。
3: 就在我们跟前，就这有。垂直距离50米吧，街道。
4: 那您忙，需要您到现场，就是我们去查到这个问题就行。嗯，啊，我们到时候直接和和平街道来。

0: 联系。
1: 哎，对对，直接跟他对接就行了。
2: 嗯，好吗？
1: 啊，
2: 那就这样。接
1: 着主任是知道他是为这个事奔波过，他问我去，
2: 嗯，
1: 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到现场，好吧？
1: 好，好，谢谢。
2: 哎，这样说啊，
1: 好的，
2: 再见啊，再见。
1: 哎，好好。
2: 嗯，我们这位问到这个奎园小区正在雨污改造，就想问为什么不给望月园13到15号楼改造？正在改造，他改造的话，他肯定。这个李区长知道吧，就是正常改造一个小区它可能要一部分一部分的改造。
0: 我们奎园小区啊，这个雨污分流改造确实历时时间也就比较长了，
2: 嗯，
0: 它是分期分阶段改造，今年年底这个有一批要完成，后续的时候还有一批呢是正在进行一个这个清淤的进行一个设计。您具体的就是说您这个望月园的几号楼我一下子说不清楚啊。
2: 嗯。
0: 去线下到时候我们来查一查是不是还没改造到您那儿。
2: 嗯。
0: 啊，还是后期的计划。好吧。
2: 嗯，这个都有，就比如说一个小区要改造肯定是同步都要改造的，但是它肯定要有一个步骤。啊，有先有后，或者说我们列入今年的计划，或者列入明年的计划。
0: 我们要尽快，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区委区政府啊，领导也是高度重视，想把我们这一块彻底进行解决。对这个老小区，通过这个楼面、楼体啊，还有下面地下的雨污管网、小区间，还有道路，因为工程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包括还有市级的部门，我们也在协调，一个请我们这个网友来理解，时间比较久。第二个就您提的楼体之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再了解一下。我记得在我们小区内的话，有一个公示的改造计划，里面可能，网友是不是没注意？反正到时候线下我们来查一查。
2: 嗯，好的，
0: 啊，好吧，
2: 好，我们也可以在下午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回复哈。如果是关注一下，我们下午4点到5点，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哈，也是这个直播的。我还有好几个问题呢，也会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进行反馈。那最后总结一下，李局长，节目时间到了。
0: 好，同志们，今天我们上线接听了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也很广。我想回去之后啊，各单位要第一时间的联系这些反映问题的群众。把问题落实清楚，对于群众提出的急需办理的并且有条件解决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解决，亮出态度，及时的向群众通报进展的情况。对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的，一定要实事求是向群众解释清楚。当然呢，如果涉及到多部门的或者其他区的，同时积极向上面进行一个反映协调，我们推动问题的迅速落实。感谢啊，网友的理解支持。
2: 好的，好，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有几个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有下午呢需要回复的哈，还有呢我们要到现场去的哈，我们待会儿呢会随时和我们这个反映人进行联系，后续的一些调查情况呢也会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有一个反馈。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那明天呢没有商业单位啊，明天是周六，下周一的商业单位徐州市教育局，下周一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 深印平衡之意，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喂，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8: 对对，
7: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8: 是吧？
7: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8: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7: 高科技，
8: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7: 对
8: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7: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8: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7: 对，
8: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7: 其实
8: 国外呢，
7: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8: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7: 对，
8: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7: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 但是大部分被

0: 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啊！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呢？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还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值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哦、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这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桓耳，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啊，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

0: 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
1: 啊。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嗯、啊！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历史吧， 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来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啊？ 西医讲了，

0: 就是通过施灸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
1: 晕倒了
0: 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它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

0: 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
1: 了、
0: 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被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一举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盛。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你得咋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

0: 栀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
0: 哎，
1: 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发嘶，
0: 嘶，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不是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这
1: 着，
0: 东西的，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从体内脏腑。瘀浊、郁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给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就丹田嘛，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

0: 发闷。
1: 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2: 嗯。
1: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2: 嗯，
1: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2: 嗯，
1: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2: 逆俯式的。
1: 逆俯式的。
2: 嗯。
1: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2: 啊，发呼。
1: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2: 嗯，
1: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2: 对，很简单，
1: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2: 对，
1: 这是啥？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2: 嗯，
1: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2: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1: 对呀、
2: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1: 嗯，对，
2: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1: 对
2: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嗯、没错没错。
2: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2: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

0: 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2: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1: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2: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1: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2: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

0: 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28号了，星期五，农历的7月16。
1: 是的，一直有一句俗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以前呢我就特别不理解啊，因为姜是上火的呀。那你夏天这个火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吃姜呢？我一直都不理解。
0: 那你想想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我们徐州有吃伏羊的这种习俗，这你就可以了解了。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嘛？就说你这个羊肉它是热性的嘛，那我们应该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吃羊肉，当然冬天冷的时候也要吃羊肉。那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吃羊肉也是这个道理？
1: 那就是这个好像是《黄帝内经》啊，都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是道理还是非常硬的一个道理。
0: 是的，其实它不仅有道理啊，而且还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你看《黄帝内经》早就写好了答案。翻开这个《素问·四气》就是调神大论，有这样一句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八个字呢就是中医顺时养生的这样一个总纲，就是要按照这个时节来进行养生。但是古人说话太简练，这个八个字儿说完就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就是需要我们去琢磨。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热的时候要护住身体的阳气。那你说你要吃冰的，是不是你损耗你的阳气了？那天气冷的时候呢，要滋养体内的阴经，就顺着四季走，身体才会自然的自然起来。而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就是恰恰对这八个字最接地气的这样一个翻译。其实你像萝卜啊，它就是稍微有一些寒性，对吧？

0: 吧？但是我们在冬天，就是在烹饪啊做萝卜的时候，比如说萝卜炖肉啊或者是什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调节一下身体。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就是吃冰糕，对不对？我们夏天的时候说不要吃冰糕，那天我就听一个中医他说夏天的时候不要吃冰糕，然后冬天的时候反而说你可以吃一些凉的，
1: 吃冰糕
0: 就是为什么，也不是说吃冰糕为什么要吃凉，其实它和吃萝卜是差不多的，就是你身体它会有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那比如说你身体就是天冷了，那我们身体就要调节，就要调动你身上的能源，然后身体里就是五脏六腑都要热起来。那你说如果热起来的话，那你需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你是不是要偏凉一点的？当然也要吃热的。你说我冻得不行了，那我喝碗就是羊汤，对吧？
1: 它是一个协调的东西。
0: 它是协调。那还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就是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更要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意识啊，或者是跟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进行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你说家里没有暖气嘛，那现在家里有暖气了。那有暖气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到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是燥
1: 热
0: 的那种，是不是？
1: 反而上火。
0: 所以你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看那东北啊，说吃冰棍，人家在冬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外面都三四十度，那个然后就是把这个冰糕啊，就是大街上就是卖冰糕的，根本就不用冰箱，对吧？人家但是屋里呢，可能就是三十度，
1: 有那么热吗？
0: 差不多，就是二十多度、二十六七度、三十度都有。他们那个，你像东北以前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这还没有什么暖气的时候，就听了家里人说，
1: 大炕，
0: 他们是有的是炕，有的是那个火墙，
1: 火墙，对，
0: 就是那个墙是两层的，然后中间就是你烧火，那个火就
1: 会转圈，
0: 对对对，那个整个屋里都是暖和的，所以就是那听朋友说那时候家里人说就去东北了，那个鼻子都淌血，
1: 干，
0: 就它热嘛，它 干你在外面就特别冷，你冬天的时候就穿着短裤，穿着这个小内衣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因为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饮食，那你说冬天谁敢吃西瓜呀，或者谁敢吃冰糕呀，
1: 对，
0: 那你说东北人家早就吃冰糕了，对不对？那咱这儿其实也应该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家里比较暖和，比较燥热，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吃一些凉性的东西，咱不是说非得要吃冰糕买西瓜对不对？那你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你身体天热了，你身体的这个脾胃就可能会偏凉一些，你有时候你摸着肚子的时候你肚子是凉的，它我们的身体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就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夏天的时候要洗热水澡，因为洗热水澡洗完之后，你的身体因为水热嘛，你的身体告诉就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身体啊，就是热了，我们要把它调节成凉的这样一个
1: 模式。
0: 那你看你洗完热水澡的时候，你感觉身上很凉爽，那你要冲冷水澡呢，然后它就告诉你，你的身体要告诉你，就是好像保护你比较凉，然后你要产生热，那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最明显的就是你冬天玩雪，那个手发热，然后像针扎的，刚开始像针扎的一样，然后开始就是有那种热气，开始就像那个解冻了一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身体是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的，所以为什么要刚才我就说了一下，就从我们生活的感受来说了一下为什么夏天要吃姜，然后还有一种叫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身体上寒气呀，或者什么
1: 冬天露了病根，
0: 对，
1: 夏天给它弄好，
0: 对，你夏天把它治一下，你现在说我去看中医，中医就是好像说入伏的那一天，你看不是说贴那个伏贴嘛，三伏贴，对吧？那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中医，他给你按摩啊、针灸啊、拔罐呀，人家就说你在这个就是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以去拔个罐，就是把你夏天的这种寒气都给拔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呢？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受的寒气太多了，
1: 是的，
0: 对吧？你又想吃冰糕，热就想吃冰糕，喝冷饮，吃冰块。现在你看，好像有那个制冰机，啪啪啪啪，就
1: 很快，
0: 我很快。然后呢，我就从来不用这个，家里肯定也没买。但是你看，有的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啊，都会有制冰机。就是你喝点饮料，然后还不直接喝，然后倒个冰块，然后再那个，然后就感觉哦特别过瘾。那但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夏天有暖气，还有冬天有冰糕有空调，它已经打乱了我们身体的节奏了。
1: 嗯，
0: 那我这也是你也没法改变，对吧？它也已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饮食上或者是在这个调养上，比如说你入伏了你去蒸个酒，然后你出伏了我也去蒸个酒拔个罐，然后把这个寒气给拔出来。
1: 对
0: 啊，
1: 那既然说到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夏天呢这个姜应该怎么吃啊，这个在做菜当中有没有什么比如这个姜是泡成这个洋姜，还是跟这个什么佐餐，切点姜丝，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建议？
0: 对，我先说一，就是都可以。比如说你煮汤的时候，你夏天的时候你多喝一些汤类的，比如说你煮鸡，你加点姜，加点葱，是不是
1: 靓汤？
0: 你喝完之后，你浑身就发汗。对吧？那你要说吃姜丝的话，也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调凉菜的时候你加一点姜，又能调味，
1: 切成丝，
0: 又能调味，就是又能起到这个去腥增香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你比如说就是你在家里其实有时候开空调，你喝完一碗汤，不管是羊汤牛肉汤还是什么，就感觉到身体特别通透，汗就逼出来了，就是逼着你把这个汗排出来，那你排出来的时候寒气不就排出来了吗？你看，其实不仅仅是姜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以前哈，就是我奶奶现在把这个手艺传给我妈了，就我现在还非常记得，就是以前在我奶奶家那个院子里，然后她就是我爷爷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就是买菜，他喜欢买菜，他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买菜了，然后大家一起吃，然后他就是我奶奶会做那个叫鳝鱼汤。你看鳝鱼它是热性的，
1: 鳝鱼辣汤，
0: 鳝鱼辣汤那真的就是鳝鱼辣汤，就是鳝鱼你看是热性的啊，然后就是
1: 放胡椒，
0: 看到那个对姜，对不对？
1: 放姜，
0: 他看到那个有卖那种就是叫野的那种鳝鱼啊什么的，特别，然后
1: 它不肥，不是那么粗，
0: 它黄，
1: 对，
0: 它发黄，它不是那种细的，然后你看那种大小差不多一样的，可能就是那个，然后有时候你看人家就是自己钓的，或者你看又大又小又粗又黄的，然后
1: 各种
0: 就是买回家，然后就是我奶奶就做一大锅汤，真的是一大锅汤，然后那个就是就放现菜，洗那个面筋，就是面把它和成这个，也可以说一下怎么做的哈，就是我大概我看我妈好像也学会了怎么做，就是你先把那个鳝鱼煮一下，煮一下那个鳝鱼，把那个骨头给沥出来，沥出来之后这个骨头再煮，骨头再煮，
1: 骨头再煮，
0: 然后你在煮骨头的时候呢，你就就是和这个面嘛，就和面就像蒸馒头一样，然后你把这个面放在水里洗一下，洗一下呢就是那个面就是变成面汤了，这个也不要扔，然后那个就变成面筋了，那面筋把它打薄啊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个一锅那个鳝鱼汤不就煮出来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就把这个肉放进去，然后在煮鳝鱼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姜嘛，也可以放一些，然后准备的那个它就特别合的那个就是苋菜，苋菜不要买红苋菜，红苋菜那一锅汤就不好看了，但是有时候煮也很奇怪，有时候煮的话就没有见那个红色了，就最好是买那种青的嫩的那种苋菜，然后就是把那个面筋放上去，然后再打一些鸡蛋，然后再把苋菜放进去，然后下盐胡椒香油，吃的时候再放一点香油和醋，就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家里就是夏天在院子里，然后喝这个辣汤，喝完之后就是浑身发汗，浑身发汗，然后就有家里人就特别喜欢喝嘛，然后就喝好几碗，
1: 哎呦，
0: 那你看那个就是
1: 还有营养，
0: 又有营养，然后又发汗，排这个寒气，其实和这个喝羊肉汤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在传统的饮食当中都在想方设法的，就是你看夏天这个有苋菜嘛，然后夏天就是有这个鳝鱼可能比较好，就是比较上市比较多的一些时候，就是想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就是逼身上的这种寒气，就是你吃，你看你已经吃这个就是鳝鱼了，它是热性的，然后你再加上花椒，不是花椒嘛，花椒粉，
1: 对，
0: 黑胡椒粉，然后再加这个姜丝或者是葱，然后你煮的时候把它拿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身体

0: 体啊，就是我觉得越是现在越是需要喝这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把身体上的寒气把它逼出来。
1: 嗯嗯，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夏天呢，就是应该怎么说呢，阳气啊都跑到体表去了，
0: 嗯嗯，
1: 毛孔大开，汗出的也多，
0: 嗯，
1: 那你的胃呢反而就虚寒。
0: 对对对，其实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夏天人体的阳气刚才也说都跑到体表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要那个就是要散热嘛，汗出的多反而就是胃里是虚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那个中医就建议夏天的时候不要吃冷的，你冬天反而可以适当吃一些，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小孩不懂啊，
0: 小孩不懂啊，
1: 小孩都要吃冰糕，
0: 对，
1: 喝冰茶。
0: 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
1: 你
0: 喝冰奶茶，空调房就不出来，然后有的把这个温度调得特别低，
1: 对。
0: 然后
1: 有时候吃一个西瓜，这一顿饭就不吃了，
0: 就不吃了。
1: 啊、
0: 然后而且呢，就是你不仅仅是身体冷啊，你的膀子啊或者什么，
1: 所有的关节、啊，
0: 对它都会受凉，
1: 进寒气。
0: 还有呢就是各种凉菜，你夏天你就凉西瓜、
1: 嗯、
0: 凉菜，我不想吃热的，没有胃口，
1: 嗯， 嗯，
0: 这个脾胃阳气可能就不够用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些姜，其实我们今天讲姜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像羊肉啊、
1: 嗯
0: 像个山芋汤啊，其实都是温补的东西、
1: 嗯、
0: 那个寒气散一散，然后帮助阳气往上走一走，
1: 嗯，
0: 那这就是春夏养阳的具体的就是操作指南、
1: 哦、
0: 就是方向嘛、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吃冰的，
1: 嗯，
0: 那天我就听一个中医在讲，比如说你吃这些就是冰的东西，冰的东西我们把它暂定是零度左右，比如你喝冰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这个大约是零度左右，或者是就是很低，或者是你直接吃冰块的话呢都更低了，对吧，
1: 那牙都受不了、哦、
0: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中医就说，你自己想一想，它到胃里的时候、
1: 嗯、
0: 它需要什么把它捂热，
1: 你就是你的体温嘛，
0: 所以他说身体的阳气嘛，
1: 对呀、啊，就是你的体温。
0: 然后那个就是说肾，
1: 嗯，
0: 就是阳气，就用可能肾里面的这个阳气来把这个就是你吃掉的东西把它慢慢的捂热，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就很多就是肾阳不足嘛、
1: 嗯，
0: 就是很多小孩或者什么肾阳不足，阳气不足，
1: 嗯，
0: 所以就是就是要我们在春夏的时候要少吃这些东西，
1: 哦、
0: 然后多吃一些温寒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所以呢，就是早晨可以就是我们就说可以用醋泡一点姜，
1: 嗯，泡个姜片
0: 啊、就是行脾开胃的
1: 姜丝，
0: 对，还有呢、嗯、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姜枣茶。
1: 嗯，
0: 姜枣茶，你可以搜一下，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姜
1: 枣，嗯，和姜熬
0: 姜，就是枣呢，就是你把它就是核去掉嘛，嗯、
1: 哦
0: 还有枸杞，把它洗干净，
1: 嗯，
0: 然后这个姜呢，你就用这个就是破碎机呀、啊。我们的搅拌机把它搅成水状的，
1: 哦，
0: 就是你也不是说，你比如说用搅拌机，
1: 就是、汤
0: 比如说你做饺子馅儿那种搅拌机搅成的，是那种颗粒状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你要是用这个搅拌机，就是我们打豆浆的那种，你可能搅成水状的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把它那个就是榨果汁的那种，你把它那个姜汁给它榨出来，
1: 哦，
0: 榨出来就是你要是把它榨成汁的话，比如说那个就是姜丝和这个姜的液体它分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这样说要分离呢？因为我之前做的没有分离的话，你就感觉到就是在喝这个姜枣茶的时候会影响口感，
1: 嗯，
0: 它就丝丝拉拉的，就是不好喝，影响口感，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如果把它分离，只要这个姜汁的话，你再和枣啊，然后再和这个枸杞啊，枣你可以切成这个花生米儿这么大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枸杞呢就这样就煮就行了。然后你在喝的时候呢，就是小的姜，小那个姜就吃不出来了，
1: 嗯，
0: 小的那个红枣粒啊，或者是枸杞啊，你就熬，你只要把这个水给它熬干了。
1: 嗯
0: 就熬净了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啊，差不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些姜，自己
1: 试着做，
0: 也可以尝试一下，试着做一下、
1: 嗯、对，
0: 然后它就是
1: 也不复杂，
0: 其实在冰箱里它能放好长时间，
1: 它不容易坏哈、
0: 啊、它不太容易坏，因为它经过这个高温啊，然后煮它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细菌了、
1: 嗯、
0: 然后你就早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到感冒啊受寒的时候，然后你就挖那么一勺，然后放在水里冲一下，就是你做的时候可能会有点 点难度，但是你如果在吃的话就很简单了。嗯、
1: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要是感冒的时候啊，往往这个感冒都是先从身体受寒开始的。
0: 嗯嗯。
1: 那么你吃姜呢，吃这种温补的东西，是从食补的角度。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锻炼哈。
0: 嗯。
1: 锻炼，因为肌肉摩擦，你跑步，
0: 啊、对是的，
1: 肌肉摩擦它也生阳气。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其实你看我有时候去跟练那个就是古法养生操。
1: 哦。
0: 就是它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这种就是你胳膊啊伸拉呀。或者它会让你的经络、
1: 嗯、
0: 让你的筋骨、
1: 嗯、
0: 然后都跟着舒展出来。
1: 嗯，
0: 它也不单纯的就是练这个肌肉、
1: 嗯、
0: 它也会有这种，
1: 它主要是产阳，
0: 对，
1: 产生阳气，
0: 它就把你的阳气给调动起来。
1: 对它的目的是产生阳气，
0: 调动你的阳气，
1: 不是叫你产生大量的肌肉。
0: 其实你看，如果你跑步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你大夏天的去跑步，它还会消耗你的阳气、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消耗你的阳气、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医你看像八段锦啊、易筋经啊，就是像一些古法养生操啊、
1: 嗯、
0: 你在做的时候会生发你的阳气、
1: 嗯、
0: 它不会消耗你出很多汗，它不会大汗、
1: 嗯、
0: 那大汗也是很消耗身体的，它只会让你身上微微出汗、
1: 嗯、
0: 就我现在如果做的话，就身体会有一层，一摸脖子一层汗、
1: 嗯、
0: 那也不是说微微，就是它会出汗，因为它毕竟就是说你天气也比较热嘛，那你在秋冬的时候你做的话，可能就是微微的出汗，这样其实就是最好的、
1: 嗯、一个是食补，
0: 嗯，
1: 一个是锻炼，
0: 嗯，
1: 其实还有第三个，
0: 嗯，
1: 就是什么呢，不要熬，
0: 嗯，
1: 这个熬啊分两种，一种是熬夜，
0: 嗯
1: 一种呢就是你思虑太重，
0: 嗯，
1: 熬你的神，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其实很多事情的改变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人呢就是被90%的这种焦虑啊所抓住，
0: 嗯，
1: 这90%的焦虑呢都跟现在没有关系，
0: 嗯，
1: 要么是对于遥远未来的一种恐慌，
0: 嗯，
1: 要么是对于过去的一种悔恨，
0: 嗯，
1: 那你说都跟现在没有关系。有人就说我们呢经常会担心我养老我老了咋办，
0: 我觉得
1: 你想的太早了。
0: 我觉得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时候呢、
1: 嗯、
0: 就是你的情绪来了，或者是你的思维受到一些限制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是不由自主的。我和一些人聊过天，他就说我最近情绪不好或者什么，他就说那些就是那种坏的想法、
1: 嗯、
0: 就是不好的想法就往你脑子里钻，就不是你主动去想的、是往你脑子里钻的。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其实你就可以去换一种方式，其实你看你可以看看电视里面的一些节目，其实以前我觉得你可以看看脱口秀啊，看看电影啊，
1: 没时间，关键是你成天忙得不得了，你哪有时间、啊、
0: 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你做饭或者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新的问题新解决、
0: 嗯、
1: 就是说你用正确的价值观、你用正能量的东西去冲抵，
0: 不是你说的这个叫冲抵，我觉得你看你用什么冲抵、
1: 就是、提高认知。
0: 你比如说人家以前就说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不高兴了或者心情不好，那你就去旅一趟游、
1: 你得有条件、旅趟游需要钱和时间。
0: 我说的旅游它是一种方式，
1: 是心理的旅游。
0: 你不花钱，
1: 躺在床上睡着了，
0: 你不花钱的话，那你说我看个电影，那电影院我看不了，那我就在手机上我看个电影或者是什么。
1: 其实、啊、
0: 然后
1: 你说那些方法呀，他没有从根儿上去除他的思想，他没有用、
0: 嗯、
1: 他坐在电影院里他脑子还在想他的事儿
0: 啊。我
1: 他在旅途当中还在想他的事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人家就是有人就比如说一些企业家或者是一些比较也许他没有做企业家，就是普通的工作，但是他的内心特别强大。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老是去想的话，你觉得什么时候人在想不开心的事情最多？
1: 嗯，就是
0: 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你夜里的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眼睛不在用，你的手大脑，
1: 那你还是不困。你
0: 不是
1: 我到9点多我就睁不开眼了。
0: 不是，我跟你说，那你是你心情好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睡不着的。
1: 嗯，
0: 你睡不着，因为你晚上你可能就想，哎，我今天说错什么话了，我做错什么事情了，
1: 那就过去了，
0: 那就思虑比较多的。那你说过去了，为什么有些人他老是情绪不好呀？肯定有这样一些人，他是存在的。
1: 嗯、
0: 那为什么需要心理医生？人家后来我看过一些人，就是不管是就是做出多大成绩的，或者是普通的，
1: 嗯、
0: 就是他在对抗焦虑的时候，对抗这些烦心事儿的时候，他就说手不能停。
1: 嗯，
0: 就是你要去做事儿，
1: 干点活儿。
0: 你要去做事儿。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起不来、
1: 嗯。
0: 你起不来，那你就去做饭。 你出去散步、嗯、你哪怕你说我出去走一走，
1: 那半夜睡不着了，那你出去也不合适 啊
0: 我，那你半夜睡不着，那你去起来，你可以就是干别的事儿，你打扫卫生行不行？有人说那你去打扫卫生、
1: 嗯、
0: 但他其实这个转变呢，你不要看、
1: 就是、从肢体上，
0: 你不要看一次这种改变，一次你改变不了，两次改变不了，你时间长了就你慢慢就走出来了、
1: 嗯、
0: 就不会被那些困扰。哎，我今天他是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今天我这段时间睡不好，情绪不是很好，那我就出去走一走。那出去走一走，哎，你那个你可能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你如果一直待在家里的话，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些事情。
1: 嗯，
0: 你如果走出去的话，你的眼睛
1: 换个环境，
0: 你的眼睛是不是就分散你的注意力了？
1: 对，
0: 然后你就不会想这么多东西了。
1: 散散心，啥叫散散心啊？
0: 啊，对，
1: 把注意力散分散分散，
0: 对。
1: 散散，
0: 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你哪怕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你想着怎么焦躁怎么烦，那你这个时候你出去散散，你不做什么，你手没有干活，
1: 但是你的脚在，
0: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你看一下、
1: 嗯、
0: 哎，这个鸟，然后哦这个树，哦这个风、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哎，怪有意思，你看这个小狗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小孩、
1: 嗯、
0: 对吧，你有时候你看那时候我们带小孩出去，那两个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带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因为她自己的孙子啊或者重孙，然后离家比较远，然后她就跟着我看我们小孩、
1: 嗯、
0: 然后那几个小孩一起玩得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说跟着看，然后就给他聊天，哦，他们家的就是孩子离得比较远、
1: 嗯、
0: 来的不多，然后一看小孩就好玩就高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忘记了这些东西、
1: 嗯、但
0: 是哪怕你回家再想你还想，
1: 那就又再
0: 我回家又烦，好，那你再出去
1: 对，
0: 那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在你的记忆当中慢慢的就
1: 消散了，
0: 就消散一些了。
1: 嗯，
0: 你就在家里，你看几年不出门的人，他就几年走不出去。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走出去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好。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就不上班了，那行，那你、
1: 嗯、
0: 那你就永远就在家里。
1: 嗯，
0: 你如果说我心情不好，那我还要去上班，那我该做的事情还要做，那你的大脑当中被一些东西充斥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这么多烦心的事儿了。
1: 嗯，
0: 就越来越淡了，就越来越淡了。我之前不跟你说吗，那时候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工作啊或者什么心情那时候特别急，没有解决问题我就特别急躁，但是呢在那等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哎呦，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但是也没办法解决。那时候是放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做、
1: 嗯、
0: 就做饭嘛，
1: 嗯，
0: 然后做饭刚开始，哎呀还得做饭，我都烦死了，但这个饭你得做呀，
1: 嗯，
0: 然后做了大约做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始就忘记了，
1: 嗯，
0: 就是哎我刚才想什么烦心事儿来着？
1: 嗯，
0: 然后就忘记了。
1: 对，
0: 这是做饭，你手不能停。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工作的事情，然后就是没有解决好，然后就带小孩在，比如说在我已经出发了，在路上就记得去泉山公园，然后路上有个事儿，然后、
1: 嗯、
0: 哎呦就烦躁急呀、啊、着急。
1: 嗯，
0: 然后后来那也去玩呀，那边玩的过程当中边接电话或者等消息或者什么事儿。
1: 嗯，
0: 然后等到玩了两个小时下山之后，哎。这事儿又忘了、
1: 嗯、
0: 那我就给自己就说
1: 这散心很有效，
0: 对，我就通过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散心、
1: 嗯、
0: 啊，你去玩，一个呢就是你做事儿，
1: 嗯，
0: 它都会让你把这些烦恼或者烦心事儿暂时忘记了，
1: 对，
0: 就是
1: 多次暂时就成永远，
0: 你多次然后你就忘记了、
1: 嗯、
0: 也许这个事儿有时候是这样的哈，有时候就是你在心情比较就是烦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就是心情不是很好，但是你时间一或者是这个事儿没解决，
1: 嗯，
0: 就这个事儿怎么没解决呢？怎么解决？你百思不得其解，就没法解决。但是呢，
1: 那想没有用啊，
0: 你先放在那儿，
1: 对，
0: 你放在那儿，然后静观其变，
1: 嗯，
0: 可能就不用解决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天就是我和朋友说啊，这段时间小孩要上学要走了，
1: 嗯，
0: 然后朋友约比如说见面啊吃饭啊聊天啊，我那天约在比如说昨天，
1: 嗯，
0: 比如说昨天就是约在比如说就昨天嘛，然后我先给一个朋友，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两个人就两个人过来，
1: 嗯，
0: 比如说到你家来坐一坐也不用吃饭，就是简单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朋友呢就说哎，我们家小孩明天就是今天晚上就要坐车走，就只能安排在周四了，
1: 嗯，
0: 然后见面的话就只能安排在周四了，我说 那我就就是先静观其变，
1: 嗯，
0: 然后我再把什么什么事情都确定好了，我再把那两个人见面的我先往后推一下、
1: 哦、
0: 就是我刚开始就这怎么办，这怎么办，都安排在周四了，然后跟我已经给人家说了周四，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就只能安排在周四，怎么办呢，
1: 就是、
0: 啊、那就实话实说呗，
1: 嗯，
0: 对吧，大家可能也都认识，然后就是我先没给那个朋友说，因为你说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变动，
1: 对呀、啊，
0: 对吧，然后就先不说，等到所有

0: 都就那当时还是挺着急的，
1: 嗯，
0: 就觉得这事儿办的不太那个，怎么那么巧或者什么，
1: 嗯，
0: 但是我就先放一放，
1: 哦，
0: 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你先不着急去解决，
1: 嗯，
0: 你先放一放，
1: 嗯，
0: 放了之后，哎，可能
1: 这叫事缓则圆，
0: 哎，就是放了之后，
1: 人缓则安，
0: 放了之后你也不要焦急，你焦急也没有用，
1: 嗯，对，
0: 就是你着急也没有用，
1: 这是中国人的方法嘛，就是你知道打太极，以前的词儿没有，打太极本来
0: 不要硬碰硬，
1: 对，
0: 是吧？
1: 本来打太极是一种操，是一种这个武术，但是呢，他也运用你说这种事情，
0: 嗯，嗯，
1: 就是怎么办呢？咱打个太极吧，
0: 嗯，
1: 要不，
0: 嗯，啊？对对对，但还有一个就是，
1: 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0: 还有一个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哎，
0: 对吧？让子弹飞一会儿，就也是一个
1: 道理。子弹那个飞呢，它短，打太极它长，
0: 然后它飞一会儿嘛，不，你也可以聊，你也可以就是
1: 因为现在你焦虑，
0: 你也可以理解它为静观其变，对吧？你可以飞，那老是飞不回来的，在太空里飞，先绕一圈，哎，就绕没了，
1: 嗯，
0: 这事儿也就解决了。其实有时候你焦虑啊，着急啊，上火啊都没有用。
1: 所以我记得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急啊是一种低认知的表现，
0: 嗯嗯，
1: 你认知高你自然不急，
0: 嗯，
1: 那么焦虑也是一样
0: 啊，
1: 你认知低你才焦虑吗，
0: 嗯，
1: 你认知水平高了你怎么会焦虑呢，
0: 嗯，
1: 这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自然就是这样的自然。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采访就是一个50岁的女性，
1: 嗯，
0: 然后开着大货车，然后带着她老公跑长途，
1: 嗯，跑长途。
0: 然后这个老公是什么？就是我之前看过，就是带着老婆，可能身体不便，然后跑
1: 一家人，啊，
0: 一家人就在这个大客车，那大客车就是那个
1: 货车，
0: 货车，对，哦，那个大货车就是拉货嘛，
1: 两节的那
0: 种大货车。然后前面呢，就是可能空间稍微
1: 比较大，
0: 大一点，
1: 嗯，
0: 然后有冰箱，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1: 就像一间小屋。
0: 然后这个是女的开的，我估计哈，她没有问到，
1: 换着开，
0: 不是。这个男的就是可能脑梗嘛，
1: 哦，
0: 就是身体就不便了，都不能
1: 开
0: 了，
1: 哦。
0: 我估计是这个男的以前开大货车
1: 受伤了，
0: 然后后来生病了，
1: 哦，
0: 不能开。那女的呢，或者是以前两口一起开，
1: 对，一般都是一起开，
0: 然后这女的就自己扛嘛。
1: 嗯，
0: 然后就是那女的，其实阿姨看着也挺漂亮，或者是什么，
1: 嗯，
0: 也挺那个，然后就是也挺乐观的，说你这怎么弄，
1: 嗯，
0: 你就必须这。那你看这个。那个男的呢，丈夫呢，他就是虽然行动不便，然后他也很乐观，就觉得老婆也很辛苦，
1: 嗯，
0: 但他就说了一句，你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1: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要不开心呢？
1: 哎，
0: 对吧，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可以控制是把它打成开心模式，
0: 嗯嗯，
1: 还是不开心模式，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说呢，你不由自主
0: 啊，
1: 你控制不住，
0: 对对，控制不住，对对 对，
1: 哎，
0: 对，
1: 这不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0: 你说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你在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1: 嗯，
0: 你觉得你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和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哥身体不好，
1: 嗯，
0: 他的老婆开大车，然后说高温40度，
1: 嗯，
0: 低温都-40度，
1: 那对啊，
0: 你说那也得开呀，
1: 啊，他一般啊，这个就是全国各地的跑啊，
0: 嗯，
1: 你到东北你也得去，到海南
0: 你
1: 也得去。
0: 刚开始的时候，他镜头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女的在车上给，就是在车下哈，啊，也有水嘛，
1: 嗯，
0: 然后给她老公洗头就用洗洁精，
1: 嗯，
0: 说为什么要用洗洁精呢？是买不起洗发水吗？也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她的头上，因为她拉煤的嘛，
1: 嗯，
0: 全是煤，
1: 泥渣，
0: 煤有油啊什么的，她只有用
1: 洗洁精效果最好。
0: 洗的才快一些，
1: 哦，
0: 他说你看我的头，说那就没有条件啊，您出车
1: 那是
0: 怎么洗澡啊，
1: 你必须得找到旅馆的地方，
0: 对，说有20天都洗不了澡，
1: 那是，
0: 那头上说指甲一抠，嗯，那大姐说指甲一抠然后都是煤都是油，
1: 嗯，就是的，
0: 然后就说你看人家的这个日子，人家还能乐观的去，
1: 吃不好睡不好，
0: 对，还能乐观的去，
1: 嗯，
0: 去面对，
1: 嗯，
0: 你说如果说仅仅是吃这个生活的苦，对吧，然后就是跑长途啊是很辛苦，但是你看这一个女性啊，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1: 嗯，
0: 说这个大姐就说我等于养三个儿子，
1: 为母则刚嘛，
0: 对，然后这个大哥就是他也帮不了，就尽量的就力所能及的，他可能思维啊还好一些，他不像，
1: 嗯，
0: 哦就说不出话的那种，他还思维还行，就是力所能及的帮着干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说主要的工作，你说上车，你还得，嗯，好像还得那个，
1: 嗯，
0: 还得那个什么，就是把那个货给盖起来，拉绳子，
1: 嗯，那体力
0: 的在上面去弄这个货，
1: 那很危险。
0: 然后这个主持人就开玩笑，就是说，那你就当 叫什么自驾旅行了吧？
1: 嗯，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0: 对，如果你，但是他说，哎呦，也不像他这个大姐就说，哎，不是说像自驾旅行这么轻松啊。
1: 嗯，
0: 他说我一天只休三四个小时。

0: 小时，
1: 那是个活儿、啊。
0: 还有那个，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自驾旅行，对吧、嗯？你可以自嘲或者自我安慰。
1: 嗯。
0: 但是这个日子总是过，你就想一想，哎呦，人生就三万多天、
1: 嗯，
0: 然后你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让自己高兴呢？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高兴，
1: 嗯、
0: 就是你只要
1: 刷抖音。
0: 对对，
1: 刷短视频
0: 放弃嘛，对吧？你也可以，就是阿姨可能颓废了，但是如果说它能够缓解你的焦虑，缓解你这段时间
1: 有效就行，
0: 情绪不好，我觉得有效就行。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嗯、或者是你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可能比你
1: 哎
0: 对遇到同类的人、嗯、或者比你还要严重的人，
1: 多的
0: 是他
1: 是
0: 怎么过的？
1: 对，
0: 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1: 是的，
0: 怎么自我安慰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1: 嗯、
0: 你可能如果说你的什么，比如说哎。他比如你刷抖音，他是这样的，你刷到这个，哎呦，这个和我遇到的事情差不多。
1: 嗯，
0: 然后。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啊！然后我们刚才聊天啊，就是从吃的，然后聊到了哎呀情绪啊，
1: 其实
0: 我觉得都很重要。
1: 对，是民以食为天嘛，你吃的如果不好或者吃的不健康，那么你的身体就不好，
0: 对，
1: 身心健康。如果身不健康，那心就不健康，你的精神呀、就会萎靡不振，就会各种焦虑，就是。不健康的思想就来了，但如果你这个身体还行，就像你说，就像电池啊，手机充电没有电了，没电充电呗，就是到该睡觉了9、10点钟，哎呦睁不开眼了，你说这就是心态很健康的表现，是吧？他只是精力没有了，我就累了困了，那么该充电了，对吧？他没有被那个不健康的思想抓住，被焦虑抓住。
0: 你刚才说，你说，哎呦，我困了，我就睁不开眼了，那就说明你很健康。
1: 哎呦，就你不知道就硬撑着，所以人有时候。
0: 那你说真睡不着觉的，我真见过，就是以前采访的时候，就阿姨，她就是说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多少年、十几年、20年都睡不着觉，那就是。
1: 他也查查原因啊。
0: 对他。也找医生看了或者什么，其实他就是比较烦躁，其实他会比如说他是这样的，就是因果就是循环的嘛，就是你如果刚开始比较就是焦虑啊或者什么，然后你就睡不好觉，你睡不好觉之后，那你就是你想想你一夜没睡觉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种
0: 哎呦那个抓心挠肺的难受，
1: 脸色都变了，
0: 然后就把你熬干了那种。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吧，如果说人也不可能不睡觉的，就他在睡不着或者什么，他也迷迷瞪瞪的，他也能够休息。
1: 白天还容易出事儿来。
0: 你能够休息的话，
1: 开个车，
0: 要不然他不会说都这么大年龄了，就是这么长时间不睡觉，然后就身体也还行，但是很痛苦，就很痛苦。其实有时候说我躺着，然后我闭目养神，我虽然睡不着，但是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睡着了，就睡眠比较浅。
1: 哦。对，其实我跟你讲是什么吧，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他的就是这个思维啊，容易沿着一个模式走，那么你沿着一个模式走呢，你就容易。

0: 要是沿着一个思路走，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我又要工作没有时间，我又要照顾孩子没有时间，同时我父母身体还不好，我怎么办？有好多人这种焦虑吧。
1: 其实啊，
0: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啊，我们人得忙到什么时候，才能静不下，才能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刚开始，比如说，就是说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忙很忙很忙，但是
0: 那也确实事实。
1: 我觉得但是不至于说让你做不了你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你要如果真的
0: 你最喜欢的事情也在换，你最近两天喜欢这个，
1: 那可以
0: 过两年又喜欢那个，
1: 没问题啊。就是你只要能够让你做你开心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可能这些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是可以从百忙当中抽出一点时间给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你放松下来。
0: 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要说你要有责任呐。比如说我要想去旅游，这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我能去吗？
1: 我说的不是旅游，不是旅游啊，就是你哪怕抽出来十分钟给你自己，哪怕抽出来半小时一小时，我就不信抽不出来时间。那你说你得忙成什么样子？其实有时候
0: 没有规划好，
1: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是这样的，没有执行力，就是执行力很不强，然后他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做，
0: 没有执行力
1: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也说到了收拾家，如果说就是有些人就是不太爱收拾家，你看那个不太爱收拾家的，然后那个家得成什么样子，你有时候越不干就越不想干，因为你越不干这个事情
0: 恶性循环，
1: 对，你一个事情越捋不清楚，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没有处理，那搁时间长了就是越来越复杂，事情越来越多，然后你就得就像线头一样，你怎么也理不清，你刚开始如果理清的话，对不对？那就好很多。那你说理不清的话，你越来越乱，越来越无头无脚。那时候，那你就说哦，我不做了，我不弄了，
0: 暂停键，
1: 我暂停了。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但有时候我们手勤快一点或者什么，你比如说你锅，你就擦刷碗或者是擦煤气灶。那天呢，我看到一个人说，如果说这个人做饭，他能够把。就是边做饭，然后饭也做出来了，然后做完饭之后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就说明这个人他做事条理性，然后顾及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得很周到，就是他工作上一定能够做得很好，然后你再想想，如果这个锅边或者煤气灶你总也不擦的时候，你觉得还好擦吗？
0: 他不是好不好擦的事，他会出毛病的，会出问题的。
1: 我们说出，对，他可能就啪爆发出了一个问题，
0: 对
1: 吧？
0: 他在导电性上，或者说在易燃性上会出问题的。
1: 也许他就是对，这是一个出问题，这个事儿就爆炸了。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是你可以联想到我们其他事情，你不细节，不就总有爆炸的一天。
0: 他积累到一定程度，
1: 他总有爆炸的一天。但如果说每天顺手去做，然后就你就是，其实有时候哈，你焦虑这个事儿没有去解决，其实有时候你不如去动手去做它。你做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难，
0: 就临渊沐鱼不可撤而结网，
1: 对，万事开头难，其实真的是，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做方案的时候，哎呦，这个就是题目起了，这个开头怎么开头，然后就开始想怎么开头，那你开了头之后，哇，怎么时间就过去了，就是刚开始我是这种感觉，比如说做一个方案，然后比如说一个活动一个方案，就感觉哎呦愁死了，怎么做
0: 现在有多包了，
1: 现在有这个做你就方便多了以前真的是就要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来，那刚开始就愁啊，怎么弄然后就是你真正坐到电脑前的时候，然后你开始动，可能刚开始有一点点难度，就是开头嘛有点难度，但你整个把思路整理好了之后，
0: 一捋下来，
1: 捋一下之后，你也没觉得，你再想一想，你是做的时候痛苦呢，还是你想的时候我烦死了，我不
0: 想
1: 做，
0: 想的痛苦，
1: 想的时候痛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就不如你就是别想了，
0: 开干，
1: 对，就行了，你只要开头，然后下面的
0: 可能是个失败的。但是他提供教训了，
1: 对，然后也许是什么，你考虑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也许你会碰到意外的，比如说你做的事的时候，人家会哎这个也挺好的，你会思路越来越打开，可能做得越来越好。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啊。
5: 对对。
4: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5: 是吧？
4: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5: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

0: 验，
1: 高科技，嗯，
0: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
1: 嗯，
0: 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
1: 嗯
0: 啊，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

0: 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
1: 嗯，
0: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值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他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

0: 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还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
0: 啊、
1: 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嗯，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

0: 祖应该是画图
1: 的。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在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0: 嗯，
1: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0: 早啊，
1: 太早了，是吧？
0: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1: 对呀，
0: 嗯，
1: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0: 对，
1: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0: 嗯
1: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0: 给他求情了。
1: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0: 嗯，
1: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0: 嗯，
1: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0: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1: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0: 这没有医德，
1: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0: 没治好。
1: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啊，就说出来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0: 嗯，
1: 所以说可叹呐、啊，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0: 确实是啊，
1: 对吧？
0: 嗯
1: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嗯、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真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嗯、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对，
1: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水对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
1: 啊，对吧？你说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给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0: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啊、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0: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0: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气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
0: 啊、
1: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0: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 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

0: 源呐。
1: 嗯，
0: 如果这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是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是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哎，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的，
0: 它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 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叫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茯
0: 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 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

0: 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狮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

0: 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畏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肉桂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逆腹
1: 的，
0: 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嗯，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

0: 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她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2: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3: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4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

0: 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一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 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的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一摞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2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 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疑似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

0: 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3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三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三个鲜活的生命、两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 向百姓而生。
1: 它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6: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8: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6: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总是跟我讲说，作为一名医者呀，首先要修一颗仁善之心。这仁善之心在草原上呢也被称为是菩提心。我记得我恩师啊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呢都会一心一意的祈祷，说如果我生病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生病，如果我病愈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痊愈，如果我死去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死去，如果我不死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不死。当时呢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的时候呢我还不到20岁，因为他老人家这么辛苦的给患者治病啊，我对他特别的敬佩。在我内心呢，我的恩师就像额吉一样，所以我听到恩师这样的祈祷啊，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担忧。我就跟他说，我说您为什么这样祈祷呢？我担心呢，我害怕呀，如果说您真的病倒了，甚至您真的离开人世了，我该怎么办呢？ 恩师呢跟我讲，说你不用担心，这样做呀，不但不会让自己痛苦，反而呢会带来无比的安乐。如果作为医生，我们每一天都这样祈祷的话，这相当于啊，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一定要利益众生，帮助别人。因为有你的存在，你会帮助到别人，那么上苍呢，就会给你厚爱，让你越来越健康，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当恩师这样讲的时候啊，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无私的付出，反而呢，他老人家身体特别好。而且在草原上啊，我们也知道，日照强，风沙大，

期白内障的症状。如果说您已经是发展到中期晚期的白内障患者，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白内障一旦到了晚期啊，你看东西啊，就感觉呢眼前像是贴了一层白纸一样，看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基本上呢就失去了眼睛的功能了。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呢，眼前就只有光感了，就是您只知道白天还是黑夜。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想治好啊，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呢，西医只能是通过呀手术摘除晶状体，但是手术之后呢，它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啊，因为长期的晶状体浑浊导致眼内无法进入光线，你的视细胞没有光线进入之后呢，它的功能就慢慢的退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说我们做了手术，你视力也不好了，而且手术之后啊，它还会合并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很多患者呀，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又合并了眼底的黄斑病变，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总而言之呢，做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白内障最好的方法。我三年前呢，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呀，老大哥71岁了，为了治疗白内障招了不少的罪，最后呢还跟医院呢打起官司来了。那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大哥呀，他糖尿病20多年了，大概在6-7年前，左眼看东西就不清楚了，特别的模糊，而且这眼睛前面呢总感觉有小蚊子在飞。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合并了白内障，得做手术。但是大医院呢不给做，因为这个老大哥呢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医院呢怕手术之后伤口出现问题给自己惹上麻烦，让老大哥呀把血糖呢控制平稳了再去做手术。老大哥眼前看不清楚东西了，他等不及呀，所以只好就找了当地的一家呢民营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啊，哎，当时感觉还挺不错的，这样呢就又挺了3-4年。但是呢3-4年前又出问题了，右眼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这老大哥呢又去了那家民营医院呢做手术了，结果呢出问题了。手术以后啊，感觉眼睛疼，里边有异物，视力也没有改善。再去找这个做手术的大夫的时候啊，大夫说呢手术失误了，晶体脱落，需要第二次手术。老大哥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呢还是感觉眼睛疼，而且这回啊症状更严重了，出现了充血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情况。这个时候老大哥呀着急了，家属也不干了，找医院呢要说法了。医院说呢第一次手术啊确实是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次手术没有问题。医生就说了，说您老人家岁数也大了，回家休养休养就可以了。可是呢家人不敢让老大哥出院呢，怕出了医院之后这医院他就不管了，所以就在医院里边耗着。而另一边呢家人也没闲着，找律师咨询了相关的问题，最后一纸诉状把这个民营医院呢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老大哥赢了，医院呢赔了6万块钱。当然我们说呀，这个官司啊虽然是赢了，可是老大哥的两只眼睛呢看不清东西了，眼前

直白茫茫一片呢，也不敢再手术了，就是保守治疗，吃药滴眼液都没少花钱，可是呢也全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啊，找到了我。我当时一看呢，哎呦，这老大哥病情真的太严重了。我说老大哥呀，您这个病啊确实是比较重，我呢得给您下点猛药，你能受得了吗？老大哥说受得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眼睛，多猛的药我都能吃。我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药啊太珍贵了，所以说呢它有点贵，您能不能承受得起？老大哥说行，只要是能把眼睛治好了，贵点也没关系。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老大哥呀用上了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药中珍贵稀缺的药材呢就有二十五味药，可以说它是治疗眼病的第一大方。而老大哥用了之后啊，很快他眼睛疼啊流泪啊这些症状就好转了，慢慢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东西的情况呢也逐渐的好转了，前前后后也就用了三个月的药，很快的他就重新恢复了光明，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可能感觉到很神奇呀、啊，说林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我跟大家伙讲，第一个，这个方子好，最早呢是800多年前呢给忽必烈治眼病的一个宫廷御方，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最终呢传到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这儿。而那人托雅老师呢临终之前呢又传给了我，这是一个专门治眼病的猛药方子。那人托雅老师用了60多年，我到现在用了也将近40年了，我们治好了无数的眼病的患者。而这个方子治眼病遵循的原则是一通二活三补，这一通呢指的就是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减轻症状。中医讲啊，肝主目，目受血而能视。白内障的患者呢，他之所以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飞蚊症啊，包括看东西重眼儿，甚至是失明，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受阻，这肝血呀它不能濡养眼睛了，导致呢我们的晶状体供血不足了，那么晶状体的细胞呢就容易变性，就容易啊被乳样化。你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麝香有着极强的走窜性，而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这里边咱们有着足量的麝香，所以说它能够通眼脉，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的效果堪称第一。这二活呢指的就是激活咱们眼内啊受损的细胞，当我们的肝眼通道受损之后啊，肝血呢它就不容易上溶于我们的目系，我们人体它就是一个细胞体嘛，我们的眼睛呢每一个组织啊也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么这些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靠的是什么呀？对，就是靠肝血来进行濡养。所以说如果说您这时候肝血濡养它上不来的话呢，这细胞啊它就会受损啊，有的就会休眠，有的呢甚至坏死。而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里边含有的另外一味更加珍贵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当中所含的精华物质呢能迅速激活眼内的

0: 受损的组织细胞。而这个奇方第三大作用就是补，这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珍珠内含的致癌因子。因为方剂当中啊，用到的是南海的珍珠来入药，这个方子当中一共是25味药，我刚刚仅仅给大家讲解了三味药，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珍贵性了，稀缺性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医诊病，药去病。药方当中的药材好不好，效果呀强不强，它直接是决定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啊，你这个患者的眼睛它能不能好得彻底。但是呢，让我感觉到最无奈的呀，就是药方当中的药材啊非常的珍贵呀，反而呢让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啊很难买到药。不仅仅是因为药方比较贵重，更主要是这个药方它是比较稀缺的呀，所以说每一批的生产量它都是有限的啊。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我也想大批量的生产，但是你里边这个药材它太稀缺了呀，所以说生产的量它一定是有限的。而最近这几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想用上您恩师留给您的猛药致癌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我这排队呀总是等不上，什么时候能有药啊，我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耽误不起了呀。其实每一次接到大家伙这样的电话，我心里边都特别着急。可是呢，我想跟大家伙讲，药医有缘人呢，不仅仅是我这一代出现了这个问题，当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同样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眼病的患者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呀，我建议大家呢多拨打一下场外的帮扶热线。药确实是供不应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会有少量的供应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运气好，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当地有，我们不就能顺利的用上这个药了吗？这很幸运呢。所以呢，我也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啊来帮助大家了。而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猛医致癌小妙方，比如最近赠送给大家的猛医致癌1号方、猛医致癌2号方，就是弥补啊我对大家的一个愧疚。我更希望通过这些个致癌小妙方，让大家伙呢对一些眼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的原则呀依旧不变，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有些眼病咱们能用这些小妙方治疗的，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当然如果是重症眼病的话，大家呢也不要耽误自己，治疗的机会啊要靠自己去把握的。可以拨打呢场外帮扶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致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致眼秘籍里的致眼2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致癌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

0: 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3: 久等了啊。
4: 哎呀，可算轮到我了，我跟你说上话了，实在太高兴了。
3: 我看到您这路线上的红灯啊，在我节目一开始就亮起来了，但是呢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也有很多的知识包括心里话呢要跟大家伙说，所以很抱歉啊，让您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尹老师啊，我是从来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兴过，这都是受益于你那个猛药治眼七方，名目二十回传嘛。
3: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现在眼睛比过去好了。
4: 哎呀，是啊。哎呀，真的没想到我还有重见光明这一天。哎呀，我这都托您的福啊。
3: 我经常讲啊，我就是一名呢蒙族的眼科医生。您要是让我呀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呢，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眼睛怎么不好了？我听听。
4: 我的眼睛吧都挺严重的，我曾经吧一度是放弃了，我觉得我这个眼病啊治不好了，就连医院那个大夫啊都这么说，说我这是青光眼，后期要合并了什么白内障。我打小啊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眼睛就不好，我上学座位吧我就得坐前边。不然老师啊在黑板写那个字啊我就模模糊糊看不清。
3: 嗯，
4: 我十多岁的时候吧我就戴上近视眼镜了。
3: 啊，
4: 即便是这样呢，到了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视力下降。那个时候吧眼压就是26、27了。
3: 那您这是有先天性的眼病啊，你家族当中的长辈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4: 是的，家族 既有这个眼病。那个时候啊医院给开的是什么塞马洛尔、毛果银香，我一直吧都没断过。随着年龄增长呢，我这眼压是越来越高。
3: 嗯，
4: 我高的时候吧能达到40多。
3: 嗯，
4: 而且那个眼睛看东西吧，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
3: 哎呦，
4: 先是从那个眼角开始的。
3: 嗯，
4: 感觉吧，有那老是有那个黑影挡着。后来我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小。也就能看到巴掌那么一块地方了。
3: 所谓这个视力小啊，是不是就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呀？
4: 哎，对对对对对，老师，
3: 这个在医学上啊称之为是视野的缺失。您本来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眼压打小就高，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在27、28岁的时候您眼压就已经26、27那么高的眼压了，它会长期压迫视神经。视神经呢缺血缺氧之后，视神经的细胞就逐渐的萎缩坏死了。而视神经是负责把我们眼底的光冲动传递给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那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你看到的范围一定是越来越小的，越来越窄的。而且呢发展到这个程度啊，它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我告诉您是整个的视神经完全坏死了，最后就什么都看不到，完全失明。
4: 哎呀，你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我就害怕呀。2020年的时候吧又和

0: 进了白内障，
1: 嗯，
0: 就是仅仅一点视力了，我看东西就像有个塑料布，雾蒙蒙的，光线暗的时候吧，我什么都看不清，光线强点吧，我眼睛还怕光，擦眼泪，我眼睛是老是睁不开，就对生活啊都造成极大影响了，
1: 嗯，
0: 视力下降的就是特别快，哎呀，下降到 0.5 到 0.6 那样，
1: 嗯。
0: 就我这个年龄，你说正是三老下二脚的时候啊，我帮不上忙，我自己遭罪不说的，你还拖累家人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我就有点失去记忆了，说白了就是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2: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就想要逃避。我在临床啊接诊这些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但是我们说逃避能解决问题，它仅仅是您自己的吗？正如您所说呀，您是上有老下有小，得了病之后您就想选择不活了，那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说不能放弃自己，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说我们找到真正的正确的方法，它健康会回来的，光明也会回来的。
0: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吧，嗯、我的心情吧，哎呀就不好。宝宝吧，看到我这个情况吧，不断积极的帮我想办法。那些年呢，为了治眼病，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2: 哦。
0: 即便这样吧，我宝宝还是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想着把这个白内障手术做了、
1: 嗯，
0: 是不是就能好一些？我找到很多大夫呢。
1: 嗯。
0: 你在我看病的时候，有一个眼科专家，他还是个院长。
1: 啊嗯，
0: 哎呀，他看了我这个情况吧，就说我即便做了白内障手术。

0: 能。
1: 嗯，
0: 哎呀，说我情况挺严重的。
1: 嗯，
0: 你看我家庭情况吧，也不太好。当时吧，建议我去看看吧，给你。
1: 嗯，
0: 是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就当时我听院长这么一说，我这心里的话，重新有了希望吧。
1: 嗯，
0: 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这个电话吧，找尹老师您。
1: 嗯，
0: 当时你看了我的情况吧，说了猛药紧缺，我那个时候就着急了。
1: 嗯，
0: 急切的吧，在焦虑中等了是半个多月时间。
1: 嗯，
0: 开始用上你那个猛药滋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呐。
2: 您看您这个眼病啊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了、
0: 嗯、
2: 要想治好的话呢、
0: 嗯、
2: 一般的蒙医小妙方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这种情况呢、
0: 嗯、
2: 咱们必须得重病下蒙药，必须要通过恩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是治眼病的大方，这方中呢、
0: 嗯、
2: 有非常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珍珠，这都非常的珍贵稀缺呀，这个药啊、
0: 嗯、
2: 千好万好，唯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好买，因为方里边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给很多的老百姓呢在治疗眼病上有的时候也是带来了困扰，所以说这一点啊我一直非常抱歉，我觉得挺对不住大家伙的。
0: 我看你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了药医啊有缘人，我特别认同这句话，药买了之后呢，哎呀，我老婆啊高兴坏了，每天按时按量，一天两次，一次十个粒，准时准点的、啊、放在我手里头。
2: 哦，
0: 我用的时候吧，前半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当时啊我有点犹豫了，为了治这个病呢、
2: 啊、
0: 没办法啊，就得接着用。
2: 您这个病情啊，前半个月没有效果是很正常的，因为您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你是遗传的、
0: 嗯、
2: 你打小就有的、
0: 嗯、
2: 这个病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你不可能说啊用了半个月就见到很快的效果，但是坚持用下去你肯定会见到效果的。
0: 哎呀，是是是，你说的是太对了，半个月以后呢、
2: 啊、
0: 我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
2: 嗯，
0: 那分泌物可多了，腥臭腥臭的、
2: 啊、
0: 有时候啊那个眼睛糊的就睁不开呀，那个时候吧、
2: 啊、
0: 我感觉这个眼睛暂时的情况缓解了。
2: 嗯，
0: 当时测眼压呢，眼压也下来了，说56。
2: 哎呦挺好。
0: 晚上呢也可以睡个踏实觉了。那时候那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
2: 嗯，
0: 还准备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0: 这下可给我高兴坏了。

0: 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呢就会突飞猛进的好起来，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1: 现在踏实了，我这个眼睛啊一看见东西之后啊，我家的笑脸我都看见了
0: 啊。
1: 我这几天这个变化呢特别明显，我就想打电话呀、啊、我谢谢严老师。
0: 能感受到您的这份快乐啊，挺好。
1: 我现在用的是56天了，
0: 嗯，
1: 30吧，
0: 嗯，
1: 我现在就剩4天的药量了。严老师啊，你一定帮我啊想想办法，别让我断药了啊、
0: 嗯、现在情况改善的确实不错啊，后续呢、
1: 嗯、
0: 还得继续用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呀、啊、目前的情况就是一药难求，您现在只能是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了、
1: 嗯、
0: 争取一下，
1: 嗯，
0: 看看您当地呀、啊、还有没有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怕您这个药啊买不到然后断了队儿，赶紧拨打电话去让老师们给想想办法去。
1: 是，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严老师。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

0: 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7: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

0: 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2: 嗯，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2: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2: 其实
3: 在国外呢，
2: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2: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2: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2: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2: 先进，
3: 是吧？老外的基础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 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2: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2: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2: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3: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2: 嗯，
3: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2: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2: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嗯，
3: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2: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啊！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
2: 嗯，
3: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2: 麻沸散。
3: 麻沸散。
2: 嗯。
3: 啊，这很多人知道。
2: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2: 对，
3: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2: 嗯，
3: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2: 嗯，
3: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2: 嗯，
3: 把这涎取出来，
2: 做开颅手术嘛，
3: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2: 嗯，
3: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2: 嗯，
3: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2: 啊，不是这个原因。
3: 对，不是这个原因
2: 啊。
3: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2: 啊，
3: 你看他是个大夫，
2: 这还没听过
3: 啊，医术还很高，
2: 嗯，
3: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2: 而是想当官儿，
3: 哎，想当个好官儿
2: 啊。
3: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2: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3: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 医生这个职业

实际上是不入流的，它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

0: 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这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呢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

0: 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吃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

0: 机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在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死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对
1: 啊，是吧？
0: 对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作你走上仕途过眼，那你说这个实在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
1: 嗯、
0: 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

0: 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
0: 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它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尸体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一个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 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出，这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中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中气了。这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丘，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
1: 儿。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1: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了。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

0: 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配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
1: 对，
0: 这是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

0: 围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记事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被西夜的中国足迹。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夫妇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分别在法国和国内寻找有关贝西叶的线索，最终找到了贝西叶的小儿子让路易贝西叶，贝西叶第二任夫人在中国的亲人。小贝整理出的资料、吴家亲人的回忆以及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逐渐丰满了起来。贝西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1872年出生在法国夏尔市，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1913年来到北京，曾经担任法国公使馆的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了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在北京西山旧峰脚下的北安河建造了一个小院，人称贝家花园。在这里，贝西叶以他独有的方式回报热情的老百姓们，完全免费给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来到中国20多年了，他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没想到的是，短短半年以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声中，贝西叶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档案里写道，使团全体医官由贝西叶大夫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经复函表示欢迎。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回复，贝西叶立刻忙了起来，他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贝西叶迫切想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正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查看，贝西叶跟武官一起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当时一路上所见全都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贝西叶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着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有一个男子伤得有些重，贝西叶不得不把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在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和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腰，他的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外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多了。但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西叶深知，只靠个人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西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山那边，指的是西山的西边，那里就是中共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而来找贝西叶的这个熟人叫黄浩，原名黄宠熙，广东揭阳县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北平，先是行医，后来从事教育，并且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为人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的威信。而他的夫人王佩芝开有一间调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黄浩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去延安，在途中遇见彭德怀，但彭德怀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做地下工作，就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那么黄浩和贝西叶是何时相识的，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经深知贝西叶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里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地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西叶。

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是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有一天，黄浩敲开了贝西叶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的院门，而贝西叶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志祥曾经写文章称，贝西叶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西叶的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也曾回忆说，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父亲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个书包，那个书包是任何人都不许动的。父亲一出车，我母亲就说，你又上哪儿去啊？父亲打出一个八字的手势。我那时小，以为弄钱去了，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个笔画的意思啊，就是八路军。车子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的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昼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过往的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的盘查搜索。但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但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贝西叶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但他从来没推脱过。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药品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里。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被歇业的汽车开不了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着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旧风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月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而事实上，那时的贝希叶并不是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了。从城里大天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止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运送药品不是贝希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在抗战期间，贝希叶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李时珍、贝希叶等人创办的中法大学中就有不少师生经贝家花园转向抗日前线或者后方根据地。日伪当局占领北平城以后，要求各大中小学开设日语课、挂太阳旗、修改课本，还向各校派出日本辅导官。时任中法大学校长李林玉跟贝希叶、多尔孟等法国校董商量以后，借助法国驻北平领事的力量，坚决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后来中法大学被迫南迁，为了保护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贝希叶等人又分头行动，四处周旋，设法在中法大学原址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多尔孟担任所长。这里最终成了一批中法学者在日伪时期继续独立研究的避难所。1941年12月7号，日军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英美人士处境也变得更加危险。第二天，贝家花园来了几位英国人，他们是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麦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跟贝希叶一样，林麦可夫妇、班威廉夫妇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尤其是林麦可，他在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1938年夏天，林麦可曾经前往冀中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吕正操将军，甚至还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这次经历让他深深为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以后，他经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条件为八路军做事。

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林麦克从电台广播当中得知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以后，当即开着燕京大学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撤离了燕大。后来在战后，林麦克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建文路一书中回忆了那次逃亡。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汽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西叶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但其实林麦克与贝西叶当时并不认识，但他显然听说过贝西叶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所以才在危急情况下投奔贝家。当林麦克一行抵达贝家花园时，贝西叶正好不在家，管家王月川招待他们吃了午饭。接着林麦克告诉王月川，他们急需贝西叶帮助联系八路军和根据地。林麦克回忆说，管家一听显出了极其害怕的神情，他让我们赶快离开。而实际上，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月川只是出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性而谨慎行事。在不能确认林麦克一行身份的情况下，王月川先找来山下的交通员，把客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另外一位法国人蓝河海的别墅，接着他悄悄向组织汇报。在确认身份后，根据地派人将林麦克一行安全护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麦克辗转抵达延安，担任无线电通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延安成功建立起了大功率的无线电台。1943年，老朋友黄浩暴露了。为了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黄浩在贝西叶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奔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贝加花园已经承担了北平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的功能。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情报点就设在贝加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迷惑日本人，贝西叶还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如果说贝西叶免费给百姓治病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那么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八路军转移情报人员，无疑需要更伟大的情怀与勇气。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正如他曾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的，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遗憾的是，深爱中国的贝西叶却没能在中国度过最后的人生。

1952年，80岁的贝西叶在中国与爱情相遇，他与28岁的中国女孩吴四丹登记结婚。两个人悬殊的年龄加上吴四丹不告而婚，一开始让吴家人有点生气，但吴家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人的真挚情感。吴四丹192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大伯吴鼎昌是当时政界、报界、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贝西叶早年曾在中法实业银行担任董事，与吴四丹的父亲吴明远是老相识。吴四丹是吴明远的第四个孩子，天性聪颖，相貌可人，深得吴明远的疼爱。但不幸的是，他生下来就患有肺疾，到8、9岁时经常咳嗽。

0: 身体虚弱。吴明远心疼这个聪明的女儿，四处访医问药。当时医生告诫吴明远，肺病一定要安静休养。所以在吴思丹11、12岁时，吴明远找到贝西叶为女儿治病。后来吴明远经常带着吴思丹到贝家花园，成为贝家的常客。吴思丹咳嗽开始逐渐减轻了，脸上也有了红润。吴思丹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山水，西郊凤凰岭的天然美景为他提供了创作素材。这段时间他不仅病情减轻了，画艺也大有长进。1939年15岁的吴思丹作为特别生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山水画。三年以后，他不仅圆满完成学业，身体也完全康复了。吴思丹毕业以后没去找工作，他似乎不想离开贝家花园。为了更多地介入诊所，他开始学习护理技术。凭着他的聪慧和认真，加上清纯的外表、热情的态度，很快就成为贝西叶的得力帮手，两人之间的爱情也逐渐萌发。抗战胜利后，贝西叶的两个女儿陆续回了法国。有一天，年老的贝西叶突发心梗，倒在书房地上，幸亏吴思丹及时发现，找来大夫给贝西叶紧急治疗。经过悉心的照顾，贝西叶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次意外让倾慕彼此已久的两人都下定了决心，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礼。1952年，他们前往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并邀请了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在焕然一新的北京城，贝西叶与吴思丹度过了两年浪漫而温馨的时光。但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954年，受国际国内局势影响，这对异国情侣不得不匆匆地告别北京，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回国以后，贝西叶在新宝玉市一处跟北京西山类似的地方重新安了家。1955年，吴思丹与83岁高龄的贝西叶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后来的小贝。1958年，贝西叶悄然离世，吴思丹带着小贝独在异乡，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而贝西叶在中国留下的足迹仿佛随之消逝了。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贝西叶和他的贝家花园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

0: 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今天周末我们安排了一位嘉宾，那今天关注的话题呢是孕期为何要做检查。很多孕妈呢都做错了，超声 B 超不是随便做做就完事儿。那么每一次产检超声到底查什么，哪些胎儿异常只有超声能够提前筛查，大排畸、NT、四维到底有什么区别，错过时间真的补不回来了吗？那么今天大医生驾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的刘民主任，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孕期这个超声啊筛查全流程，教您看懂关键指标，避开产检的误区，精准守护胎儿健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超声医学科的刘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孕期产检超声检查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此刻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正在开通当中。那么在讲解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此平台上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还有我们五个社群，那么今天的预告呢早在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发到社群当中，有问题你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在没有请进刘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刘民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刘主任是超声医学科主任医师，龟培基地教学主任，从事超声诊断20多年了，现任徐州市医学会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亚太基层卫生协会超声医学分会妇产超声专委会委员，以及江苏省医师协会超声分会妇产盆底专委会委员等等。那么今天呢刘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向大家一起来啊聊一聊这个有关于孕期产检，尤其是 B 超检查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刘主任。你好，刘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对着麦克风讲，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2: 好的。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哈，就是在孕期期间，到底孕妈该做哪些超声检查啊？像刚才讲到的什么大排畸啊、NT 啊、四维啊，到底有什么区别？虽然说有些这个年轻的宝妈可能不一定在收音机旁，但是如果您的家人啊，包括咱们老年朋友，如果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排。

0: 我们为什么现在做这种排查到底科不科学，那么做这些排查啊，这些检查它的目的是什么，错过了时间真的补不回来了吗？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详细的讲解。那首先呢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很多孕妈认为啊，孕期的 B 超只是看胎儿大小是吧，过去其实也有啊，就是怀孕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个 B 超检查，看看胎儿的发育情况啊，当然了还有看个长相啊，这个认知是不是正确，包括我们孕期超声的核心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刘主任，
1: 大家认为的这个看大小呀看长相这一块呢也算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孕期要做很多次的超声检查，每一次超声检查的重点都不一样，包括孩子的大小，如果到了晚孕期你小孩小或者过大，那肯定是有异常对吧，然后孩子的长相，咱们就说咱们的那个三维成像嘛，能看出小孩的对吧，这个胳膊腿啊还有这个脸部啊这都可以看出来。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凸唇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呢也对。那个但是呢就是每次检查着重点是不同的。然后整个全程的筛查下来呢，就是说能够全面的对孩子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估。是这个样子。
0: 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评估那个胎儿的一个正常情况是吧，
1: 因为在胎儿就整个的在孕妈整个的怀孕过程中嘛，然后除了一些就是在产科的一些检查，那么最直观能看到胎儿是否正常或者有什么重大缺陷的就是超声医生。产科经常会说嘛，超声就是产科的眼睛，因为他们很多东西只是通过一些测值或者是通过一些检查的单子来间接判断，那么超声能够直观告诉他，
0: 很直观，
1: 对，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直接就告诉他了。
0: 是的哈，那现在我们这个超声的检查的项目和过去相比的话，你看比方说啊，这个20年前是吧，咱们和20年相比，那个时候做 B 超可能就是简单的啊，也不像现在是彩超，可能以前的是就是黑白的哈，它只是能够看清胎儿的一个大概的形象是吧，那现在这个超声是不是更加的细致了？
1: 应该说近十几年嘛，应该是超声这个，尤其是妇产超声，简直就是质的飞跃。然后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能通过胎儿的一些检查去评估胎儿染色体的风险。你现在你就像我们现在说的 NT 啊，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2012年，然后我去出去学习，把这样技术带到徐州来的。当时做出的第一例就是小孩染色体怀疑有21三体嘛，就说的唐氏儿。当时。这一例一报道的时候很多医院都震惊了，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接触这块嘛，就说怎么能通过小孩的长相，就是说这个一些测值你就能判断小孩有可能有21三体呢对吧，这个东西太神秘了。从那以后呢，就是咱们这个徐州的超声界嘛，然后就开始把这个 NT 检查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项目了，所以这么多年呢也检查出来很多有问题的小孩。所以说现在不单纯就是说我只是来看一看这个小孩胳膊腿健全不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兔唇什么，这都是很基础，
0: 这是最基本的。
1: 对对对，现在更多的就是通过发现它的一些软指标，然后就是说来提示它有可能有哪些染色体的风险，然后再进一步呢通过产前诊断的一些手段，然后包括羊水穿刺、绒毛穿刺、脐血穿刺，还有什么这些个检查，然后来判断小孩染色体有没有风险，这才是筛查的真正的意义。
0: 是的，你看现在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啊，什么 NT 啊、大排畸啊，可能大家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没听说过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今天整个一个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们现代医学的 B 超检查对于孕期的产妇来讲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超声筛查啊，它是如何守护胎儿健康的，就整个孕期的超声检查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刘主任，
1: 超声筛查呢，我们主要分那么几块，然后筛查，然后您说的筛查呢就是包括我们的 NT 筛查，
0: 就刚才讲到那几项，
1: 对 NT 筛查，还有我们的中孕期的一个系统筛查，然后这最重要的两个筛查，还有一个胎儿心脏超声筛查，这三项，这三项呢有不同侧重点。那么 NT 筛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会通过早期评估胎儿的一些软指标，来判断小孩是不是有一些非准备体染色体异常的风险，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些检查，这是 NT 筛查的意义。那么系统筛查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超声的检查，然后发现出来卫生部规定的九大畸形，这是最基础的，我们九大畸形是一定要排查出来的。那么除此 之外呢，就比如说一些明显的畸形，能够肉眼就是说随时可以看到的一些畸形，也可以通过这个筛查然后看出来。当然也会有局限性，你比如说有一些手指啊什么这些小孩有可能会握着拳看不到，或者耳朵压在一边对吧，看不到，这也有可能，这些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是筛查的中间一个筛查。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心脏的筛查，心脏筛查呢就是来用通过测量心脏各个瓣膜还有它的那个通道的一些血流，还有测量它们的面积啊、大小啊、宽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来判断它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是一个对心脏的一个整体的评估，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筛查。
0: 所以它有各自的意义，但是每一项都不能少。
1: 对，
0: 就为什么反复的去强调这个孕期的超声筛查是不可替代的，也不能够漏检，或者是也不能超时，是吧？你看，比方说确定好了这个孕期什么时候开始检查哪一项，什么时候再检查另外一项啊，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能超时呢？
1: 相对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检查呢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说你必须我十二周就只能十二周。你比如说我们 NT 检查，我们前面说了是从十一周到十三周加六天，就相当于将近十四周的位置，这个区间来做一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的 NT 它是处于一个就是如果有异常的话它会反映出来，那么过了十四周以后，如果通过它的淋巴回流，这个 NT 就迅速恢复正常了。这个时候你再测这个 NT 值可能准确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说我们 NT 检查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内做，这个是过期是没有办法补的。那么第二点呢，你比如说咱们的那个系统筛查，系统筛查我们一般都是二十到二十四周。那么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测值，你比如说有一些 NF 啊，就是测值什么的，可能超过二十四周也是准确率也不高了，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意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也是最好能控制在这个时间内。但是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比如说在外面怀疑就是说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又到我们医院来做检查的，可能我们也不把它卡得那么紧，因为捡重要的做嘛，对吧？你比如说小孩已经发现他心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不再纠结他对吧，这个 NF 到底对吧有没有意义这些事儿了，所以也会进行一些检查。那么这块也是可以稍微放放。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心脏，心脏呢我们最佳的时间呢就是跟那个胎儿筛查差不多的时间。那么有一些满孕期还想再筛查心脏呢，还可以进行一个后续的28周以后还可以再筛查一个。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有补漏的那个机会，但是呢最好都是按照医生规定的时间段来检查才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呢肯定是小孩的状态包括小孩的位置小孩的大小都是比较适合检查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我要看系统筛查，我弄到28周来了，这个时候孩子很大了，你想让他翻个身转个脸让我看看他脸到底好不好，他可能不会配合，这个时候对检查就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还是按照就是说我们规定的时间会更好一些。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超声筛查它是不可替代的，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能看清孩子的一个这个心态啊，包括啊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这个缺失啊，或者是是健不健康啊，是吧？它而且还不能漏检，之所以不能漏检都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依据，到了什么时间段查哪一项，是吧？它并不是说过早或过晚都做不了，而是做了之后你超过它这个时间就没有意义了，是吧？它就或者是检测的不准确了哈。那么刚才讲到的一直在说 NT， 从我们节目开头到现在一直在说这个 NT， 我们请刘仁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 NT 到底什么意思。
1: NT 就是一个胎儿颈项透明层的一个厚度，它是跟它的淋巴回流有关系的。如果说它淋巴回流有一些的障碍，那么这个厚度就会增宽，这个厚度增宽就会提示小孩会有一些染色体的风险，然后这个时候再进一步做染色体的检查，就这样子。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应该是英文缩写，是吧？
1: 对，
0: 意思的英文缩写啊。这个NT 刚才讲到一直在说这个 NT 的检查它的重要性，如果它的数值偏高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胎儿存在一些风险？
1: 对，你比如说一些二一三体，最常见的二一三体、十八三体、十三三体，还有包括特奶综合征这些个，有一些还有多染色体的风险。那么在他们早期呢 ，NT 都会有一些表现，当然不是百分百啊、但是说有表现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错过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 NT 检查，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绒毛穿刺啊、然后可能会查出来它是否就是说有那个染色体的风险，然后早期就做一些。
0: 干预是吧？
1: 对、这个，
0: 到底需要不需要保留啊？
1: 这个说的比较委婉。
0: 是的，
1: 对，
0: 这个数值它偏高的话，就代表着我们第一项检查它可能有问题，所以后续还有其他的一些确诊的方式，是吧？
1: 对，

0: 所以它存在着一些风险。刚才讲到了，包括有一点，我觉得那个你说小糖人是吧？
1: 啊，对，
0: 这个小糖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检查出来的啊。
1: 对，
0: 就是刚开始先看通过这个B 超看孩子的一个外观的形象来判断他是吧？然后再去做这个 NT 的数值来看。
1: 对，它这个 NT 数值呢 ，NT 这样呢，它整个 NT 检查呢是分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小孩初步的一个筛查，就是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一些东西，小孩的胳膊哎长出来了，腿长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头颅然后是圆的，然后里边那个脑部结构，然后我们能看到什么程度，还有包括他的眼眶，然后都可以发现了。这些呢都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能看到了，那么就会初步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筛查。那么第二步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些超声软指标。超声软指标分那么几项，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的 NT 值，NT 值增高有可能会有风险，这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静脉导管，如果静脉导管有反流，有可能说明他的这个心脏上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还有就是三尖瓣如果有反流，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就是说对，还有对，还有一个鼻骨如果缺失，这个时候看鼻骨，小孩的鼻骨如果比如缺失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风险？只能说代表它有风险，但不代表说一定异常，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些风险总，如果是风险，比如说这些软指标累积的越多，它得的风险值就越高。这个时候就进行一个就是进一步的那个产前干预呢，就更有意义。所以说这块这个解读上还是要很慎重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一种检测的方式，它可以立刻看清楚这个胎儿到底发育到什么样程度啊，从外观的形象来去判断这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胎儿到底有没有发育上面的问题。那刚才讲到这个 NT, 实际上它涵盖的范围也很多啊，像过去的话是我们在之前，包括刚才讲到20年前，别说20年前了，可能10年前都没有这样
1: 对
0: 这一项检查是吧？所以说前段时间我好像在就是道路上我见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糖儿小糖人儿，那他大概得有10岁左右，实际上10年前。一般来讲，现在这个孩子10年前的话，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检测的方式。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家长就会提早的发现了。
1: 10年前，是16年，然后我们医院这边是已经开诊了，可能但是没有普及到整个徐州，
0: 对，还没普及，
1: 整个徐州普及还没有做到。
0: 是的，就非常典型的，你从外观就能看出来这孩子他不正常，所以谁也不希望家里能生出这样的孩子来。但是我们只有通过提前去检测，提前去发现他，我们才能及早的做一些这样一个准备。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叫大排查。大排畸，大排畸，
1: 对，
0: 这个畸呢就是畸形的意思啊。
1: 对，
0: 实际上大排畸的话，检查主要是筛查胎儿的哪些部位，就是还有哪些结构的异常呢？
1: 大排畸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筛查了。这个时候，卫生部规定呢是我们要筛查出来9大畸形。当然了，除了这9大畸形。因为9大畸形都是很严重的那种，是小孩肯定不能要的那种9大畸形。那我们就是说对一些就是说。很明显的畸形也是会能筛查出来的，包括小孩，我们从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各方面进行一个评估，这些东西都会要看的。然后你要是异常的就太多了，因为我们每天这遇到的有问题的小孩啊确实很多，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哈，我4天的时间看了16个异常的。当时频率也是很高了，因为4天本身每天做的量也不多嘛，因为这个东西它做的慢，4天做出了16个异常的，还是那种就是挺大的畸形，还不是一般的小畸形。当时我都觉得，哎呀，怎么会那么多？都头皮发麻，真的是。
0: 就是。
1: 做到最后，自己都有点，哎呀，这怎么又来了又来了？到底什么情况？都害怕了，真的是。所以说，这个高发畸形啊，打个比方，一些脑积水，对不对？肾积水这是常见的一些，但是不一定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些心脏的问题，还有骨骼的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肾的发育各种异常也有这种，然后整个是从小孩还有唇腭裂对吧，这些从小孩从头到脚能看到的异常都会有可能发现，因为有的时候小孩的畸形让你觉得简直就不可思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生出来小孩有的问题你在胎儿期都能看到，但是有一些没生出来的那些问题你在胎儿期
0: 也
1: 有可
0: 能
1: 看
0: 到，
1: 对，因为他没有丁到生可能就已经没了，所以说遇到的事情确实太多了，太多了，畸形太多了。
0: 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畸形儿呢？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环境啊，还有生活方式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哎呀，这前两。

0: 天你说这个想起来前两这个大白菜占甲醛的事儿了哈、
1: 哦、
0: 这个东西你不好说，因为你的饮食各方面呢对吧、
1: 嗯、
0: 也跟20年前的人来说应该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现在的小孩可能天天吃外卖，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外卖经过医生的同意或者没有经过检查然后就直接去瞎补一些东西、
1: 嗯、
0: 这样是不对的、
1: 嗯、
0: 我是这样认为的。
1: 是的，尤其是药物类的是吧，
0: 对对对，尤其药物类的。
1: 嗯，你像这个像类似于像就是维生素啊这个还好，要如果要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你怎么买的是类这个保健品，像什么刚才讲的 DHA 是吧，啊、
0: 嗯、
1: 是这个保健品的话可能这个搞不懂它到底是药物还是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说还是要听医生的话，那需要补的话医生一定会告诉你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说一下刚才讲的是胎儿大小的问题啊，接下来再说这个羊水的问题。很多这个产妇也都担心羊水过多或者羊水过少啊，胎盘前置、胎盘老化，那么这些常见的一些超声的异常对胎儿有什么影响呢？
0: 嗯，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到的，你包括一些羊水过多过少啊，你比如说羊水过多我们会考虑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消化道的畸形、神经系统的畸形、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排查的内容。那、
1: 哦、
0: 羊水过少呢，你比如说泌尿系统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些小孩我们遇到那些个就是肾发育不良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胎儿性多囊肾呢，它就是羊水少嘛，对吧？嗯，还有就是有一些肺然后有点问题的，可能也是羊水少的、
1: 哦，
0: 这也有这种情况。还有胎盘前置，胎盘前置这个，说实话这个风险稍微大一点啊，因为它会有一些到后期会有一些无痛性的出血，但是胎盘前置呢，这个得到28周以后我们才能作为诊断。
1: 嗯，
0: 早期的话只能说提示它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说因为它慢慢的后期还会再有变化嘛，所以说你到28周以后才能进行一个诊断。如果是诊断出来胎盘前置，你就要看一下前面有没有剖腹产史，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些胎盘植入啊，然后有没有风险呀，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脐带迷走啊什么、还有血管前置啊，这些东西都是要进一步评估的。
1: 嗯，
0: 我们经常会收到大夫开的单子进行一个胎盘的一个评估，就是这一方面的评估。
1: 嗯，
0: 还有胎盘老化，有个别孕妇会出现这个情况，她第一胎的时候小孩就到后期就缺氧，就是因为她老化的太快了。然后可能第二胎第三天还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你的只要你按照医生的标准然后按时按量的去进行这个检查，有问题一般都能及时给你检查出来。
1: 是的，
0: 他基金会都给你该包含的、
1: 哦、
0: 包含在里边了，你可能自己掏个1-2万2-3万可能就给解决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很友好的嘛、对，
1: 是的，
0: 好人还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对，
1: 实际上你看这个就尤其是先心病啊，现在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不一定完全能够发现尤其是一些简单的就你看现在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一个小小的手术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因为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有个朋友大概是这都孩子都已经30多岁，3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检查，也不会提早的发现，但是孩子出生以后大概1-2岁的时候才发现这孩子，哎呀，心脏有问题，怎么一跑步就嘴唇就发紫，后来到医院检查发现是是先天性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就做大概是在孩子3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到现在你看30多岁了，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和焦虑，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到拿到报告单之后，如果你看报告单上结论写的都很正常，没有问题，那你可以放心。但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报告单上一般都会讲去咨询医生，是吧，刘润？
0: 对，他一般拿到都是要交给医生看的，包括你正常你也要给医生看，为什么？因为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次检查是什么检查，要不然你不知道了，你转身走了，你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每个时期要做不同的检查，大家一定要就是说严格听医生的话。
1: 是的，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刘润，咱们一起和大家这个说一声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1: 好了，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身。

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想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6: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7: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8: 咱这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7: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9: 不咸呢。
7: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7: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10: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1: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2: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3: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7: 爱的声音更温暖。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的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会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午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和平街道的一个问题。他反映的是嘉明苑小区一号楼，他说楼下的澡堂子门口路面塌陷，有一些这个路面下沉的情况好几个月了。那么现场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苗主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关于
3: 你好。
1: 关于这位听众提到这个道路塌陷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现场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3: 是这样子的，是这件事情是今年上半年社区接到了这个嘉明苑居民的反映，小区南侧的道路出现了凹陷。当时社区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根据周围邻居反映，就说是这件事情和附近两家浴室偷采地下水相关。社区呢也将这一个情况反映到市水政监察支队。后续大概在5-6月份呢，这个水政监察支队的给予我反馈意见，就说是两家浴室呢，那附近有两家，一家呢发现有偷采的情况，已经把这个井封了。另外一家没有发现，现在是属于停业整顿当中。然后今天发生，就是今天接到这个反映，居民反映之后呢，就说是领导上午就来到了现场。一个是呢，针对于这个情况，继续给水政监察部门联系，针对咱们居民反映的偷采地下水情况再次检查，再次确定。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关于对咱们这个建设了、房产了，还有城管的等职能部门，对于凹陷的原因和风险进行鉴定和评估，再拿出解决的方案。
1: 那目前您在现场看到这个凹陷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比方说面积有多大，这个深度有多少？
2: 严重吗？
1: 对，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存在？
3: 它目前的凹陷的距离地表和其他的地表的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
2: 落差吗？
1: 就是
3: 它这个面积范围大概是有10平米左右。然后呢现在就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呢，它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地下污水管网。是否也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污水管网，因为已经是20-30年的房龄了，当年也是建的，它这个地下污水管网是否也会出现坍塌，也会造成这个水土流失情况。就是这个原因还得需要就进一步去来判断。
2: 原因我们可能再需要去寻找一下，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
3: 我们这边的社区就是给周边呢给予一个张贴一个安全警示。因为这条路是通往这个小区的呢唯一一条，就说是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或三轮车上的唯一条路，完全封死的话是居民现在是过不去。
2: 他
3: 这条路大概是一半的位置吧，是没有坍塌，没有凹陷，一半的吧是有凹陷。
2: 现在那个凹陷的。

0: 方还过车过人吗？
1: 不过凹陷的地方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靠近它这个门面的台阶下面，平时也就是放电动车的地方，放他们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平时过的路过的话，也就是相邻吧。
0: 嗯
2: 嗯，
0: 就是也不过车，
1: 直接从那过，
0: 也不过人了。那可不可以，比如说在上面放一些
2: 警示的
0: 标志？
2: 对，
0: 可能第一次从那儿走的人会不会有这种不小心踩下去的这种情况？十厘米其实也挺落差也挺大的了。
1: 它是一个弧度，它不是断下的去，就是这整个区域，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一片，它倒不是说猛的下去有个十厘米这样一个台阶，倒不是这样子的。
0: 哦，那你说就是、
1: 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警示这个提醒，安排。
2: 姚主任，刚才您说接下来是由我们城管、住建、房产等各部门
1: 建设对职部门来对这个
2: 大概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果呢？这一块？
1: 因为今天下午当时这个浴室的法人不在，约的是星期一再到现场，来去再来是准确判断一下子，然后其他的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是在我应该是由这个两周吧，差不多能给相关部门能沟通，能有个结果。
2: 两周的时间，好的。
0: 可能我们还要看具体部门来鉴定一下。
2: 对，到时候我们再同步去了解一下信息。
1: 对，要查询原因是什么啊？
0: 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再过两周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好吗？
1: 哎，行，好的，
2: 好的，好，非常感谢苗主任啊。
0: 好，就这么说。
2: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矿山路西苑中学新校区啊，这个路口呢是有红灯，但是啊，这个栏杆没有打开，往北的路呢也没有修好。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请我们全山区建设局的建设科科长陶成春进行了一些了解，我们来连线陶科长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陶科长你好。
3: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了一些情况怎么样？
3: 这我们把具体情况基本上了解了，是这样的。原来呢，这个燕山路南侧的这条路和矿山路是一个丁字交叉的路口，所以呢，这个中间的护栏啊一直是长围上的。那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北边规划了一个燕山路北延，把北边这个片区呢，新修这条道路，但是呢，在规划的路中间呢有一个环网站，目前呢这个环网站还正在迁移，我们呢上午这个接到这个反馈情况之后啊，给我们这个供电部门进行了沟通，他们呢也反馈就是要加快进度，尽快进行这个环网柜的迁改，迁改之后呢，这个北边的道路进行了这个沥青的补设，我们这个路口才能打开放行。
0: 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吗？
3: 大概他们能是在十月份左右能进行那个环网的站的迁移，迁移之后我们将最快的时间内把道路进行这个恢复和
0: 十月份是开始迁移还是结束迁移？
3: 能结束十月左右、
2: 十月左右结束这个电力部门的这个迁移的工程是吗？
0: 一两个月的时间。
3: 对
2: 啊，
0: 那在这个就是迁移之前，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条路给它管控一下？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有反映人还向我们反映说，有很多学生可能习惯从那儿逆行，是吧？
2: 因为昨天我们也向交管部门去了解一下情况，说这个红绿灯暂时还不能启用，因为这个电力啊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0: 对，
3: 对，因为这个红绿灯呢，就是我们北边的路建设，为了打通南北。新建了一个红绿灯，不是老的，因为这个道路没有建成，还暂时为了安全考虑还不能打开，还是建议他们这个包括接送学生还是按原来的路径，因为这个路原来是个丁字路口，还在原来的路先通行，啊，等这个道路畅通之后再通行这条路，尽量还是不要逆行。
0: 对，就现在因为我们上午也在这个连线之后想了很多方法，因为现在这个路暂时还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就一两个月之内是没有办法让它正常的就是通路的，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干脆把它管控起来，就是不给这些孩子们让他逆行的这个机会，您能明白吗？

0: 的意思吗？
1: 这个我能明白，但是对这个道路交通的管控不在我们这个职能范围内，我们只是负责这个道路建设的。
2: 就昨天我们下午跟我们交管部门，
1: 刚才我们建议了，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它的交通组织进行行驶，因为原来就是丁字路口，在还是按原来的交通组织进行行驶。等我们道路这个建成了之后，打开了，再进行通行。
2: 好，行，那我们这个也确实由于这个它上面的建筑的原因，我们只能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1: 是的，
2: 好，那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跟我们的反映人今天可能下午的时间，我们导播老师刚才没有联系通他的电话哈，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节目结束之
3: 当中
2: 后，
3: 做一下相关的介绍啊，
2: 对，
3: 跟这个
2: 再
3: 听众
2: 跟他回
3: 沟
2: 复一
3: 通一
2: 下
3: 下
2: 吧。
3: 这个情况，我们十月份再去同步了解一下进展情况，好吗，陶科长？
1: 好的，
3: 非常感谢您啊，好，再
2: 见，
1: 好，再见啊。
2: 好，各位，那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教育局，周二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三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四停车科技公司，周五呢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看一看时间，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
8: 多管闲事。
10: 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1: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0: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命老子来了。
12: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3: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0: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5: 小时候在月台看烧煤火车，是对父亲一整年的思念。我在这头，城市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段绿皮火车2天的奔波。学校在这头，亲人在那头。现在啊，诗与远方是手机买车票的轻轻一点。高铁在这头，瞬间到那头。
16: 从蒸汽机车到绿皮绿人，从红皮电力到高铁动车，中国铁道，中国制造，中国品质，中国力量。
1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8: 我觉得二手不好。
1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都
11: 东西旧，不好用。

0: 手输经济又玩脑，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4: 继续来关注上午任先生向我们咨询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昨天下午我们也是接到了他的电话。
5: 是的。
4: 他反映的是在永安街道振兴工程12、13号楼的这个旧房改造加固的问题。他说啊，有的家庭刚装修过，不需要改造，这类问题有没有一些资金的补偿？另外呢，他还说自己的房屋啊还在出租，包括一些改造的方面，像租金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补助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永安街道办事处建设科的主任殷然，殷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你好，殷主任。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旧房改造相关的一些工程啊，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相关政策是怎样的？他也想咨询一下，如果说有些家庭是刚刚装修过，在改造方面，如果是没有特别的需要的话，会不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补偿？
6: 是这样的，咱们呢，根据徐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咱们本次的话呢，改造的房屋在我们永安辖区一共是19栋，这主要是目的是解除咱们这个 C 级危房的这个隐患。然后目前的话呢，是我们现在呢正常按照咱们安全这个管理条例来规定，改造产生的费用呢实际上是要由产权人来承担的。咱们这一次的话呢是并不向产权人收取任何费用，但你说的那个就是包括其他的这个费用我们现在是没有。
4: 就是没有这样的立项的费用是吧？
6: 对，你说其他的补偿我们是没有的。
5: 那我们这次就是这个改造是统一的吗？比方说像任先生他有一些这个疑问，就比方说家里刚刚装修过，进行过一些改造，是否还要再进行这个相关的我们这统一的改造，还是说是这个是自愿的，可以不要再进行改造了？
6: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呢改造任务主要是一个是外墙加固、内墙加固。如果他这个就是因为是新装修吧，考虑到这一块，如果不想改造的话呢，后期我们会再经过，就是一个是施工单位，一个是设计单位，我们再研判一下，再会商一下这个问题。后期呢，我们再给这个用户进行反馈。
4: 上午其实任先生还提到了一个情况啊，他说自己可能是在顶楼，那么顶楼呢他之前有一些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他自己呢进行了一个这个改造。像这方面如果这次比如说要破坏这个顶楼的一些可能也是防雨的这个工程，要把他原来的自己花钱就是装的这个东西我们说咱不能说叫破坏掉了吧，
5: 拆除啊，或者是重新进行一些改造，对，
4: 这类的补偿有吗？
6: 是这样的，因为的话呢前期就是用户有的对这种工程的改造就是有漏水啊这种现象，他们可能是单个就是每一户单独改造过。但是呢他后期整个的这个防水层，我们如果就是按照改造内容来讲的话，是要全部进行就是拆除工作。目前呢是没有就是对这块有对就是其他的这个住户有补偿的方案。
5: 那我们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了？
6: 预计的话呢在9月底。
4: 预计在9月底开始实施。
6: 对，
4: 那我们现在可能也在这个民意调查当中哈，我们也把反映人电话接进来吧。
5: 好的，
4: 任先生你好。
5: 你好任先生。
7: 领导你好，打扰您了。
5: 啊，刚才这个殷主任做了些介绍啊，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7: 啊，这个来年呢，这个政府为老百姓办好事，我们是1000个10000个支持。这个罗纳确实也40-50年了，领导也很了解这个情况，确实很人心，是吧？但来年呢，要具体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从79年就搬走，我是元老，是我74岁了。
5: 嗯，
7: 啊，我这住了几年，50年，具体什么我都清楚、是一个殡仪馆，没有人问房子，是吧？
8: 嗯，
7: 也不交房子，也殡仪馆，想卖卖不出去，想租了，也破烂不堪。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确实住不下去了，对吧？又没有新的房源，所以呢，我就自己简单就装修，不装修确实我是顶上，可是没法做了，十几万。啊，就说了，既然没人问了，我们自己来问吧，对不对？也以前也向政府也反映过，啊，这就是我们花10余万。现在来讲呢，就是他们进行改造是好事，但来讲我们就政府肯定有一批钱，比如说这一个房间是，比如说补贴是10万，但你这10万块钱你没用在我们身上，这个钱。对不对？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花过了，你不要给我们改水电了。
5: 任先生，您这样，您这个您家里大概是什么时候重新装修的？大概有几年了？
7: 3年，
5: 有3年的时间了啊。是这样，具体情况呢？殷主任，我们看是不是跟任先生去具体沟通一下，比方说到他家里也去看一下他具体的一些这个房屋的情况，
8: 可以
5: 好吗？就具体他提示一些诉求
8: 啊，
5: 对对对，包括我们具体这个房屋的一些现状，是否需要进行改造，改造的一些这个标准，也跟我们任先生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8: 可以，好的，
5: 可以吗，任先生？
7: 另外，其实是我呢，有是个老户，这些邻居年龄大都问我，你是个男的，跑跑老太太。跑不动，现在这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装修的问题，不是我一家，就我们这一楼，据我了解是一家，对不对？就是我提示普遍问题，连北京非得对我这个北京
5: 是的，就是到您这个，就到您这个12号、13号楼再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大家的一些诉求，好不好？我们去当面去对去交流一下，
4: 现场来看一看，
5: 对，现场去看一看，好吗？
7: 不是代表我一个人，我代表九十户，
5: 是的，
4: 好，
7: 对不对？
8: 好的。
5: 好吗？啊，殷主任，我们线下时间啊，您说。
7: 还有问题，在干，就是我同时呢，我在施工时候，我这个楼比方一漏钢筋了，我是5楼，仅仅也就是部分楼板，我就自己确实漏了滑啥的，我就自己呢，就是花钱将近10000块钱呢，弄那个铁皮，弄铁皮呢很正规，你知道吧？
4: 这个我刚才跟殷主任也说过这个情况了，就是顶楼的漏水问题，对吧？
7: 对，就是你要
8: 我们回来到现场呢，我们具体再看一下情况，
5: 对，
8: 好吧？
4: 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来
5: 对去看一下，把我们到时候改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规划，再跟任先生对和其他的这个居民也来沟通一下，大家了解更清楚一些，好吗？
8: 好的，
5: 好吗？任先生会和您联系的。
4: 好，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吗？二位，
7: 好的，谢谢了，
5: 好，不客气啊，
4: 好，再见，
5: 咱们再见。
4: 好，我们的热线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是我吗？
4: 是您，请讲。
9: 啊，你好，我现在就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孩子在4月份被在学校被老师给打了。
4: 四月份在学校怎么被老师打了？
5: 在哪个学校啊？
9: 对，在那个私立学校，树城中学。
5: 树城啊。几年级您方便说吗？几年级？
9: 初中，初二。
5: 初二啊。
9: 现在初三了。
5: 4月份被老师打，然后呢？
9: 对。然后呢？当天是晚上8-9点钟吧，孩子8点多放学，然后我到家之后知道孩子被打之后，我当时先报警。
5: 嗯。
9: 报警完之后呢，所在辖区派出所接着警，就是阳庄派出所。
5: 嗯。
9: 阳庄派出所当时。我们到现场时候问了大概什么情况，开始给孩子做笔录，然后不到10分钟，阳庄派出所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也没有跟我们说，直接当时出警民警应该是一个姓陈的一个民警，当时把学校的领导给喊到学校来，不是喊到那个派出所去了处理这件事情。
4: 您继续。
9: 然后呢，当时在派出所的时候呢，我呢当时没有别的要求，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 就是要求派出所当时把孩子的笔录这些证据先给落实了，然后再。

0: 到孩子然后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报告给做出来。
1: 嗯。
0: 当时学校领导也在那，当时派出所就让我们就是说达成协议，就是说那个妈的就是说有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孩子今天被打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打。校方当时跟我说要回去就是严查这个事情，然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问为什么打，什么过程。我说礼拜一过一个回复，我给派出所当时也说的原话是，那就等到那个学校的结果出来之后再处理这件事情。等到礼拜一的时候，我到学校去的时候，学校只是说把那个当时的老师，把我孩子的那个老师，就是说停职了。
2: 嗯
1: 嗯，
0: 然后就没有什么下文了。当时对于我打孩子这个事情，也不去调查，也不去就是不去调查为什么被打，就说老师已经停职了。
2: 那您问孩子，您有没有问问孩子呢？是什么原因？
1: 跟咱家里孩子沟通过了吗？
0: 问过孩子，孩子说就是说。就是说我让孩子带着两包零食，就是桂饼干，带到学校去，给他说了，上课的时候不要吃，就是饿的时候呢，下课的时候垫不垫吧，因为上课时间太长了。
1: 嗯
2: 嗯，
0: 这个呢，其中被一个同学给举报了，老师在上课的时间把他给喊出去了，然后在办公室里面，不是因为孩子吃东西打他，而是说这个老师，让我的孩子去举报其他的孩子带零食，我孩子不愿意被打了。跟教学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说孩子背书学习差影响到其他孩子了被打我认，他不是这种情况。
2: 就是您从孩子那了解的情况，但是学校没有跟您做一些解释是吗？
0: 学校没有任何解释。然后我当天就是
2: 您说这个老师停职大概停职多长时间也跟您说了吗？
0: 没有，因为当时这个老师去看病，因为这个老师当就是打完孩子当天4月16日，他就到外地去看病去了。
2: 嗯
1: 嗯，
0: 这个他看病和我打我孩子是在同一个时间，就是在同一天。然后礼拜一
2: 学校就据您了解，现在这个老师回到学校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教学工作吗？
0: 没有，
2: 还是没有是吧？
0: 对
2: 啊，
0: 对。
2: 那这个孩子，我想问孩子伤情怎么样？
1: 严不严重？
0: 孩子伤情是皮外伤，轻伤，就是说表皮被他用那个教棍抽了3下子，身上有伤，很明显的外伤。
2: 好，那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您说这个情况是4月份发生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快9月份了，想问一下，就是学校包括这个派出所相关的这个处理意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吧？
0: 首先是我先报的警，因为孩子未满14岁，就未满那个未成年14岁。我礼拜一因为学校说老师停职了，然后没有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并没有也没有跟我说孩子为什么被打，然后我到派出所要求派出所处理这个案件。派出所上午告诉我的时候说这个案件派出所可以去受理，但是当时因为办那个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当时因为就是说有些问题了，就是说他的工作什么说的证书有问题了，然后必须解绑到分局去解绑，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下午来拿那个受案受那个立案受理书。我下午去了，结果到我下午去的时候，他们一个有诚信的警官再三而我再从4点多等到7点多，等了3个小时都没有人来给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他们来了一个带班的领导，姓张，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孩子被打了，从4月16日礼拜四出的事情到礼拜一下午，这个所都不知道孩子就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我把事情给他说完之后，他给我开具了一个叫接触警工作登记表。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就他们给我出示这个东西，说就是我们派出所受理案件和不受理案件的就是说一个文件。
1: 他这个等同于那个回执吗？意思是？
0: 对。但是呢，他给我处理这个接警处理工作登记表的时候，我说这个什么？他说是这个是我们不予以处理案件的一个就是说的一个证明材料。我说不是吧？我说的正式的材料网上都能搜下来，和这个完全不是一样的。他说这个就是的。
2: 这样，这位听众，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派出所不处理这个事情了，是吧？
1: 您现在的诉求是针对我们教育的学校的，还是针对这个派出所的？
0: 针对派出所的
1: 啊，派出所
0: 现在吗？当时是派出所告诉我，当时上。

0: 时候说这个案子派出所受理，下午的时候派出所就不受理了。而且当时跟我说的什么东西啊，派出所当时姓张的这个名这个就是应该是副所长嘛，他明确告诉我说，因为你孩子在学校被打，被打的是教棍儿，教棍属于教具的一种，你应该去找教育局。然后第二天我到教育局去，教育局告诉我说，老师打孩子这个事情我们会严肃处理，但是孩子有伤了，我说有伤，那有伤了你去找派出所。然后我就掉过头来一起去找这个派出所，这个派出所民警派出所这个副所长包括他们所长还有一个教导员口头告诉我说的是，你的孩子被打了，说这个有教师法来规定，因为他是特殊法。我说那你既然说有教，
1: 我知道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教育，您意思就是说派出所和教育局现在是互相在推诿这个事情，
2: 推诿这个情况
1: 都没有来进行具体的处理。
0: 教育局没有推诿
1: 啊，
0: 我找教育局了，人教育局现在问题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呢？
2: 您稍等一下，
1: 您这样您慢慢说，您先不用着急啊。
2: 您别着急啊。
1: 对，这教育局怎么处理的？教育局的处理意见是什么？
2: 对，
0: 教育局找到当时的学校领导，然后把这个老师就是说解聘
1: 啊。
2: 已经解聘了吗？
0: 孩子被打的所有原因，
2: 就是已经解聘了。
0: 对，已经解聘了。
1: 调查原因也已经告知您了吗？
0: 对，调查原因告知我了。当时的校长，也就是当时的负责人告诉我，把调查的结果所有资料给我，到现在没给我。我要了三回，都没给我。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2: 那现在就是您的诉求，我们来就是简单梳理一下。
0: 我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
0: 诉求是，我的孩子未成年，我先报的警，派出所当时为什么不去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不处理，给我一个文件，就是说什么文件？就是说不处理的文件和处理的文件，对不对？他拿了一个出警记录糊弄我。
2: 好，这个先生您贵姓？
0: 我姓马。
2: 马先生，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不是教育系统的事了。
1: 您这是现在是想这个反映一下这个派出所处理这个问题，是您认为您是有质疑的。第二个方面，是不是您还想再反映一下这个学校方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0: 不，学校已经处理完了，学校的事情处理完了。只不过学校当时把学校当时调查的资料没有给我。
1: 对，就是调查资料还没有给你，这块您是坚持要的是吗？
0: 对，我一直都在坚持要。
2: 好，
1: 那就这两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0: 没有，我现在就想，就我现在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想知道了，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我是四月份我孩子在学校被打的，同样在三月份的时候，3月15号，杨庄就是下店学校也是老师把孩子给打了。也是杨庄派出所处理的，同样一件事情，都是老师把孩子给打了。
2: 这样，
0: 另外一个组的人就给出示了那个妈的，就是说受理不受理案件一个正儿八经的文件，而我到我这儿的话，就是一个接触警工作记录，而且我在网上也查了公安部所反映的就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出警记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查了，出警记录只能证明派出所接触这个警了。人家就是说我报警他受理了，不代表他把这个案子立案了，或者受理受不受理这个案件不存在，只是证明我到地方去了，他们也接警了，只证明这个东西。
2: 好，您的两个诉求我们非常清晰了，就是第一个是问我们教育系统要一下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文件，到底是具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我们这个派出所你是要立案或者是不予立案，有一个正确的明文的这个通知给你下发过来，是吧？
0: 对。
2: 好
1: ,OK。好的，两个问题我们向这个公安部门包括我们教育局都去反映了解一下好吗？具体的一些后续的进展我们会和您积极联系的。
2: 好吗？
0: 好了，行，好，谢谢。
1: 不客气啊，
2: 不客气啊，再
1: 见。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8: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7: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2: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1: 哎，请讲。
9: 啊，我是一名肝病患者，我那个门特是我有这个享受国家的那个门特待遇。
1: 嗯，
9: 但是我在看病期间呢，我在二院看病，他说我这个门特是在恢复当中，这个病情在恢复当中就不能用了。那但是我到医保局去问了，我跑了到医保局的四楼还有九楼去问，人家说我这个一点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到二院就不让用了。
2: 他说您这个没问题是指您身体健康了，还是说你享受这个政策没有问题？
9: 门特是正常能用，不是身体健康，我身体是还在康复中。
1: 那您到
9: 医生说我是在康复中就不能用了。但是医保局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就是你康复了，假如说你是好了，可以，那不能给报。但是你是康复中，他说我是康复中，
2: 这个很难界定啊。
9: 我这个病情，对，病情没好。
1: 您到这个二院具体是，比方说您是去门诊去开药做治疗，还是说是住院？
9: 门诊。
1: 门诊。
9: 门诊开药，开药。
2: 嗯。门诊开药。
1: 是，就咱们这淮海路上那个老院区吗？还是
9: 二院？对对对对，
2: 老院区哈。
1: 啊，您这个具体是哪个科室啊？具体的是？
9: 具体就是，等会我是哪个科室？
2: 就是
9: 五楼，我反正知道是五楼。
1: 五楼的
9: 传染科吧。
1: 传染科啊。
9: 感染科。
1: 什么？
9: 感染科。
1: 感染科。
9: 五楼那个感染科啊。
2: 就是开药的时候没法享受这个待遇。
9: 对，开药的时候能享受这个待遇，但是过了第二天我换了一个人，他就跟我说这个我享受不了这个待遇，说我是在康复中就享受不了这个待遇。我是不知道是到底是医院的事儿还是这个医生的事儿。
1: 您说是
9: 现在是没有一个人给我做出来回答。当时呢我去找这个医院也没有正确回答我。
2: 那这样先生，
9: 把我推来
2: 您贵姓？
9: 哎，我姓谢。
2: 好，谢先生，您是就是第一天开药是正常的。
9: 对对对，
2: 也享受了。
9: 开药是正常的，
2: 也是享受了门特。
9: 第二天我又去开针，就说我是在康复中不能用。
2: 开针、就是、
1: 针剂是吗？
9: 就是打的针，打的针、
2: 打的针。
1: 这给您说不能用的是什么？是当时给您这个具体治疗的医生，还是说是我们这个医院的？
9: 对，医生说的。
1: 医生说的。
9: 医生说的。
2: 医生说的。那你又跟他说过，你说你昨天来开药是正常的，
1: 对、啊、正常的使用啊？
2: 怎么两天？
9: 说过了，我说了，他说他给我使用门特，但是我交费的时候。一楼底下就告知我没，你医生并没有给你使用门特。
1: 那您到这个医院的医保部门去咨询了吗？
9: 医保部门他根本就不管，就是一个垃圾部门。
2: 你不能这么说，先生，我们现在这个
9: 对我
2: 啊，
1: 您是说是医院方面的？
9: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好几个部门
1: 啊，
9: 就是他推他，他说找他去，他说找他去，
1: 嗯。
9: 推来推去，
2: 您等一下，
9: 找了在那里找了两天。
2: 我知道，您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现在抛开情绪，我们来谈事儿哈。就是您去这个交钱的时候，他说医生没给你走门特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你离开那，你不要打断我。你从那个门就是医生那儿走的时候，医生跟您说的是他开的是门特。
9: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问题不就出在这个地方吗？那他是
9: 对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回去找这个医生？是操作上的失误啊，还是怎么什么个情况？
9: 我有找这个医生，而且我也有和这个医生的对话。
2: 您直接给我说结论。
1: 嗯，他怎么给您回复呢？
9: 医生跟我说，一上来跟我说他是给我开了，到后来我再找他，他说我没给你开。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一上来要跟我说给我开呢？他说对不起，就这样就完了。
1: 那是这个医生个
9: 人的问题、啊、后来我又找他们部门，又说的他们就是医生办公室，医生他又找给医生说的我这个是在康复中不能用那个门特，康复中。但是接着我又上医保局，我跑了医保局去了两趟，第一趟去了四楼，他给我查的我这个医保开这个针是没问题的，是我对症的针、
2: 明白了。
1: 谢先生，您是一直都在这个、
9: 接着呢接着我去了医院，又没找到人，又回去，他又说让我再去找医保局问问，我又跑到医保局四楼，医保局四楼说的呢， 你要不相信，你再上九楼，905吧，五还是906？我又去了一趟，他又给我查了一下子，还是没问题。
1: 嗯，
2: 医保局其实回复的很明确，不是吗？
9: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医院的问题。
9: 让我再去找医院。
1: 是这样，这谢先生，我想问一下，您是一直在这二院进行这个治疗开药？
9: 对，一直一直，原来是在这个医院，一直从始至今一直是在医院治疗。
2: 就
9: 原来是一上来是打针。
1: 那之前也都是可以使用这个门特的，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9: 先打了针，后来呢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1: 那您说的这一次不能使用是大概发生在什么时间？几月份？
9: 一个星期前。
2: 一个多星期
1: 啊，就是
9: 上个星期三吧。
2: 哦，那我再多问你一句啊，可能和这个跟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实事情不是很就是连贯的问题啊。您之后又有没有去再找另外的医生去开这个针剂？
1: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其他医院是不是可以用？
9: 没有，我现在想让医院给我一个就是正确答复。
1: 嗯，
9: 他喊我去了，他医生办公室了，喊我去了
2: 啊，
9: 说你回来你再找别的医生给你开。
1: 嗯，
9: 我不去，现在是我不去，我必须让你们给我做一个回答，到底是你们医院的问题，还是医生的问题，还是社保局的问题？
2: 你看吧，刚才
9: 如果是他们三方不管哪一方的问题，我再找哪一方。如果医院，你医院必须给我做出，对吧？合理的解释。如果是你医生故意的，那我就得找你医生。你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对我？对不对？
2: 医院也喊您回去，就是再开一遍，是吧？
9: 对对对，他喊我去了，但是我没去，我必须让他给我做出。你不管我什么原因，对吧？我当时我应该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1: 不是，他喊您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说现在您来可以重新给您开使用门特。
9: 可以，我带你去别的医生那里看看。
1: 啊，看看情况，看能不能开得出来。
9: 让别的医生给你看看。
1: 嗯，
9: 对对对，是他们办公室一个小领导姓朱。
1: 嗯，
9: 就是门诊办公室姓朱的。
1: 嗯。
9: 但是我不去的原因是我必定要了解清楚到底是谁的原因在让
2: 先生、就是、
9: 让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2: 好，
9: 一点饭没吃，一点水没喝、我家里还有两个病人。
1: 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我
9: 现在必须要他一个答案。
1: 好的，我们来和医院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我们先了解一下再给您做回复
2: 好不好？谢先生，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
1: 嗯，好啊，再见。好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1: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5: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7: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2: 嗯，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在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则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跟我们栏目打电话讲述了自己在当地婚介所遭遇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们来听一下。
20: 2012年12月12日在沥县张庄镇这个婚介所认识了一个对象，交了彩礼，这个对象就跑路了，然后我就报警，警察就是通知他回来了，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说如果不给过日子就把我们的彩礼退了，然后他摁了手印，中央也摁了。
2: 嗯，就徐先生介绍说啊，他和这个女方并未领取结婚证，也从未共同生活过，只是简单办了婚宴，还为女方购置了3金的首饰、新手机等贵重物品。可这份协议在签完之后，女方也是再次失联。那么徐先生一气之下，把女方、弘扬以及涉事的婚介所一同起诉到了这个法院。法院立案之后，调查发现啊，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已经被逮捕，于是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外地的公安机关侦办。那么徐先生想咨询，自己前后花出去30余万元，还能不能追回？在接到徐先生的诉求之后啊，记者也是联系了江苏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军。那么针对徐先生当前的处境，朱律师也是给出了建议。
21: 徐先生现在还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是跟公安办案人员啊，就保留一个积极的沟通。仅就徐先生个人的这个损失的话，他要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话呢，通过这个和犯罪嫌疑人沟通一下，能不能退赔？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愿意退赔的话呢，他有可能能够很快的拿回自己的损失，因为退赔在刑事案件里面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
2: 嗯，另外徐先生还提到，自己支付的30余万的花费里，不仅是包含彩礼，还有婚介费、购置3金和手机的费用。他想知道这些不同名目的花费是不是都能主张要回来。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朱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区分说明。
21: 这要是刑事犯罪的话呢，就看这个女方和婚介机构是不是串通一起共同犯罪的话呢，有可能说这29万8再加上他索取的近7万元的3金和手机一起都是被骗取的金额，有可能是放到一起去给他作为一个当款要求来进行退赔的。但如果说女方也是无辜的，16万8又真的给了他，而女方呢又没有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嫌疑人，那也不排除他可以向女方另外再去索取。
2: 嗯，那么朱律师在此也是提醒广大市民，通过婚介渠道结识的对象啊，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不要在短时间内交付彩礼。那所有的涉及彩礼、婚介费的转账，一定要留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截图，签订书面协议时要明确注明钱款的性质和返还的条件，全程留存好完整的证据。那么如果遭遇疑似婚骗的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1: 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那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2: 嗯，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除了孩子们很惆怅之外，家长们变得很忙碌，白天要上班，下了班还要张罗着给孩子准备新学期的各种文具。事实上，挑选文具也是一个技术活，很多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只会注意款式或者听信广告，这其中还有很多讲究，选对了不花冤枉钱，并且有益孩子的身体健康。比如说选择练习本，很多父母都认为纸张越白质量越优，但是过白的纸张会对儿童的眼睛造成刺激，引发疲劳感，长时间使用会造成视力的减退。通常白度在85%以下的纸张都会泛黄，所以颜色偏黄的本子应当列入首选行列。如果作为家长，你连一本最普通的练习本都不会挑选，那么就别总是抱怨孩子不乐意用你买的本子写作业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日前，云龙区图书馆发布关于集中清理读者遗留物品的通知，为维护文明整洁的阅读环境，确保图书馆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根据云龙区图书馆遗留物品管理规定，将对2026年6月至今捡拾到的物品进行集中清理，现对相关物品进行公

示，15个工作日后将对仍无人认领的物品进行集中清理。如您有遗留在馆内的物品，请于2026年9月16日前到图书馆认领，领取时间周二至周日9点30分至17点。徐州市城管局官网日前发布关于撤除部分道路停车泊位的公告，经市区城市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现场踏勘、综合评估、联合审议，决定撤除新兴路、殷庄路、复兴路、环城路、黄山大道、纺织东路、葵槐路等七条道路，共87个影响道路排水和通行安全的道路停车泊位。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规范城市道路与公共停车秩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释放有限的公共停车空间，近期徐州市铜山区正式启动主城区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停放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开展专项治理。本次整治重点瞄准无牌拼装、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的违停僵尸车，以及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人行步道、小区周边、绿地等公共资源乱停乱放、无人管护、堆放杂物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警城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请广大车主积极配合本次整治工作，及时处置名下闲置废弃车辆，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实验小白鼠是医药研发路上的无名功臣，很多抗癌新药筛选、免疫疗法都要先在小鼠身上做前期试验。过去传统人源化小鼠一直受众多问题的困扰，制约新药研发进度。近日，徐州医科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研发出均一性人源化超60%，并且寿命增长2.25倍的人源化小鼠，为肿瘤新药研发带来全新实验工具。目前，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单只市场售价可达5000元到10000元，市场前景广阔。开学季来临，准大学生们要背起行囊奔赴校园了。这段时间买手机、挑平板、选笔记本，开学三件套成了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据介绍，进入8月下旬，开学刚需集中释放，但在价格普涨的背景下，今年学生群体的消费呈现出了与往年不同的特征，不再一味追求高价旗舰机，而是更加注重性价比。面对开学季购机热潮，工作人员结合专业经验给出了选购建议。相较于手机、平板这类通用型设备，笔记本电脑的专业性更强，建议根据所学专业对处理器、显卡、内存等配置的要求来选择，避免盲目消费。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眼看着八月即将过去，这两天的最高气温虽然也很努力的想要回归主舞台的 C 位，可惜大势已去，有些机会一旦错过，真的就要再等一年了。眼前的日子里，高温无论如何是抬不起头来，这样的日子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一早一晚已经开始有点疑似秋天的凉爽感觉了，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这个季节预防感冒才是关键。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2度到33度。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整体偏热，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短袖、薄的裤子、连衣裙这类清凉的夏装。白天时段紫外线较强，外出时要做好防晒，戴好遮阳帽，涂抹防晒霜，穿防
防晒衣，中午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早晚气温舒适，适合散步、慢跑、骑行等户外运动，运动过程中注意适时适量的补水。饮食方面，白天气温较高，注意及时补水，饮食尽量清淡，可以多吃瓜果蔬菜，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冷饮，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21度到28度。苏州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7度到32度。南京多云到阴，27度到34度。上海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8度到33度。杭州多云，27度到33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4度到31度。济南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22度到30度。8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2度到33度。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4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早晚渐凉，天高云淡，明日宜早睡早起解秋乏。

0: 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展开中国地图，你会突然发现有些地方呢可能早就在一起了，也就是传说中的祖 CP。 为什么呢？因为看上去他们简直是太般配了。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仅表面上看起来很般配，深层次呢更是地理上的所谓知音。你看这糖撒的里里外外满地图都是。首先我们来从地图上找到最为般配的一对儿，最和谐的知音，就是一山和一水。哪一山哪一水呢？指的是宁夏的六盘山和贵州的六盘水。你说这一对六盘啊，一个是屹立在黄土高原之巅看林海浪涌，一个呢是静歇于夏日的喀斯特峰丛吹吹小风，而且他们都叫六盘，靠的那是一个圆。六盘水，贵州下辖地级市，是由曾经的六支盘县、水城三个特区各取一个字而得。另外还有说法说，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良都。三池三湖指的是明湖、天湖与德湖，龙池、凤池与瑶池。你再看六盘山，宁夏有同为南北走向的两大山脉，即南六盘、北贺兰。其中的六盘山，它并不像六个盘子，六重盘道始达山顶。那这里是因为山路曲折，所以得名六盘。总之呢，就是两种六盘，其实它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两者一南一北，而且是一山一水，仍然能够相隔1000多公里而完美的重名，这也算是千里来相会，无巧不成双的所谓缘分，地名领域的所谓真爱了。说起来，六盘山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我国西北部一段近南北走向的狭长山脉，纵贯陕甘宁三省区，是关中平原天然屏障，古时兵家必争之地。那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取其狭义，也就是横跨宁夏南部固原市一带的六盘山。再来看这一山一水，从地理上讲，他们也是所谓的知音了。六盘山与六盘水，两者一山一水，其实在地理气候上也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他们都在高原，同样的是超级凉快，一个是云贵高原的凉都，而另一个呢就是黄土高原的绿岛。云贵高原上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最高海拔2800多米，也被称作是空中草原。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仅为11度上下，被誉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温度也只有19度左右，早已名声在外。再看六盘山，夏季平均温度仅18度左右，同样是西海固地区的一份难得的清凉。那六盘山虽然毗邻以干旱闻名的西海固地区，但是它的森林覆盖率却是达到了80%左右，所谓得天独厚，

属难得。六盘水呢，则是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乌蒙山区，本身自带清凉 buff， 与生俱来。前者是森林覆盖高山，暑气止于林间，而后者则是高原托起凉城，三伏也败给了海拔。继续打开地图，找找地图上最有意思的 CP 城市。那我们看到的是最美味的一次首尾相携，所谓的从头吃到尾，指的是哪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广东的汕头，没错，另外一个就是广东的汕尾。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写过，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如果把这个诗句套用到粤东地区，那可以改成我住在汕头，君住在汕尾，白天思君不见君，那必须晚上一起出来吃夜宵啊。如此从头吃到尾的关系，很难不令两个地方的关系升温啊。尤其是在夏夜，无论是汕头的潮汕风味，还是汕尾的海陆丰美食，粤东地区的这一头一尾，两者的好吃程度既有相似，也是各有侧重。汕头地处潮汕文化的核心区域，依托韩江三角洲肥沃的冲积平原，使得稻米飘香而五谷不成宴。那这里更是极罕见的拥有内海湾的城市，陆海之味云集于此。每年六月的汕头，韩江进入汛期，出海口现泾渭分明的景观。从牛肉火锅、肉丸、果条到海鲜生腌、鱼饭，汕头的一把剔骨刀就能够把牛肉精确地分出十几个部位，而一碗果条汤也能够同时囊括江海的滋味。潮汕美食汇集了海陆精工细作、大鲜至简的这种精髓，被汕头诠释得头头是道。比如说以膏蟹、皮皮虾等为食材的生腌，则是被称作是潮汕毒药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真的是令人又爱又恨。再看汕尾，地理上处于潮汕客家广府文化的融合交界地带，美食方面足以浓缩整个广东，而这里以二马路为代表的夜市文化则足以浓缩整个汕尾。汕尾寻常居民楼下的海鲜排档锅气十足，夜市之中既有海陆丰的菜茶、客家的擂茶，也有淡家的海鲜排档，开胃的油干鸟梨，森罗万象，一世一世界。重点要说的是汕尾薄饼，它同时包裹着豆芽、芹菜、猪肉、虾肉，再比如菜茶，同时混合着蔬菜、鱿鱼、瘦肉、腊肠等等。因此呢，只要吃在汕尾，美食与美食就会格外的团结，那真的是香的上头。汕头和汕尾气候、地理、人文皆般配，虽然他们不像六盘山和六盘水那样能够成为相隔上千公里的地理 CP 之音，但是汕头汕尾相距仅百公里，诸多方面何止是知音呢，简直是相同难分彼此。气候地理很相像，他们同属粤东滨海地带，面朝南海，他们同样的山海环抱，海岸线曲折而多两港，还有他们全是典型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暖夏长。同样的海风，同样的夏日，即使是名字里同样的这个汕字，含义也是如此的相近。汕字之中还是很有文化的，汕头的这个汕指的是沙脊沙堤，因此呢汕头古称是沙汕平、沙汕头，之后呢简称为汕头。而汕尾的这个汕，这里呢援引人民日报海外版汕尾的红这篇文章的说法，该地由海沙冲击成海滩沙垄县，先民们聚落于沙垄县尾部，县沙谐音汕，所以呢称作汕尾。总之汕头汕尾

0: 扇都是和沙子有关，而不同地方的两种扇却也是很搭的。从地图上来看，汕头汕尾真的像南海之滨，一条美鱼的头尾两端，首尾呼应，和胆同心。山河表里，从表面的地名称呼到内在的人文地理，似乎都是在向我们秀着恩爱。原来最会搞浪漫的是咱们的神州大地。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啊，可说呢啊，这个会危及生命的，真的，尤其是慢慢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身体上啊，各个器官也会老化的，对不对？也会衰老的，如果再加上出现这样的这个肠胃炎的情况，很容易就引起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今天呢，我们在下班路上是想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长大之后你和父母最大的观念分歧是什么？我第一次年越过了山海湖泊，想要家。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8: 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上好菜了。
9: 嗯，小菜来了，
8: 小菜来了，
9: 着急坏了。在听众群里，那个阿嬷讲潮汕的故事，他开始在那儿逛。
8: 啊，你就说，哎，咱听众群里头，
9: 嗯，
8: 我就单指这一个人啊，
9: 能人巧匠，
8: 嗯，二大爷这个人，你就没个板上吗？啊，天天出去玩去，啊，天天吃。
9: 嗯，
8: 关键吃的都很好，你知道吗？
9: 可机灵了，这人。
8: 嗯嗯，要不咱把他踢出去。我们的熟人啊，是我们的熟人，然后呢，也是我们的听众，
9: 老铁了，
8: 哎，老铁了。但是他最近玩的这一招，我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9: 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按那个电影重走一遍路线嘛，
8: 哎，
9: 确实这个路线做的也很成熟了，真好。
8: 啊，
9: 嗯，
8: 就关键是，其实我更着急。
9: 嗯，
8: 听众们可能不知道。
9: 嗯。
8: 干嘛要休假了？
9: 哎，对，我下周
8: 要休假。
9: 下周
8: 要休假，关键我没休假呀。
9: 你没休假，
8: 哎，好着急。他快出去玩的，你哎，
9: 总有你出去玩的时候。
8: 嗯，我
9: 也给大家得说说出去玩干啥。你上周寻味过潮汕了
8: 啊，
9: 重走过电影的道路了。
8: 啊，
9: 这周给换换花样。

0: 嘛，好吗？
1: 大湾区，
0: 大湾区
1: 哦，
0: 魅力大湾区，不会粤语哈，没办法，那句话说不出来。但是大湾区、
1: 啊、就这样，你如果现在去大湾区玩，准备去大湾区玩，那介绍大湾区，请用粤语蹩脚的粤语开始说。
0: 哎呀。
1: 啊，
0: 算了吧。
1: 我曾经看一个那个综艺里面、啊、里面好多就是包括
0: 沈腾他们在、哦、我知道说塑料粤语是吧、
1: 啊、大部分都是东北人，然后非得让用粤语说。我的天哪，
0: 其实东北人还是有点粤语天赋的，我说实话。影视作品看太多了总能会的。但我真没有，我真没有，我可能一点都说不了、啊、但是说实话、
1: 嗯、
0: 粤港澳大湾区、
1: 嗯、
0: 九个城市各具特色啊，都有烟火气、然后
1: 你像广州
0: 啊，
1: 佛山
0: 那
1: 肇庆
0: 你又熟了
1: 对，肇庆是我老公以前当兵的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中山藏着地道的老广的日常、嗯、
0: 是的，
1: 就适合偏爱那种慢逛闲散、
0: 哎、对对对，
1: 然后需要很入室的就这种游客，
0: 就是那种什么 MBTI 最后一个是 P 人的那种，各位朋友完全不做计划先飞过去再说那样。
1: 而且是那种想踏拉着小拖鞋，
0: 带两串钥匙，
1: 没有啊，准备到那儿再去租了一串钥匙，
0: 很 local 很 local、先从广州跟大家说起吧，羊城，
1: 羊
0: 城真的是你就是白天进那个文博场馆给大脑充充电，然后你可以去凤凰山，去那个中国国家版本的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啊、那个地方蛮好看的，而且确实就是很多典籍在那边能翻得到。然后就是那个白鹅潭的大湾艺术中心，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晚上傍晚，就现在这个点去、
1: 嗯、
0: 是最好看的。然后这个点之前你可以安排广东省博啊，
1: 哦，
0: 特别带。
1: 这按照你这么说的，怎么说呢？这已经两天弄下去了。
0: 嗯，哎，其实我上次去玩，我觉得那个沙面岛那边也可以逛逛，吃的也很多。
1: 好的。
0: 然后如果大家是专想逛就是非遗这条线的话，不是很多人
1: 我喜欢，
0: 对吧？现在也喜欢去看看这种东西，
1: 嗯、
0: 可以去那个那边有个街区永庆坊、
1: 哦，
0: 就是什么越剧的戏台啊，
1: 哎、这个我想看
0: 啊，广绣啊、剪纸啊、牙雕啊，都还有那种艺人匠人在那里接着做这件事情，就是有复古也有新意、
1: 哦、
0: 啊。尤其如果大家带小朋友去，可能这个确实可以串一下这个线。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还说啥就吃呗，那怎么弄？早上吃，晚上吃，
1: 嗯、
0: 早上吃早茶，晚上有粥铺，下午糖水是吧、
1: 嗯？
0: 啊，中午的双皮奶，
1: 可以可以，
0: 知道在绿豆沙，你这广州你就吃吧你，广州嘴真不受罪，说实话。
1: 就是唯一一个，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凉茶，
0: 嗯、
1: 我个人建议
0: 哦，那个我有点害怕，
1: 别瞎尝试，
0: 那个门槛有点高的朋友们
1: 啊，真的。
0: 你我说实话，这个只要是不习惯的朋友，
1: 嗯，
0: 你站到那儿就知道自己喝不下去，就都闻见那都一屋子都烟入味了，你都不要想了，你能喝下去，那壶都没开呢，你就受不了了，你不要再坚持这件事情了，好吧？
1: 你去过中医院的中药房吗？比那个味儿还冲呢，
0: 比那还厉害呢。
1: 为什么？就是中药房呢，就是第一，它是。生的那些药，
0: 嗯，
1: 它的味儿没有那么浓郁，
0: 那边都是熬好的，
1: 哎，然后呢，那有人抬杠啊，说中医院也给我们熬药，熬药它不是在你面前熬，人家是后边有房间，人家熬药，
0: 嗯、
1: 明白吗？那个凉茶吹说着那个味儿啊，几种搁一起，而且我说的是一锅，不同锅不同的功能的，
0: 嗯、
1: 你就想吧。不同的中草药熬的一锅又一锅，就搁你面前熬，
0: 我真
1: 熬完再冷凉，然后下一锅又开始了。你想想这什么味儿？
0: 嗯，我都不会想尝试这个东西，我害怕，吃不吃苦，吃不了苦。
1: 真的就是，草药香我不否认，
0: 嗯、
1: 但是这玩意儿乳脑子，让你等你喝到嘴里边啊，一秒入魂，
0: 你这个人也被腌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 一秒入魂，
0: 嗯，
1: 就是连你呼吸。你说我捏着鼻子喝一口咽下去，你呼吸你吸进去的空气都有哪个味，
0: 我能感受到那个路径、
1: 其实挺有意思哈，就是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哎，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北京的豆汁儿，
0: 我不想尝试、
1: 啊、是人家当地人呢就是传统习俗上的一些老人习惯了的一种饮食或者生活的方式、
0: 嗯、
1: 您要是真是好几个人，我还是那句话，好几个人
0: 喝一个
1: 你看你喝半个
0: 几股春华，
1: 对对对对对，
0: 谁喝
1: 摔个菜纸吃谁入谁喝、
0: 嗯、
1: 啊都尝一小口行啊、
0: 嗯、
1: 真的是抿抿一小口就行、
0: 嗯、
1: 这玩意儿真的
0: 能吃苦的朋友就随意了哈、
1: 啊、他和就是咖啡和
0: 那个
1: 苦
0: 不一样，太不一样、
1: 喝单品种中药的那个不一样。 一定提醒你们
0: 了，给劝到这儿了哈，
1: 是不是、啊、就咱俩其实我觉得挺仁义的。
0: 嗯，我真不行，我站那儿都有点难受我现在鼻子里都有味儿了
1: 行吧，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等一会儿啊、嗯、小三不许下班，
0: 那你看
1: 六点之后我再把他招回来，再和大家来说说，哎，咱们得到这个佛山了，
0: 好吃啊。
1: 嗯。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就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先用那个多送的，你去感受一下，就不用担心说花冤枉钱什么的。再来说一下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说有一些中老年人眼睛已经出现了干涩酸胀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这个或者是说眼睛啊，就是经常感觉到我都不想睁开啊，畏光什么的，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把你的眼睛保养起来。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它含了10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如果说您能跟得上啊，这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的话，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同时呢，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友友，额外再送给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台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咱们来说一下电话号码，400-855-8282。再说一下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扬。接下来了解一组信息，近日徐州市高端装备制造财务赋能转型专题培训班成功举办，全市150多名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财务负责人、业务骨干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为市财政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6年重点工作部署，立足我市工程机械一号产业发展定位，精准贴合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依托省内高校优质教学资源组织展开的一次专题培训活动，旨在全面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行业财会人员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为财务转型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民政厅工作要求，徐州市财政局联合市民政局完成2026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工作，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

0: 发行宗旨。本次下达的资金统筹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公益四个方向。下一步，我市各级财政部门将会持续强化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1: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0: 再来了解医疗方面，近日第四届全国神经外科医生诊疗能力大赛年度总决赛圆满落幕。经过全国层层选拔，徐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董楠博士成功晋级总决赛，斩获肿瘤加颅底赛道全国三等奖。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26年徐州美丽医院建设优秀案例名单，徐州医院报送的从花园到家园四强四提升 2.0 版，打造有温度的美丽医院，再次获评全国创新案例。8月30号，中国内镜医师协会91胆囊健康日十周年全国大型公益义诊将会落地在徐州市中医院。活动届时汇聚国内顶尖肝胆内镜专家，依托医院中西医结合肝胆专科优势，为市民提供免费的肝胆筛查、健康答疑、个性化诊疗指导，同时会普及护胆健康知识，推广中医特色利胆调理疗法。28号到2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武全教授莅临徐州市中医院，开展教学查房、学术指导及专家坐诊服务。前两天，徐州医院眼底病张正培团队联合多学科，为一名95岁参战老兵成功实施了高难度的玻璃体切除术。近日，徐州市康复医院口腔科成功开展院内首例规范化种植牙植入手术。今天，徐州七院的中医治胃病门诊正式开诊。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半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大湾区了，小蔡要跟大家一起来逛逛了啊。怎么说呢，就是量差咱也放一放。
1: 你刚刚说到佛山了，他刚跟我说了一个烂梗。
0: 不是，是我小的时候在没有去佛山之前，佛山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佛山无影脚。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影视作品嘛。
1: 行，佛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询问顺德。
0: 那是后来了，那是
1: 对，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去佛山一趟，我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0: 咱先把文化的事儿说完。佛山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
1: 确实，他那边也是有很多很古朴的记忆的那些东西。黄飞鸿的那个舞狮艺术表演，
0: 我们小时候就看到黄飞鸿了，
1: 怪不得无影脚，
0: 当当当当，
1: 还有醒狮那边也会有这种，
0: 对，
1: 是吧？都在佛山，但是我确实是因为那个纪录片，就是实在广州。除出凤城，凤城就是顺德，凤凰的凤哈，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些地方吧，你可能你吃的菜系不管你是哪儿的，或者是你但凡是吃点广东菜，你可能在后厨找厨子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他是顺德人，就权威到这种地步。
0: 就是如果说佛山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那顺德就是粤菜重要的发源地。
1: 是的、真的好吃，朋友们，我就真的去吃过了，就是小吃，然后大的硬菜，包括那些什么干蒸，没有难吃的，我没有一道菜雷的。然后我
0: 就随便点，
1: 对，我小馆子也去了，大馆子也去了，就是五味周全，六艺仙灵，哎呀，真的就是饮河食德，顺其自然，就是顺德的感觉，就概括了佛山的美食特色和内涵。而且我说实话，去佛山肯定是要有顺德这一站的，你肯定要去吃。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肇庆。肇庆呢，我们之前还一起喝过那个普特产汽水，
1: 哎，橘子的那个人了
0: 啊
1: 啊，对，就是你继续往
0: 西，砂糖橘嘛，
1: 对，肇庆大湾区独有的那种山水秘境就开了，
0: 对，七星岩，
1: 哎，对，七星岩就是那种枫林那种感觉，就是自然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没有城市的感觉，它就更景区和大家去玩那种度假徒步那种感觉。
0: 肇庆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之前我们去桂林的时候
1: 啊，有山有水是吧，
0: 你会发现它整个这个城市其实就像是一个在大的景区里面，就是在景区周边也好，在景区里面也好，它没有说城市的气息如此的浓郁，
1: 对，
0: 但是它的自然气息却真的很浓郁。
1: 对，咱刚刚说那个七星岩，如果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等秋分，秋分傍晚就有那个卧佛邯郸，就是一个自然奇观。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城市就是很清新啊，含氧量很高，它有那个鼎湖山，鼎湖山是咱国内首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哎，我说实话，大家如果不知道去哪玩了，就可以按咱的那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去逛。
0: 醉阳了，
1: 哎呦，那负氧离子太充沛了，朋友们，那里的狂喜啊，
0: 哎，确实很好，
1: 是吧？
0: 就喜欢这种不热的，空气不会很潮湿，但是呢，又不会很干燥，就整体的这个综合性价比，就是你觉得舒服，
1: 度假就是度假，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啥时候能休息啊？
0: 反正我是觉得，你像徐州，真的入了秋之后，这个秋燥感必然就会袭来，
1: 对，会干燥。
0: 你别觉得今年什么雨水多呀，丰沛，
1: 现在挺
0: 潮
1: 的，
0: 但是真的入秋之后，马上这个秋燥感就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哎，今年有秋假是吧？
1: 有的
0: 啊，
1: 有些朋友们
0: 带小宝就去那个肇庆就行。
1: 而且这个也说实话，不是一个很旅行热门地。如果你去肇庆的话，你也可以顺着就是西江往南，把中山也逛了。中山就是安逸，就是很慢节奏。就大家如果去南方，去广西、广东，就两广逛一逛，你就能看到，哎，人家怎么把生活过得这么闲适的那种感觉。就
0: 还能那些放的，
1: 哎，就是啦，怎么回事？
0: 那些也是客。
1: 然后到了中山，就是去那个五桂山了，也是那种天然的山林氧吧。登高远眺，喜欢爬山的朋友们可以去。然后那边
0: 最吸引我们的是环境好，景色好，心里面是舒服的，是美的，
1: 眼保健操，
0: 同时吃的好，你知道吗？
1: 可以，中山能吃。
0: 推荐，快推荐。
1: 最近特别火的吃那个脆脆鱼是吧？
0: 哦、
1: 脆肉鲩那个地方可以吃，石岐乳鸽可以吃、哦，还有那种就是大家去广东有时候会拿那个杏仁饼做伴手礼，
0: 嗯，
1: 其实就是中山的啊，沙溪扣肉、沈湾菠萝这些不用说了，蒸笋果那些东西，
0: 嗯，
1: 那、这个小城是很适合大家去逛吃逛吃，就是慢慢慢慢逛的一个地方，蛮好，
0: 嗯。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这些个，嗯，刚才说的，
1: 嗯
0: 啊，这些地方，
1: 魅力大湾区，
0: 它不是去旅游，我是觉得，如果说，像一些中老年人觉得我有时间，我想到那去旅居过个冬天，
1: 康养一下，
0: 真的挺好的，
1: 舒服呀，真的舒服。
0: 啊，不一定都去海南，
1: 确实不一定都去海南。
0: 不能否认，真的徐州很好，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出去玩，
1: 嗯，
0: 然后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呢，又想到一些这个景色当中能够沉浸一段时间，
1: 嗯，
0: 啊，我觉得刚才我们推荐这几个地方，你们都是可以去作为一个，比如说半个月一个地方或一个月一个地方的这种旅居啊，不
1: 是
0: 说我一个冬天都在那儿，
1: 而且它不是旅游热门城市，相对来说，如果大家就是这种短租一下，其实也是蛮合适的，在价格上也是挺好的。
0: 啊，一个地方去住他两个礼拜，就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还蛮好的。
1: 真羡慕有时间的人。
0: 我羡慕是有钱有闲的人。都得有，是不是？来支撑一下子。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

0: 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7: 好了，闲言碎语不多说。今天想看看大家的这个意见哈，这真的是说意见了。
8: 看吧，
7: 长大之后你和父母最大的观念分歧是什么？
8: 嗯，
7: 小蔡和有吗？
8: 还好吧，我爸妈更像我的朋友。
7: 哦，
8: 也
7: 有油，
8: 也听节目转。
7: 哦，也是这么经常不顾你死活，就是像我们一样。
8: 你看。这哪有跟爸妈的分歧啊，跟旁边的分歧就不少。
7: 好了好了，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友友们。VOBS, 这玩意儿不能直接连成英文念吧。
8: 嗯
7: 啊，就是字母。
8: 我都喊 V 字打头 ,S 结尾。我中间都不
7: 懂。你尊重人家一下，你要说接下来我要念的那个什么 ,GOWH, 打勾啊。
8: 好好好，
7: 再补念。
8: 下一个再念他，下一个他。
7: 说的催婚催育是常见的矛盾点。
8: 哦。
7: 婚姻宁缺毋滥不是 B 选项。
8: 啊，确实就是婚恋方面确实老一辈儿跟咱的观念不是很像。啊，就包括对孩子的一个态度上确实也是有分歧的。
7: 嗯，
8: 没关系，你领家过好你的小日子。
7: 啊，正常正常。
8: 对对对，很正常。
7: 父母嘛，就是他到了年龄以后，嗯，就是我总觉得绝大部分人，
8: 嗯，
7: 还是这个思维，尤其是这个年纪稍长一些的哥哥姐姐，还有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什么时间，所谓的这个什么时间
8: 办
7: 什
8: 么事
7: 儿，
8: 对对对。
7: 是我们。嗯，老一辈的这个人过的这个常态的生活当中，
8: 嗯、他有一个生物钟，
7: 啊、有那么一个概念、嗯，就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概念在里面、
8: 嗯嗯嗯。
7: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关注自我。
8: 嗯
7: 啊、我想先立业再成家，他可能在这个阶段、
8: 嗯、
7: 他没有这个经历，或者是没有这个很恰巧的机会能够遇到说。我觉得可以相伴一生的人，
8: 嗯，
7: 当然我相信啊，在说这个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可能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到现在还没有结婚，不代表说他们不想结婚，而是不想为了结婚而去 找个谁去结婚，
8: 不想凑合吧，
7: 哎，
8: 是这样，
7: 是觉得我很尊重我的想法，我也很尊重我的另一半，
9: 嗯，
7: 我不想为了某件事情我们去将就，而是我也是想着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从天而降一个我能有眼缘的，我觉得我们能牵手相伴后半生的，但是他这没有，
9: 嗯，
7: 我也不刻意去强求，但如果家长催得太狠了，孩子们又没有一个说话的机会，我说的孩子们是对于父母来说的孩子们，别管多大还是孩子，他没法跟你沟通的时候，他就更不想，就反而对这个事儿会有排斥。
8: 对，我是觉得成长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就我也理解父母为什么催，我也理解你为什么不愿意，但是就是。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个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儿哈。
7: 对对，大家都是已经很尊重了。
8: 啊，对，
7: 行吧。还有小伙伴说的读书吧，我也太甜了吧，说的读书吧。以前读书，就是觉得他们就能享福了。以后，实际上我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但是还没有工作的人。
8: 厚积薄发，
7: 这孩子是有社会担当的，我是觉得，他有担当的这个责任心。最后一点点时间，小蔡再念一条吧。
8: 就欧子开头 H 结尾，
7: 可以。
8: 他说最大的分歧就是别人家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
7: 拿来和你比是吧？
8: 哦，别人家孩子，那这个太烦人了。
7: 啊，这个确实，对于各个年龄段，对于各个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好了，那愿各个这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大家都能够
8: 多多沟通，
7: 意见互相包容，
8: 多点理解。
7: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啊，
8: 拜拜，
7: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FM 93，徐州新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三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

0: 权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1: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0: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2: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门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机动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祁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祁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3: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

0: 93.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3: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4: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3: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4: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3: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4: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4: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3: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4: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3: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4: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3: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4: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3: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

0: 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2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2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买2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

0: 8668 4009696 86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 4009696868。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 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8: 真的，真的，真的。

得意洋洋，芳芳，一段旋律就能挣脱所有束缚，自在到仿佛乘风起飞。最好的幸福从不用奔赴远方，此刻松弛自在的自己，不用追赶日程，不必应付旁人，属于自己的慵懒清晨是一天最温柔的开场。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谢霆锋、游鸿明与黄大炜，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们这里还有鱼，来自谢霆锋、尤鸿明与黄大炜。这首歌最初是写给台湾921大地震的公益歌曲，后来慢慢变成了一首治愈之作。我陪你找个池塘，盖间平房，忘掉哀伤，是最质朴的承诺，也是最强大的力量。人生难免有风雨飘摇的时刻，但只要有人陪伴，心怀希望，就总能找到属于自己那个还有鱼的地方。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致青春，来自王菲。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高方百药之上品，历史悠久，因功效显著，传承数千年，经久不衰。
11: 千百年来，无数经典膏方不断涌现，膏方在变，不变的是经典的制膏工艺和代代恪守的匠心与良心。
10: 配料：浸泡、煎煮、沉淀、滤渣、浓缩、收膏。一瓶上等的膏方需要时间的凝练，
11: 数代人的接力，让一个个古时膏方得以重现天日，治病救人，养生滋补，显效迅速。
10: 胡家老膏，谨守古法，数代传承，展现了古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有口皆碑。
11: 胡家老膏，质量上乘，守正创新， 用匠心为老字号擦亮金字招牌，声名远播。

0: 为数百年，胡家老糕备受患者推崇。关键在于立足本心，诚信行医，良心做药，全力为患者解决久治不愈之顽疾。
1: 组方好不好看传承，效果好不好看药材，膏方纯不纯看工艺。胡家老糕将三者完美结合，暗藏强大的祛病力量。
2: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再好的药也要有人用，才能体现它强大的祛病能力。我从年轻开始，一直与患者走到今天，90岁了，看到了无数患者对胡家老糕的信任，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您无条件信任胡家老糕，我也尽我所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实惠。
0: 患者的支持是胡家老糕传承百年走到今天的源源动力。
1: 胡老的厚爱让每一位深陷困境的病人燃起来了康复希望。
0: 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拉开大幕，
1: 一场力度空前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正式揭晓。
0: 具体优惠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么多年我接触的患者可以说是无计其数了，这一点也不夸张。闲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说实话也分不清谁是谁了。近期病情好起来的我多少还能有点印象，远一点的能记住的很少了。有很多患者用完胡家老糕病好了之后也就不再联系了。过去我们讲医缘，其实医缘呐，就是您信任我，然后我把您的病给解决了，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我的患者永远不和我联系，吃几个月胡家老糕把病吃没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份缘分就行了，就够了，永远不再见面才好呢。不见面就代表您没病没灾的，见面了那肯定是您身体出问题了。但是这么多年再见面的患者还真不少，倒不是又有病了，都是带着亲戚朋友来的，信任我，信任咱们的胡家老糕。胡家老糕能传承百余年走到今天，其实都是靠患者一路走过来的。酒再香也得有人喝，药再好也得有人吃，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老话讲有来有往，所以我们总搞一些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来给大家伙赠送胡家老糕，这一点也不夸张。就按现在胡家老糕的产量，基本上能维持住大家伙用就不错了。要谈到赠送确实挺难，压力大，这里面的原因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药材成本上涨，制作周期长，但是还是得赠送，给大家减轻点负担，也让胡家老糕多积攒点口碑。这样的话 我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遗憾了。提起赠送胡家老糕，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次因为赠送的胡家老糕数量有限，分配到我们这儿的名额也不多，所以活动时间挺短，就两天。前几天我和大家伙说可以提前预定胡家老糕，这两天的热线热得烫手，很多前几次活动没参加上的患者一看能提前预定，电话都打进来了，有的还想给家人亲属订一些。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我透露给大家，告诉大家伙胡家老糕这次赠送活动要开始的时候，免费赠送的名额就开始每天都在减少。今天上节目前，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剩的名额不多了。我们原来在这个地区一共就1000个名额，到今天节目前还有318个名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这两天活动大家伙想订就可以订了，尤其是上几次没参加上活动的，这次机会就别再错过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0: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0: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2: 好，欢迎啊。
5: 哎，你好，我是最近才听您的节目的，我听的时间不长的，算是您的新朋友吧。我也是头一次听见有这个胡家老糕的活动了，生怕赶不上喽，这才赶紧的打电话过来。我这是。
2: 是吧？啊。
5: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5: 我之前吧得过脑中风。
2: 哦。
5: 出院之后这嘴就歪了。
2: 嗯。
5: 再就是我这左半俩身子吧还麻木。哎，僵硬，就是有点不听使唤，走个路就得拄拐，这脚吧也抬不起来，就连门槛儿想迈都迈不过去。哎呀，以前吧我也是太着急治好病了，真就是什么药都吃啊，只要是听说有效果我就吃。但是吧，你说吃了那么多的药吧，我这病情吧 他就没怎么见好转。

0: 哎，一直都是老样子。
1: 嗯，
0: 我就觉得吧，没什么希望了。我跟你说，
1: 很痛苦。
0: 就是说用这个胡椒老高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因为我呢也是第一次用吧，所以之前呢订的也不多，就订了够吃俩月的吧。因为现在我手上的这个胡椒老高都吃没了，但是我感觉着自己也有变化了，这身上吧比这之前吧有劲了啊，抬个腿吧比这之前灵活多了。哎呦，我就觉得这胡椒老高这效果真是挺好。这个
1: 改变多大呀，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真是挺感谢的啊。现在我这嘴呢也恢复过来了，已经是不歪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麻木呢还稍微有一点点。
1: 嗯，
0: 不过就是没那么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比之前是稳当了不少了。
1: 变化特别大了，已经非常好了。
0: 哎，对，
1: 肯定有希望啊，老朋友。嗯，
0: 哎，是啊，现在就算不拄拐也能走，就是稍微走得慢点儿。说实话，胡老啊，之前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啊，可算是让这胡家老高给他救过来了这回。
1: 对，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转变呢。
0: 没错，
1: 太为您高兴了，是不是？
0: 嗯，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这次这个赠送活动啊。
1: 嗯嗯嗯。
0: 我想订两份，我要俩名额。
1: 啊啊。
0: 因为我之前吧买的太少了，你现在手上一点药都没了，这次这活动也赠送的也不少，我就想着吧多买点是吧，家里边能有点储备。
1: 嗯，您这种想法是对的。
0: 哎，
1: 啊，那么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
0: 嗯，
1: 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便能买得到，是吧？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下，那么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次活动呢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您留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好好，那就这样，
1: 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刚才这位患者我最开始的印象挺深，吃胡家老高之前吃药和吃蹦豆似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药。为啥第一次订胡家老高订的不多呢？给他吃怕了，这个药吃个把月一看不行，那个药吃2个月还是没见什么大效果，这一年年走马灯似的吃药，没一个吃长的。其实他这种吃法就是在乱吃，吃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吃药需要坚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老祖宗白居易呀，有句诗啊，怎么说的呢？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这几句话把人生的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呢？

人间这路很难走啊，不是因为有高山这路才难走，也不是因为有大河拦路您过不去，路难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心一直都在反反复复的，没个定数。这位患者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吃点药，明天换个地方吃点药，总盼着有什么神药，吃上一两个月，这一下子吃完，把病全给他解决利索。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啊？我们种庄稼都知道春天种下，秋天才能有收成，上班干活得干满一个月，到月底才能给您工钱，凡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啊，有规律，这规律不是您也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您看您为什么晚上睡觉白天清醒，这个大家伙想过没有？您为什么要一天吃三顿饭，而且分早中晚三顿呢？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规律，我们人生存的规律。老祖宗早就说过了，看过《黄帝内经》的，里面有句话叫昼精而夜明，睡眠和自然是相对应的，白天阳气盛，夜晚阳气就藏起来，阴气就盛了。阳气盛好干活，阴气盛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您想改变，您可以试试，病马上就找上门来，这个一点不含糊。我们改变其他人都难，还想改变大自然规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聪明的人都是顺应规律办事，顺水行舟，那船跑得也快呀。您不信这个理儿，偏要逆着流划船，那您猴年马月也到不了目的地。治病咱们也得按规律来，塌下心来吃药，坚持住，这病才能慢慢好起来。我们胡家老高也是有规律的，规律在哪儿？得熬制足足90天，多一天少一天，那都成不了好膏。您看那70多天的膏的颜色，外表上看去和成膏一样，但是您用上效果绝对差上108000里。咱们胡家老膏那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这试的是啥呀？就是规律，符合人体的规律。吃上一口胡家老膏，您稳稳当当的一点点吸收，然后滋补您的4肢百骸。老话讲，缺啥补啥，全给它通透了，润滑了，充盈了，身体里满满的全是胡家老膏的精华和能量。我们说香料好，放一点好的香料满屋飘香，每个犄角旮旯都是香味儿，没有一个地方到达不了的。我们胡家老膏也是这个理儿，吸收好的患者就快一点滋补全身，病就好的快一点，吸收不好的病就好的慢一点，但只要您坚持，一点点

0: 恢复您的本源，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时间的事儿。当然啦，也不是说要吃很长时间，吃一点症状就好一点，和盖楼一样，一点一点这楼就起来了，您就一点一点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但是您指望吃上十多天就把这病彻底解决了，那您就别吃胡椒老膏了。胡椒老膏它就是一种药，国家批准的，不是什么神药，吃上几口就活蹦乱跳了。我总和患者说，坚持用一段时间，哪怕一小段时间，您再回头看一看，就知道胡椒老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您无论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等等吧，您试着尝试一下，就知道胡椒老膏里边的奥妙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能跟您通通话，太激动了。您嘛，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好，您别客气，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5: 对，是的，是的。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嘛，就是来报名的。就这2天时间嘛，我要是再不抓紧嘛，就赶不上了。我还指着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治病呢。我嘛是得了20年的哮喘，您不知道，为了治疗我这个毛病嘛，看了不少那个大夫，也吃了不少那个偏方，这钱嘛没少花，关键这个病嘛没治好，到后来嘛，这个病情嘛反倒严重了，都发展成那个脉周肺了。经常嘛上不来气，还总是嘛咳痰，做什么都特别困难，在家嘛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一直嘛拖后腿呢。虽然您说家里子女老伴嘛也都体谅我嘛，但是您说我自己心里面嘛也挺难受的。在我就是最难的时候嘛，我就听到您老的节目了，我就用上了胡椒老膏。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是太难买了，只能就是那个断断续续嘛买来吃，大概用了有半年吧，我的哮喘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是啊，关键那个现在那个身上啊也有力气了，咳痰的情况

0: 朋友，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啊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活动啊，要抓紧呐 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1: 对，好的好的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来联系好吧。嗯，
1: 好，谢谢您了胡老，再见。
0: 再见老朋友啊，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现在开始听您的节目了。
0: 哦，
2: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哦，
2: 自从听了您这个节目，我就学到了很多知识。像是对疾病的斗争精神啊，对人生洒脱的态度，还有对人生的那种大爱，都非常的能打动我。尤其是您把家传的胡家老糕都拿出来，让大家都能用上治病，我就觉得您是一个高大有爱心的一个医者。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谢谢您，确实因为您的无私才能让我们享受到这些。
0: 啊，
2: 这个胡家老糕我是一直都想用上来着，但是我每回报名不是没赶上就是电话打晚了，好容易打通了吧，名额还没有了，每回就是为了这个名额都给我整得上火，回回想报名回回抢不着。但是我转念一想，前几次都是因为顶着病症的朋友来，这我也能理解。
0: 嗯，
2: 我这两天哈一直关注着您的节目来着。您说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糕不少，无论是治病养生都能够用，但是名额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没了。我就想之前我都没参加上活动，这次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等了老半天。可总算是通上电话了，心里就有点激动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糕和您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是是，谢谢胡老师。我就是想吃上胡家老糕养养生，因为我退休这也都有几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让自己身体能健健康康的，少得病不是比啥都强吗？
0: 没错。
2: 那我现在报名，你给我订上一档咱这个胡家老糕可不可以啊？
0: 好的好的，啊，咱们尽量努力吧好吧。那么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是难得的呢？因为老糕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得到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啊。
2: 对对对，确实的。
0: 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吧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您了，因为您的大爱才能让我享受到这个健康，所以我从心里头感谢您，谢谢了。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和胡家老糕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次的活动政策是什么呢？凡是购买40盒胡家老糕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胡家老糕，这次还是很大的，您说是不是？
2: 确实确实，这幅度太大了，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咱就先提到这好不好？

0: 啊，再见啊。
1: 好，再会。哎，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对，看事情看得清楚，少得病，不得病比什么都强。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您算过没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十年小孩子，十年老了走不动了，这还剩五十年了，五十年再分白天黑夜，只有二十五年了，再上三灾六病天灾人祸的，算一算好日子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咱们就得活得洒脱一点，有了病咱们就积极去治，东边治不好咱们去西边治，这种药吃不好咱们就换下一种呗。有的患者得了病总是抱怨，怎么别人就不得病，为啥这病都到我的身上来呢？有的患者在医生那儿没治好，总是耿耿于怀，感觉治病这钱白花了。我多说几句，咱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凡事要往宽了想。病由心生，心都出毛病了，那病还能好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学会放下一些事儿，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也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您还得要过下去，还得生活。脑血栓了，卧床动不了了，很多人都会想，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得了这个坏病，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咋临了临了这病让我赶上了。要是这么想，您自己就把自己毒死了。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保证不了不得病，得了病我们就治，总有方法的。如果走不出这个执念，我们就把自己禁锢住了，和关进小黑屋一样，走到哪里都没有亮，咱们就抛去一切杂念，踏踏实实的治病，把心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是基础。然后找好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如果想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早晚能到目的地。如果用别的方式，我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记住了，咱们心理上一定要战胜这个病，过了黑天就是黎明，早晚能见亮。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 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0: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的病人
1: 啊。
5: 哎呀，多亏了胡家老高，我是才能有今天呢。我打电话来呀、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胡老。
1: 嗯，好的啊，您请讲吧、哎。
5: 我原来呢，这不是得了冠心病吗？那个时候我这一犯病啊，这前胸后背啊，你都不知道啊。疼的都揪到一块了，
1: 嗯，
5: 还总感觉这个气短，这口气儿就上不来，那会儿就觉着活不了了。严重的时候哈、
1: 啊，
5: 嘴唇都是紫的，就跟中了毒似的。你看家里头啊，这个丹参滴丸也有，是速效救心丸也有，用上它也不管用啊。没办法啊，这一家子就慌了神了呀，赶紧这就上医院，有时候就打120，这么一来二回哈，就得折腾个半月20天的。
1: 嗯，
5: 哎呀，这直到后来。我遇见胡家老高，这才是用上好药了。
1: 嗯嗯嗯，
5: 这吃了不到一个月呀，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畅快了。以前不是老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睡觉都能憋醒，这一弄半宿半宿的坐着，这个心也跟着突突。哎呀，就是老是长吁短叹的，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才能躺下。迷迷糊糊的好长时间，这个睡觉也受影响。我当时都害怕呀，你说指不定哪一天哪一次这一口气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5: 得亏我赶上您之前这一次援助活动买着这个胡家老高了，吃了3个月这个身体就好得差不多了。
1: 哦，
5: 起码他这个胸口不那么憋闷得慌了，睡觉啊也比原来好了，这一宿能睡个5-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嗯、你看能睡觉以后这人就能养上来点了，早晨起来就觉得有精神头，有点劲儿。
1: 啊，
5: 真是！我从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身体比以前可是强太多太多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
5: 嗯，
1: 是吧？
5: 是，其实吧，哈，胡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这想啊，再报名订上一档胡家老高。
1: 啊啊啊！
5: 啊，我最近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没规律了，还是这个吃东西没注意，这个胃口又犯了胃炎。
1: 哦，
5: 总老觉着恶心干哕，吃不下饭去，感觉这胃里头就有什么东西是顶得慌，上不来下不去的。
1: 啊啊，
5: 还老疼啊，一拿一拿的疼。我这一想啊，我都用过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了，别的药我就多余吃它了，直接用胡家老高那有多方便呀、啊？这咱也心里踏实。所以我这不就给您打电话
1: 了
5: 吗，胡老师？
1: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正赶上这个时候，是不是啊？
5: 是，
1: 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这次非常难得的一次好机会。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那么在这次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
5: 嗯、
1: 对吧老朋友？
5: 是，
1: 但
5: 是
1: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这次的机会，您一会儿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吗？
5: 行行行行，胡老师、
1: 啊、
5: 你说的也有道理，胡家老高真够真的不容易，因为他这次优惠的名额它也不多嘛，我就说呀，也希望跟我一样能用上胡家老高的人呢、
1: 啊、
5: 也都早日康复。您老啊，真的啊，这么大年纪了、啊、也是医者仁心呢、啊、就是不愿意让我们多花一分钱、啊、都在就是给我们努力的治病，让大伙儿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是我们感谢您，然后也希望您呢、
1: 啊、
5: 多保重。
1: 好，谢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

0: 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对，好好好，好，行，谢谢您，
0: 哎，好，再见，老朋友。治病啊，治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态。我今年90岁了，看透了很多事儿。我们人这一生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天上那个月亮一旦圆了，马上就要亏了。树上长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凡事啊，有点缺陷才能持久。人这一辈子，病啊，灾呀，随时可能就来，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也阻止不了。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修自己这颗心，心它稳稳当当的，那我们就能少点烦恼，才能不得病，少得病。人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什么事情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别太纠结。就说我们做的这些感恩回馈活动，以前也有过几次赠送胡家老糕，但名额少，有些患者就是没订着，反反复复打电话，当时确实就那么多名额，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看患者着急呀，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感觉这事儿做得有亏欠。但是胡家老糕就那么多，我们想赠送多一点也产不出来，不是故意藏着掖着。后来我们干脆就立个规矩，多少名额怎么发放，事先都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我们把自己能做的给他做好，尽量让大家伙能享受到实惠，其他的办法确实没有了，只能按规矩办，问心无愧就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理解，我们不仅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胡家老糕，作为给大家一些感恩回馈，免费赠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全国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平时他们日常用的胡家老糕也得保证，这一合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就趁着有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不像大米白面经常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次活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有。这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情太多，当下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解决。您得了病想用胡家老糕，就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去用，一次性把病解决利索就行，别在活动之后再要免费的胡家老糕，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解决病就要认清一件事儿，我们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只不过有早有晚。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坚持下来，时间能验证一切。用胡家老糕把病解决了，很多患者说胡家老糕不错，这么严重。

0: 的病都能给解决掉，胡家老高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患者自己能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患者不下决心，那再好的药，再好的大夫，也是什么办法没有。治病啊，就像我们在一条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生气，越来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不想再往前走了。但实际上呢，这路啊并没变窄，是您的心变窄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只要换个想法，我们眼前的路就宽了。吃胡家老膏，患者付出一点时间，这回报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胡家老膏做了这么多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也有回报，就是大家伙的口碑。没有口碑，胡家老高也走不到今天。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刚才也说了，名额不多，可能今天一天名额就没了。用胡家老高的老患者，还有咱们想用但是一直犹豫的新患者，就抓紧机会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活动一共两天，活动过后你想用胡家老膏还能可以接着用，但是没有免费赠送了，大家自己选择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说给我们带来啊，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你看我这失眠7-8年了，已经严重到神经衰弱了，就是每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折腾半天啊，连2个小时都睡不上，哎，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啊不集中了，还总是恍惚，哎，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严重的时候啊，哎呀，还恶心难受啊，哎，胡老啊。那个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跟精神状态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你看看。

0: 转变多大呀，是吧？
1: 哦，你看我现在嘛，用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哎呀，这睡眠一好啊，我这心脏也就舒服多了。
2: 嗯，
1: 哎，心跳的呀平稳多了。哎，而且这个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
2: 嗯，
1: 也不恶心了。哎，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0: 啊，吃吧哈，太好了。
1: 哎，
0: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1: 哎，就认中这个胡家老膏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好，别客气。
1: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膏的活动。要买两个40盒，送20盒那个名额，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
0: 哦。
1: 哎，好把他那身上那个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0: 没有问题。
1: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2天的时间，
0: 对，时间非常短。
1: 哎，
0: 这次哎，
1: 我怕明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郭老师，
0: 哎，
1: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0: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啊，
1: 嗯嗯。
0: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1: 哎，好好，那太好了，再见。
0: 好的，再见，老朋友。
3: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可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吧是最近才用上这胡家老膏的。
0: 哦。
5: 哎呀，我要是知道这胡家老膏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先前何苦受那些罪呀？这些年。这后老悔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能赶上这活动吧，也感觉自己真是挺幸运的，最起码省了不少钱呢，这是真事儿。
0: 哎，您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对了。哎，遇到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是吧？啊，
5: 对呀，胡老师，我打电话之前吧，这心里就想着这活动嘛，你说就这2天时间，我要说啥得可得赶紧报上名，这电话打进来了，我这也算放心了。
0: 嗯嗯。
5: 胡老师，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打电话不容易。我今年吧是57岁，我原来吧就是有糜烂性胃炎。
0: 嗯。
5: 哎呀，就是这个胃吧经常的胃疼还反酸，吃不进去饭呢，一点食欲没有，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吧，这胃呀就老胀了，胀得可难受了。完了，大夫就跟我说的，提醒我说我这个糜烂性胃炎吧，说的最容易引起这胃出血，这要是不注意，还有可能发生癌变呢。
0: 就是就是啊，
5: 吴老师，你说这话谁听着谁不害怕呀？所以我这些年吧，这买了各种药吃啊，吃各种补品，但是也没看着啥效果。可是我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胃疼嘛，这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0: 啊，
5: 吃了一个来月，我就记得吃了一个来月吧，就吃饭就胃胀的情况就明显改善多了。就吃东西吧，见着东西有那食欲了，而且吃进去也不难受了。
0: 嗯，
5: 对，你说原来吧，我特别喜欢吃辣的，自从得了这个胃病之后，我是怎么馋这一口辣的都不敢吃。
0: 对，应该避免。嗯，
5: 这回好了。从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胃恢复的比以前强不少，现在就是偶尔吃几口辣的，这胃吧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
5: 嗯，
0: 啊，好得多快呀，是吧？
5: 呀，所以说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颗心呢、啊、终于落地了，再也不用担心像大夫说的可以癌变什么的了。之前这不因为我这个胃病吧，我还有点贫血，但是吃了胡家老膏之后，我现在的脸色照镜子真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红润了，瞅着也健康了，看着也有精气神了。
0: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胡家老膏它唯一的个功能所造成的这么好的结果，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5: 嗯，所以说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啊，我算是用对了。现在这买40盒赚20盒，能让我省不少钱。我今天打电话，对呀，真是可不容易了。您一定得也要帮我把这名报上，胡老师。
0: 哎，好的，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
5: 可不是呗。
0: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5: 是
0: 啊，一会儿这样，您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5: 那行，那好了，
0: 好，
5: 那可真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5: 那行，
0: 啊，就这样，
5: 谢谢你了，
0: 再见，
5: 胡老师
0: 朋友。
5: 嗯，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4: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4: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4: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4: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6: 400-000-4251，400-000-4251。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0: 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三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
2: 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3: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2: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3: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2: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3: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2: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

0: 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3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记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

0: 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三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三个鲜活的生命、两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记事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下。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夫妇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分别在法国和国内寻找有关贝西叶的线索，最终找到了贝西叶的小儿子让路易贝西叶，贝西叶第二任夫人在中国的亲人。小贝整理出的资料、吴家亲人的回忆以及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逐渐丰满了起来。贝西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1872年出生在法国夏尔市，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1913年来到北京，曾经担任法国公使馆的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了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在北京西山旧峰脚下的北安河建造了一个小院，人称贝家花园。在这里，贝西叶以他独有的方式回报热情的老百姓们，完全免费给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

持续了多年。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加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来到中国20多年了，他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没想到的是，短短半年以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声中，贝西叶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档案里写道，使团全体衣冠由贝西叶代父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今复函表示欢迎。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回复，贝西叶立刻忙了起来，他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贝西叶迫切想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正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查看，贝西叶跟武官一起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当时一路上所见全都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贝西叶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着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有一个男子伤得有些重，贝西叶不得不把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在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和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腰，他的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外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多了。但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西叶深知，只靠个人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西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山那边指的是西山的西边，那里就是中共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而来找贝西叶的这个熟人叫黄浩，原名黄宠熙，广东揭阳县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北平，先是行医，后来从事教育，并且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为人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的威信。而他的夫人王佩芝开有一间调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黄浩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去延安，在途中遇见彭德怀，但彭德怀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做地下工作，就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那么黄浩和贝西叶是何时相识的，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经深知贝西叶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里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地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西叶，他既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是运

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有一天，黄浩敲开了贝西叶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的院门，而贝西叶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志祥曾经写文章称，贝西叶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西叶的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也曾回忆说，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父亲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个书包，那个书包是任何人都不许动的。父亲一出车，我母亲就说，你又上哪儿去啊？父亲打出一个八字的手势。我那时小，以为弄钱去了，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个笔画的意思啊，就是八路军。车子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的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昼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过往的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的盘查搜索。但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但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贝西叶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但他从来没推脱过。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药品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里。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被歇的汽车开不了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着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旧风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月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而事实上，那时的贝希叶并不是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了。从城里大天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止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运送药品不是贝希叶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在抗战期间，贝希叶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李石曾、贝希叶等人创办的中法大学中就有不少师生经贝家花园转向抗日前线或者后方根据地。日伪当局占领北平城以后，要求各大中小学开设日语课、挂太阳旗、修改课本，还向各校派驻日本辅导官。时任中法大学校长李林玉跟贝希叶、多尔孟等法国校董商量以后，借助法国驻北平领事的力量，坚决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后来中法大学被迫南迁，为了保护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贝希叶等人又分头行动，四处周旋，设法在中法大学原址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多尔孟担任所长，这里最终成了一批中法学者在日伪时期继续独立研究的避难所。1941年12月7号，日军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英美人士处境也变得更加危险。第二天，贝加花园来了几位英国人，他们是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麦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跟贝希叶一样，林麦可夫妇、班威廉夫妇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尤其是林麦可，他在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1938年夏天，林麦可曾经前往冀中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吕正操将军，甚至还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这次经历让他深深为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以后，他经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条件为八路军做事。

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林麦可从电台广播当中得知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以后，当即开着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撤离了燕大。后来在战后，林麦可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剑门录》一书中回忆了那次逃亡。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弃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西叶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但其实林麦可与贝西叶当时并不认识，但他显然听说过贝西叶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所以才在危急情况下投奔贝家。当林麦可一行抵达贝家花园时，贝西叶正好不在家，管家王月川招待他们吃了午饭。接着林麦可告诉王月川，他们急需贝西叶帮助联系八路军和根据地。林麦可回忆说，管家一听显出了极其害怕的神情，他让我们赶快离开。而实际上，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月川只是出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性而谨慎行事。在不能确认林麦可一行身份的情况下，王月川先找来山下的交通员，把客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另外一位法国人蓝河海的别墅，接着他悄悄向组织汇报。在确认身份后，根据地派人将林麦可一行安全护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麦可辗转抵达延安，担任无线电通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延安成功建立起了大功率的无线电台。1943年，老朋友黄浩暴露了。为了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黄浩在贝西叶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奔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贝加花园已经承担了北平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的功能。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情报点就设在贝加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迷惑日本人，贝西叶还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如果说贝西叶免费给百姓治病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那么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八路军，转移情报人员，无疑需要更伟大的情怀与勇气。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正如他曾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的，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遗憾的是，深爱中国的贝西叶却没能在中国度过最后的人生。

1952年80岁的贝西叶在中国与爱情相遇，他与28岁的中国女孩吴四丹登记结婚，两个人悬殊的年龄加上吴四丹不告而婚，一开始让吴家人有点生气，但吴家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人的真挚情感。吴四丹192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大伯吴鼎昌是当时政界、报界、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贝西叶早年曾在中法实业银行担任董事，与吴四丹的父亲吴明远是老相识。吴四丹是吴明远的第四个孩子，天性聪颖，相貌可人，深得吴明远的疼爱。但不幸的是，他生下来就患有肺疾，到8、9岁时经常咳嗽，身体虚弱。吴明远心疼这个聪明

0: 儿四处访医问药。当时医生告诫吴明远，肺病一定要安静休养。所以在吴思丹11、12岁时，吴明远找到贝西叶为女儿治病。后来吴明远经常带着吴思丹到贝家花园，成为贝家的常客。吴思丹咳嗽开始逐渐减轻了，脸上也有了红润。吴思丹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山水，西郊凤凰岭的天然美景为他提供了创作素材。这段时间他不仅病情减轻了，画艺也大有长进。1939年15岁的吴思丹作为特别生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山水画。三年以后，他不仅圆满完成学业，身体也完全康复了。吴思丹毕业以后没去找工作，他似乎不想离开贝家花园。为了更多地介入诊所，他开始学习护理技术。凭着他的聪慧和认真，加上清纯的外表、热情的态度，很快就成为贝西叶的得力帮手，两人之间的爱情也逐渐萌发。抗战胜利后，贝西叶的两个女儿陆续回了法国。有一天，年老的贝西叶突发心梗，倒在书房地上，幸亏吴思丹及时发现，找来大夫给贝西叶紧急治疗。经过悉心的照顾，贝西叶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次意外让倾慕彼此已久的两人都下定了决心，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礼。1952年，他们前往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并邀请了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在焕然一新的北京城，贝西叶与吴思丹度过了两年浪漫而温馨的时光。但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954年，受国际国内局势影响，这对异国情侣不得不匆匆地告别北京，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回国以后，贝西叶在新宝玉市一处跟北京西山类似的地方重新安了家。1955年，吴思丹与83岁高龄的贝西叶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后来的小贝。1958年，贝西叶悄然离世，吴思丹带着小贝独在异乡，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而贝西叶在中国留下的足迹仿佛随之消失了。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贝西叶和他的贝家花园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6: 对对，
5: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6: 是吧？
5: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6: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5: 高科技，
6: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5: 对
6: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

0: 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1: 啊，
0: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1: 嗯，
0: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啊，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

0: 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多，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
1: 嗯，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就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是吧？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

0: 应该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有
1: 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从

0: 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但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哦，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嗯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 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嗯、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在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尸体的尸，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
1: 晕倒了，
0: 这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

0: 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0: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1: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嘛。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 甚至鼻吸收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痔疮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个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配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疏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0: 嗯，
1: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

0: 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混元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所以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啊，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心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啊。
1: 对，
0: 这啥是啥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

0: 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30集。
6: 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哎呀，我怎么能拿铜铃呢？这是我的救命恩人。看看左右没人，他以最快的速度捡起铜铃的宝剑，夹着铜铃就进了这扇暗门了。一摁消息，啪，归本还原，外表一点也没看出来。死的那个主是谁？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掉的蝎子坑的？这您别急，咱另有交代。单说这铜铃被这主夹着，顺着地道走出多远去，从地道口出来就到了外边了。满天的星斗，他夹着铜铃到了一个地方，叫黄沙岗。这黄沙岗啊，离着铜铃种埋伏这个斋园5里地。这个地方在山洼里头，一所宅院，独门独院。

这主不敢走正门，夹着铜铃飘身行越墙而过，先进了院里头了，然后用钥匙把房门开开进了屋。这主一个人住三间房，到屋把门窗关好，窗户帘门帘全挡严，把灯点上了，然后把铜铃轻轻地放在床上，拉个被子给他盖上，兵器放下，翻箱子倒柜拿出个口袋，从里边拿出解药给铜林喷上了。另外呢，整了一碗白开水撬给铜林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之后这主就往床边一坐，两眼盯着铜林等着，等药劲儿行开，铜林就明白过来了。这主一边看着，心中一边想，哎呀，铜林呐，你是碰上我了，今天真危险呐，遇上旁人焉有你的命在呀。铜林死了就太可惜了，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正这时，铜林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响罢之后把眼睁开了，他没病啊，他中的就是迷魂药，药劲儿一解，归本还原，恢复正常啊。铜林睁个眼睛看，灯光刺眼，这什么地方？一回忆，这才知道啊，我中了五毒文荒烟，人事不行，肯定被人给我救了。往床边一看，站着一人，这人五尺挂铃，这个小个儿，长得小巧玲珑，干巴巴一团精气神，面塞姜黄，三绺胡，长得挺精神，穿得干净利落，小辫在脖子上搭着。铜林看这人有点面熟，但是看看想不起来了。哦，大概这个主把我给救了。铜林翻身坐起来，下了地，一躬扫地呀，朋友，莫非你救的童某不成？童侠哥，是我把你给救的。哎呀，救命之恩，恩童再造，请上受我一拜。这人一看，慌得往旁边一闪，赶紧把铜铃周起来了。哎呦，侠客爷，侠客爷，您是折杀我的阳寿啊！侠客爷好险呐！要不是遇上我，您后果不堪设想。请问恩公，你也是剑山的人吗？啊，我在英王手下官拜战殿将军之职。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哎呀，你别看我保英王，别看我在剑山，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七情六欲，我能不救我的恩人吗？铜铃一听糊涂了，恩人，朋友，尊姓大名，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您仔细看看我是谁，好好想想。铜铃给他相了半天面，怎么看怎么眼熟，怎么想怎么想不起来。铜铃一乐，朋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俩见过面。哎，对哦，您还是我的恩人，没有您我活不到现在呀，看来您是真想不起来了。难怪呀，您一天有多少事儿，接触多少人，贵人多忘事嘛。那么有个事儿我跟您一提，您肯定能想起来。同您说，说吧，究竟您跟我什么关系？此人一笑，铜侠客，你听我道来，我给您提个醒吧。去年三月三亮标会，在亮标会之前，您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救了个人，你想起来没？哎呀，铜林如梦方舒，想起来了。

0: 您是不是姓吴，叫吴云飞？
1: 哎，对了，哎呀，
0: 夏哥爷，这回您想起来了吧？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3月3量标会，是天下武宗十三派81门英雄大聚会的日子。武宗十三派的高人全都云集在北京，那么剑山呢，也派出很多很多人去。这个吴云飞是辽东人，自幼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他老师叫于成于子玉，于老剑客传授他的轻功和掌法。后来他摊了人命官司了，这吴云飞呀，没法在辽东立足，怎么办呢？就跑到剑山来了。哎，剑山英王成立的招贤馆招贤纳士，吴云飞到这一报名，大伙一看他这功夫，哎呀，棒极了，这功夫可太厉害了。英王一高兴，破格提拔为战殿将军。所以3月3量标会的时候呢，让吴云飞也到了北京了。正好他到了北京，晚上没事儿到街上溜达，一看这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哎，全国各地又来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他想开开眼界。结果刚走到前门外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就这前门外围着不少人，听着女子的哭声。吴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挤进人群去一看，呵，打架呢，在对面有车有轿有马，有不少恶奴，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歪脖子横狼，手里的拎着马鞭子，像凶神恶煞一般围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能有个26、27岁吧，穿绸果缎，大拇指带着翡翠的扳指，挺绅士，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在他的对面，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大姑娘，就见这个大姑娘啊躲到那老头身后，双手抱着那老头的腰，头发散乱，衣服不整。那老头啊护着这姑娘，正在那讲道理呢。可穿得挺阔气这个年轻人呢，指挥手下的人打，打王八羔子，打死有我在这顶着呢。这手下人一听，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蟒鞭抡起来，啪啪，把这老头揍的是满脸是伤啊。那个老太太在地上跪着，哎呀，饶命啊，别打了，别打了，各位呀，救命啊，再打就把人打死了。围观的人呢上千，没一个管闲事的，光看热闹。什么原因呢？惹不起那个年轻人。正好吴云飞赶上了，吴云飞一看天子脚下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这么打人，怎么官府不出面干预，怎么一个管闲事的都没有呢？看到这他热血沸腾，挤到里边来了。他也没问问怎么回事，把两只手一横，慢，别打，住手。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这边还真起作用。那些恶奴刚把鞭子举起来一看，吓了一跳，一瞅外边这主50左右岁的年纪，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嗓音红。

0: 亮，俩眼倍儿亮，啊，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哎呀，就不敢打了。这时武云飞来到那个老头和姑娘的面前，我老兄怎么回事？哎，这老头满脸是血呀，一看有人给帮忙，老头跪下了。
1: 哎呀，这位朋友您帮帮忙吧，
0: 我就是这北京人呐，带着我老伴和我女儿串亲戚去，刚走到这儿啊，就遇上这伙人了。您看着那个年轻的没有？啊，怎么的？这人太缺德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下了车子，把我们三口人给拦住了，伸手就拉我闺女，说了些阴词浪语，难以入耳啊。说什么要把我闺女接到他府上去陪他住几天，你听听，哪有这种理儿啊。我过来这一拦，他喝令手下人举鞭子就打，这不是好像都要把我打死了。武云飞闻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调戏妇女，扰乱社会治安，不仅法律所不容，从人情伦理道德上也不允许。吴云飞一转身奔那年轻人来了，我说那老者说的是真的吗？这个年轻人就一愣，他真不敢想象在北京居然有人敢质问他。他把眉毛一扬，三角眼一瞪，妈的嘞，老兔崽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管得着这段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哎，真的也罢，假的也好，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不允许我。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这老头是个疯子吧？来啊，把他给我打死！恶奴往上一闯，刚要伸手，武云飞多高的本领，把二臂晃动，三拳两脚打趴下七八个。哎呀，老家伙，你还有两下子呢！去去去，报告官府，把他给我扑起来，判他死刑。其实那官府的人呢，就在人群里头的。你看方才不敢管，眯着，这主一说话，顺天府的官人挤出人群到里边了。爷，您别生气，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们了。他妈的，哪儿来的？拿出绳索就要捆武云飞。武云飞这才明白，哦，这小子势力挺大，官府跟他是一伙的。实质上他不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个年轻人谁呀？当今皇帝康熙的七儿子七贝勒。说那康熙的儿子手下好几十个都那么好啊，也有歪毛淘气儿，这七贝勒就不是个好东西，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北京是胡作非为。咱们说的是《佟林传》，没工夫扯到他身上。今儿个呢是个插曲，所以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那官府敢管他吗？天是王大，他是王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成为北京的一霸。所以顺天府的官人出来不敢管他，反倒要捕武云飞。刚要上绳子，佟林来了。无巧不成书吗？佟林正张罗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带着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一伙人，正好从镖局子回来，上雍亲王府，从前门这儿路过，一瞅这聚的人太多了，爷儿几个挤进来。 佟林一看，

0: 看明白了，齐贝勒，我见过他，他上雍亲王府去过几次，我听雍亲王对我说，这个人品质恶劣，不走正道，但是他们是亲弟兄，能把他怎么地呢？佟林对他有最坏的印象，今天一看他干这种无理的事情，这个人拔刀相助反而要受害，这要拿到官府还有好吗？佟林热血沸腾，决心管这档闲事。佟林进来了，慢，怎么回事？你的，顺天府的官人一看认识，雍亲王府的总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北京还有不认得他的吗？乐了，哎呦，佟侠客，哎，佟教师，大家您不知道，这主得罪了七贝勒，我们要把他抓到衙门去。哎，算了算了算了，各位能赏我个脸吗？方才事情什么缘由，我全看得清清楚楚，谁是谁非，你心里头也有数。抓这个人，你们不觉着亏良心吗？他是啊，他不过他七贝勒叫抓的，谁敢不听？你们等等，我去求个情。佟林来到七贝勒近前，一躬扫地，爷，您听好吗？他晚了。七贝勒一看是佟林，他也认识，上四哥家里去串门，哪次佟林都作陪，他也知道佟林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呢也未敬了三分，脸儿也变了样了。当谁呢？佟侠客，你怎么这么闲着啊？我办点事儿在这路过，爷，您何苦呢？您老人家金枝玉叶，跟这种市井的人何必生气呢？啊，我看呢您就高个手把他放过就得了。佟林呢言下之意，你吃饱了撑的，你干什么你？但是不能那么说，佟林这一求情，七贝勒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又一想得罪不起啊，倘若把佟林得罪了，驳了他的面子，他肯定跟我玩不了，回去跟我四哥一说，我四哥背不住进宫，就得跟我爹说了这个事儿。我爹要知道了，那还能饶得了我吗？他妈真倒霉，今儿怎么碰了佟林了？哎，这小子还识趣儿，听了佟林的话，稍愣了片刻，佟教师，咱们俩有缘，有缘呐。别人的面子我不给，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好了，把他饶了，扫把搭的他上了车子，恶奴们保着他一窝蜂走了，顺天府的官人夹着尾巴也溜了。这佟林过来，老头老太太闺女给佟林跪下千恩万谢，佟林说走吧，往后啊多多注意，也就是了，还拿出10两银子给这老头，叫他找个地方把伤治一治。这一家人走了不提，佟林翻回头来见武云飞，老朋友你受惊了，赶紧快走吧。哎呀，武云飞心说，都说佟林性娇气傲，都说佟林这家伙专横跋扈的了不得，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专跟武林的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见着剑山的人，见一个宰一个，就好像个杀人的魔王。我没见着佟林之前，我也恨他，也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废了。感情这么一看呢，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佟林通情达理，见义勇为呀，这好样的。拿刚才这事儿来说，要没有他给解围，我还非得吃亏不可。真把我的拿到官府严刑审讯， 一打听我是剑山派来的人，我的妈就得把我剐了。看来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所以吴云飞呢非常高兴，趴在地上给佟林要磕头，佟林把他拉住了，也没问他姓字名谁，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佟林忙，就告诉他北京很乱，往后你多注意就得了，领着刘俊就走了。吴云飞等回到店房里头，越想佟林这个人越好，打算跟佟林呢亲近一步。哎，这回这不是借口吗？哎，我得去看看人家去，救命之恩嘛，就这么几句话就拉倒了。所以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买了八彩礼物，找到佟林家里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5: 第231集。
0: 正好刘俊在家里呢，刘俊开开门一看，认识，哎呦，是您呐，啊，您是不是少侠客穿云白玉虎刘俊啊？是我。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也在场，您都看见了。要没有佟侠客拔刀相助，哎呦，我呀，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重重忙忙的呢，我也没来得及表示表示。这不，我买的八彩礼物来看望佟侠客，烦劳您给我通报一声，能不能让我进去？哎呀，刘俊说，您来的太不巧了，我老师啊早早的就走了，现在他太忙了，3月3亮标会嘛，正筹备这个事儿，他不在家。哎呀，真不巧，要不在这么办行不？把这礼物您收下，另外呢，烦劳您呢给我转告一声，我姓武啊，文武的武，我叫武云飞，我是四川成都人。如果佟侠客有什么事情到了四川成都，就到了建州一带吧，去找我，我一定报着救命之恩。他说的挺详细，非把礼物留下，刘俊说什么也不收，他到底把礼物

0: 事情，不能不留后步。当然佟林倒没吐血摔，以后这人还有用，那倒没有。总而言之，做了好事，帮了别人的忙，一定会有好的收援结果。那这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没有这种事儿，武云飞能舍死忘生救佟林吗？两人这一提往事，哎，又亲近了一步。武云飞就说：“佟侠客，实不相瞒，那阵儿我还有件事，我瞒着我没敢说。我是剑山蓬莱岛的人，英王富昌是我的主子，我吃剑山，喝剑山，我现在还是山上的战殿将军。”佟林一听啊，觉着无限的惋惜，这么好个人，怎么食身为贼呀？保英王还能有好结果吗？佟林冷笑了一声，我说：“武大侠，我有一言出口，你不会不爱听吧？”哎，佟侠客请。就凭您的身手，就凭你的能耐和人品，咱们月明珠炫到淤泥里头了。剑山蓬莱岛乃弹丸之地，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如今年大人率领重兵云集建州，不久就要攻打剑山。如果把剑山攻破了，你是他的同党，又官居战殿将军之职，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哎呀，佟侠客，我也是个人呐，能说我不考虑吗？可有一样啊，英王对我不错呀，知遇之恩我一生我也忘不了，没有人家的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所以呢，我不想背叛英王，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事情呢，还有时候我也心忙意乱，如今我的处境就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事儿吧。那么佟侠客，您的意思是，武大侠，你要能听我的，能听我的，我给你找一条出路，把你的事情我跟年的人打个招呼，你可以在剑山，你先别露出你的身份，能协助官府里应外合破了剑山，将功补过，也就是立功赎罪吧。将来你可以在官府效力当差。当然，方才你说了，你对不起英王，你非要为英王而献身，你非走那条路，我也就没办法了。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我绝不勉强。嗯，好吧，佟侠客，那么让我好好想想。不过呢，您是我的恩人，这一点到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你有用我之处，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哎呀，严重了，严重了。武云飞就说：“佟侠客，您就住在我这儿，我一个人没家眷，英王赏给我一个院三间房，你看，这就是我的家，出入全都方便。还有一件事，佟侠客，我斗胆问一句，您进剑山干嘛来了？您是就为探剑山摸底呀？您还是找什么东西？”武大侠，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进剑山俩目的，一是摸底，二是找一件东西，找一张蒙丹蓝谱，你听说过没？
1: 听说过。
0: 对对对对，实不相瞒，那蒙丹上还有我的名字呢。我记得是881位，挂个零吗？你知这蒙丹放于何处？
2: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因为呢，这件事情只有英王、军事大帅他们几个人掌握情况，像我这战殿将军

0: 还贴不上边儿。你要那个有用，
1: 对，我就是为这东西来的。要有蒙丹蓝谱，我们掌握了实际情况，再攻打剑山就省事的多了。吴大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
0: 哎呀，这帮忙倒可以呀、啊，但是要拿这东西，那可太危险了。
1: 你只告诉我，蒙丹蓝谱放在何处，就没你的事儿了。我同林去拿。
0: 好吧，
1: 既然帮朋友，我就帮到底。今天晚上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领你去观看。佟林向武云飞提出进剑山的目的，这就叫以诚相待，有啥说啥。武云飞听了，嘴没说，心里的清楚，这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呐、
0: 啊，多大的胆子？是你有能耐，
1: 但你就一个人来，这玩意儿也悬不楞登的。
0: 就凭你
1: 能把蒙丹蓝谱拿走吗？
0: 可要这么说，又怕伤了佟林的自尊心。一瞅佟林挺着急，还
1: 只好把实底告诉他。佟侠客，我先把话跟你说清楚啊，这份至关重要的蒙丹好像放在鱼骨寺。
0: 哦，鱼骨寺在哪儿？
1: 在这儿往西北去，离着英王的王宫8里地，在个山沟里头。这个鱼骨寺有几个大和尚，太不好惹了。大概我要说出来您能有耳闻，鱼骨寺的老当家的就是一目了然僧了然长老，他有两个师弟，一个是了因，一个是了尘。我再给您提个醒，一目了然僧有个徒弟叫石头僧，您大概知道吧？我听说跟您了还结下怨了。
0: 哎呀，
1: 佟林想起来了，
0: 对，
1: 我可知道这个石头僧啊，在3月3亮标会上我们俩动手交战，这石头僧勇力过人，招法奇特，把我累得口恰鲜血，一口血喷到他的脸上。当时他用手一擦脸的功夫，我拽出宝剑秋风落叶扫，是剑斩石头僧。这事儿能忘得了吗？武云飞接着说，石头僧死在北京，把他的师父都疼坏了，他那两个师叔了因跟了尘也起誓发愿要进北京去找您去，非要给徒侄报仇。另外了因和尚还有个徒弟叫鱼骨僧，论功夫高于石头僧啊，光好本领练了61年，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这人掌法奇特，武功太高啊。现在他们爷四个住在鱼骨寺，鱼骨寺后院有个亭子，这亭子的名字叫鬼见愁。哎，据说这份蒙丹就搁在鬼见愁。你想想，这么重要的东西，能不妥善？

0: 保管吗？当然了，这可是听说，究竟蒙丹放没放在那儿，我可不摸实底。比方说佟侠客，有朝一日您到了鬼见愁没找着蒙丹，您可别怪我，别说我满嘴胡放炮。
1: 哦，好吧，
0: 哎呀，你能向我提供这么重要的情况，我真是感恩不尽呐。那么我在你这歇会儿，我就赶奔鬼见愁。
2: 不行，
0: 佟侠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快亮了，行动诸多不便，再说你也累了，你就在我这休息，养足了精神再去也不迟。不过呢，您放这心，在我这住太安全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佟林点头称是，打着就住到武云飞这儿了。武云飞给拿吃的拿喝的，哎，倒也逍遥自在。佟林心里着急呀、啊、我在这儿多耽搁一天，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恨不能把事情办完了马上回公馆。到了第二天晚上，武云飞从外边回来了，仍然把窗户门关好了，用窗帘挡上，门帘盖上，来到里边见佟林。佟侠客，我为这件事儿我又摸了摸底，了解了解情况，那份蒙丹果然就在鬼见愁，在鱼湖寺。
1: 哦，太好了。
0: 可是呢，还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这个鬼见愁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经过人工的修造，那里边全都是机关消息和埋伏，一步一个坎儿，就是大罗神仙进去也休想出来。我说这么危险的地方，我真替佟侠客担心，我看您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有个马高凳短，您连个帮手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呢就走，我送您出剑山，您回到公馆之后呢，多找几个朋友，群策群力嘛，大伙儿一块儿赶奔鬼见愁，那还有点底，不知道佟侠客意下如何。好，好，我一定听你的。可是还有一样，我得看看鱼骨寺在哪儿，我得看看鬼见愁什么样，哪怕我不进去到外边转一圈，我做的心里有数，我才能走呢。
1: 好吧，
0: 那我就带路陪您去一趟。
1: 多谢多谢，
0: 你看这个武云飞还真够意思。两个人正在屋说着呢，就听外头有人说话了。武云飞，想不到你吃里扒外呀、啊！英王对你不错，你反倒向着佟林，好小子，你胆子也太大了，你鬼鬼祟祟做这些事情我们完全都掌握，你还走得了吗？武云飞和佟林在屋里听得非常真切，顿时颜色更变，紧跟着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俩人，来到武云飞近前，官司犯了，走，见英王去。武云飞伸手刚要拉家伙，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啪啪把胳膊给架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这俩人的手比钳子还硬。武云飞借着灯光一看，这俩主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细高挑的这位须眉全是白的，

0: 白小辫在肩头当啷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再往脸上看，窄脑门尖下颏，这脸儿属于狗舌头一条，斗鸡眉，抠了眼，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刻下一部白胡，那个短粗胖，浑身上下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眉毛头发胡须全是白的，长得是娃娃脸儿，一对笑眼儿，他就是不笑你看着他也好像笑，一步银然飘洒千心，二目如电。武云飞看认识英王手下的两名战殿将军，跟自己都一样，那个细高挑叫王殷，王怀亮，这个短粗胖叫孙志，孙茂昌，两位成了名的剑客，在英王面前不敢说说一不二，也差不多少。武云飞心说倒霉，真倒霉，真是隔墙有耳，我觉着我办事挺秘密，怎么叫他们发现了？这下把佟林可毁了。佟林呢，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赶紧一撩衣服，嘎嘣长亮，拽出宝刃秋风落叶扫，刚要下手，就见这两位把手松开了，反身把门关好，冲着佟林一抱拳：“佟侠客，慢，不要误会，开个玩笑嘛。”呀，佟林一看这两位凭眼熟，也想不起来了。孙茂昌往前走了两步，佟侠客，贵人多忘事啊，不认得我了吗？老人家好像在哪儿见过，好像干什么？想一想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嗯，想起来没？您跟一位二教主身手较量，我们哥俩还都参加了，还替您打了抱不平，会斗二教主，这事儿您忘了？哎呀哎呀！佟林心说：“我怎么这么混蛋呢？”是是是，想起来了。这两个人也报过名，彼此把话一说清楚，佟林这心才放下。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这两个人也是剑山的，为什么翻回头帮我的忙呢？佟林这一问，孙茂昌跟王殷口打海声：“佟侠客，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虽然在剑山，可不是英王的人呐！啊，不是，我们是进山卧底，别有所图。表面上是战殿将军，实质上跟他貌合神离。我们是寻找一件宝物，等宝物找到手了，我们甩袖子一走。但是呢，我们自从到了剑山之后，发现英王这人还真不错，尤其是大帅谭天跟我们的感情甚好，我们一半时就没离开，再说那宝贝也没找着，就这么的拖欠到今日。您呐，一进剑山我们就知道了。实不相瞒，这两天我们没闲着，寺外这么一转悠，发现武云飞武大侠行径可疑，我们在后头追踪，嘿嘿，果不其然，佟侠客您在他家呢。方才开个玩笑，您不介意吧？哎呀，武云飞一听，把汗擦擦。我二位，这玩笑可开不得，把我都吓得没脉了都。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

0: 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肝在中医里被誉为将军之官，这体现了肝的哪些重要功能？我们又该如何养肝护肝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4集《将军肝主春时生》。

0: 在中医看来，五行是解读脏腑运转的密码，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维系着身体的动态平衡，而肝便对应着五行中的木，主疏泄和藏血，它既疏解着体内的气机郁结，让情绪通达，气血顺畅，又是一座精密的储血仓库，在身体需要时释放养分，滋养筋骨，濡润心神。肝的功能藏于无形，却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状态。情绪不畅时，胸闷烦躁，晨起的口干口苦，眼干目涩，都可能是肝发出的健康警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熬夜、焦虑、饮食不节等习惯都在悄悄消耗着肝的元气，让它的生机逐渐衰减。那么我们能通过哪些方法来判断肝的功能状态，又该如何顺应五行规律，贴合肝的特性进行养护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四集，将军肝主春时生，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将军肝主春时生的话题，有细心的朋友们就会问了，为什么把将军与肝联系在一起，为啥又把肝和春天还有生联系在一起呢？其实啊，这里边蕴藏着中医学的天人相应的大智慧呢。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天呢，象征着万物的复苏与生发，是一年之计的开始。此时田野间的青草破土而出，桃花次第绽放，燕子归来，百鸟争鸣。在这样一个万物生发的时节，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位沉默而无声的将军，也被春风唤醒了，与我们一同迎接新一轮的生机盎然，就是肝。此将军非彼将军，他不在沙场上，却每日运筹帷幄，调兵遣将，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将军与肝，肝与春联系在一起，其机理就在于中医独有的生命智慧，其理论源头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肝脏象学说。所以呢，我们就从肝脏象学说谈起。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肝的地位和职能。中医讲的肝呢，它非解剖学的肝，在中医的视野里，肝的位置是在右胁下，一共有两页，除了在位置上与解剖学的肝有相同之外，在功能上呢，涵盖的内容呢，要比解剖学的肝要多得多。其原因是中医学把肝赋予了人天通应的五行的属性，从而呢，与自然时序的春天得以通应。比如说肝，中医认为在五行它是属于木的，其生发之气就是对肝脏的特性的一个代表，与五行之中的木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木的特性，它是有生长生发调达上升与舒畅的特点，所以就赋予了肝脏许多不同于解剖学肝的特定的功能和性质，使肝在人体中扮演着调节气血、调畅情志、推动生发的关键的角色。木之气是生命力的萌发，如树木在春天里萌芽生长，它具有向上向外生长之势，而这种生长生发的特性也体现在肝脏的疏泄功能上。什么叫肝主疏泄呢？所谓的疏就是疏通，泄就是发泄，就是指肝脏具有调畅人体的气机向上向外疏通发泄的作用，这样使人体的气血在春天来的时候就从根部 向上向外进行疏通，通畅无阻。正如树木的枝干在春天向上向外生长，而肝气的生发也能促进气血在体内的顺畅运行，从而维持身体各个脏腑组织器官的协调和平衡。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许您会有一个体验，如果您把您庭院中的葡萄藤去砍下枝条，葡萄藤会流出痛苦的眼泪，但是如果您在秋天再砍伐葡萄藤，断面上没有任何枝叶。那么为什么春天的砍伐断面上会留下眼泪有枝叶呢？这就是春天来了，植物的生机都向上向外达到枝条的原因所在。所以中医学就以这种自然现象来类比人体肝脏的生长生发的特点，所以在春天养生上就主张要广步于庭，披发缓行，就是说春天来了，我们不要再把头发扎得紧紧的，衣服穿得紧紧的，而应该把头发蓬松披散下来，穿宽大一些的衣服，在庭院里慢慢的悠闲的去散步，这就是顺应木气的生长生发的特性来养生的一种方法。木之气呢，它具有调达舒畅的特点，这也反映在肝的功能上，就是肝气也应该调达舒畅，既要生发又要保持调达舒畅，才能保证身体的气机和谐，情志稳定。正因为如此，肝脏呢，在五行中就具有了协调全身的作用，帮助其他脏腑有序稳定的运作。就如同一棵大树，不仅要生长生发，还要伸展枝叶，为其他植物提供荫蔽和滋养。这种调达舒畅的特性，尤其表现在肝与情绪的关系上。肝气调达舒畅，人的情绪就会安定，心情呢就会舒畅。而当肝气受阻了，就会出现情绪波动，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容易压抑啊，容易不开心呢，这些情况就会出现了。所以呢，每当春季来临，我在临床上就会发现一些人焦虑、抑郁或者情感障碍。那么这些发病率增高，原因呢，就是由于肝的疏泄调达之性在春季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呢导致情绪不舒的这样的问题。如何来调节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用逍遥丸，或者用玫瑰花、月季花泡点水来喝一段时间，也许您的情绪问题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而渐渐消失了。内经有云，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脏呢，在人体中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他的职责不仅简简单单的守城护国，更在于协调全局，保障各个脏腑的有序运作。要知道，一个国家要稳固繁荣，必须有一个英明的将军，能够及时掌握战机，洞察敌情，调兵遣将，才能够保一方平安。而肝脏在我们的身体里，正是这样一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肝脏为什么称为将军之官呢？还源于肝主疏泄的功能。肝主疏泄的具体表现呢，就是调节和维持全身气机的通畅，气血的循行，以及津液的代谢。除了肝的疏泄功能之外，肝的另一大重要的职能便是藏血。灵枢本神提到了，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这是对肝藏血功能的经典概述。肝藏血就意味着肝脏呢，在体内扮演着一个血库的角色，它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保证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迅速调动这些后备力量供给全身。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在战场上光有前方作战的部队是不够的，还需要后方有充足的粮草和军需物资的保障，这样呢才能在战斗中处于不败之地。而肝的藏血功能正是这样的后备军需库。平时啊， 它将血液储存在肝脏当中。所以内经说，人卧则血归于肝。所以人在安静的时候或者休息的时候呢，血液主要储存在肝脏，而人动则血运于诸经，说的是一旦需要剧烈活动或者大失血等等，肝脏呢就会迅速的将储存的血液释放出来，补充全身的需要。现代研究也发现，平时在我们的肝脏储存着人体55%的血液，当我们快速运动的时候，由肝脏向全部输送的血液可多达1000到2000毫升，而当睡眠的时候呢，回到肝脏的血液又会增加25%。所以说，肝藏血和疏泄功能对于人体的血液的调节至关重要。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有哪些外在表现呢？肝居于内，其形现于外。所以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展现的是肝的外侯及其保养方法。在中医理论中，脏腑的外侯指的是脏腑功能可以在体表等外在部分有所体现。肝的藏血功能不仅仅体现在血液的调节上，还直接关系到我们体表的筋、木、爪和我们情志的怒以及眼睛里边的泪等各个方面。中医认为呢，肝这个系统当中其他的一些小零件就是筋、木、爪等等。中医的理论提出，肝在体和筋，肝开窍于目，肝七华在爪，肝在液为泪，肝在志为怒。也就是说，我们人体

0: 柔韧性，眼睛是否明亮，指甲是否有光泽，我们情志的怒志以及眼泪的分泌都是和肝脏功能息息相关的，它们都是肝脏功能的一个直接的体现。
1: 肝的藏血功能之所以能与筋、木、爪这些看似分散的部位以及怒这一情志紧密相连，关键在于肝血是滋养这些部位调控相关机能的共同本源，而肝经则是气血输布的关键通道，肝血充盈则筋柔目明甲润，情绪有度，泪液自如，而肝血亏空就会导致以上部位和情志出现问题，拉响警报。那么我们该如何根据自身症状来判断肝血状态？这些复杂的关联背后藏着怎样的中医智慧呢？请继续收看将军肝主春时生。
0: 我们先聊一聊筋。筋呢，指的是肌肉和筋膜的一个总称，它们的柔韧性和弹性直接受到肝血的滋养，就像一根弓弦，如果这个弦足够的强劲有力，弓弦射出去就会很远。同样，如果筋脉柔韧充盈，人体的动作就会更加灵活有力。如果肝血充足了，筋柔韧有力，如果肝血不足了，筋脉就会拘急，出现抽筋、麻木、酸痛等症状。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看到很多老年人，他们一到晚上或者疲劳的时候，总是感到腿部抽筋或者全身乏力，这其实啊就是肝血不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啊那些长期用眼或者用脑过度的人，往往会感到浑身僵硬、肌肉酸痛、眼睛干涩等，这些呢都是肝血不足、筋脉失养的表现。在古代呢，很多武将和战士为了保持身体的强健和敏捷，常常注重调理肝血，他们会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和科学的作息来确保肝的功能的正常。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眼睛。肝开窍于目，意思就是说眼睛是肝的外窍，肝血是否充足直接影响到眼睛的健康，肝血充足，眼睛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目光就会有神。反之呢，若肝血不足，则容易出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等问题。中医呢认为，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眼睛的状态，就可以了解到他肝脏功能好坏与否。如果一个人眼睛明亮又很清澈，目光很有神，说明他的肝血是充足的，肝脏功能也良好。那如果这个人眼睛浑浊无光，或者出现红血丝、视物模糊，则多表示肝血不足或者肝火上炎。现今的都市人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眼睛得不到休息，就容易出现干眼症、视疲劳等问题，这些症状与肝的功能失调都密切相关。在中医的治疗中，常常会采用养肝明目的方法，比如说通过食疗、药膳或者针灸来调节肝的功能，改善眼部的症状。我们再来看看肝七华在爪，说明肝血是否充足，还会通过指甲表现出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指甲，这个指甲如果又有光泽又有韧性，代表什么呢？代表它肝血是充盈的。如果这个指甲易脆、色淡无华，代表它肝血是不足的。还有一些人指甲上有很多竖纹，代表肝气瘀滞。如果指甲上有一些褐色的斑点，则代表肝里边有淤血。因此呢，古人通过观察指甲的形态和颜色，往往就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肝脏健康状况。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指甲的健康和身体内的营养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肝脏呢，正是负责营养物质储存和代谢的重要器官之一。下面呢，我们再来说

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说明五脏化生的五液之中，泪液的分泌是肝的功能正常与否的表现。如果肝脏功能好呢，我们的泪液就会分泌正常，润泽我们的眼睛，而不至于流出眼外。但是如果肝的功能失常了呢，我们的泪液分泌就异常了，可能出现泪液分泌减少而表现为干眼症，或者泪液分泌过多，经常眼泪汪汪的。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一个人发怒或者有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眼泪就会不自主地流下来，这是因为肝主疏泄，怒的情志与肝气密切相关。愤怒的时候呢，肝疏泄太过，气机逆乱往往会引起泪液不自主的分泌。因此呢，泪水本身就是肝液的一个部分，因此呢，保持情志的平和，莫生气，以保持肝气的顺畅，这是维持正常泪液分泌的关键。从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我们可以看出肝在体内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调度者，负责全身气血的通畅运行以及津液的代谢，又是守护者，储备血液资源，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紧急情况。这样的功能组合与一位将军在战场上所承担的责任何其相似。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位优秀的将军，就会陷入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境地。同样，如果人体的肝脏失去了正常的功能，身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影响到生命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呢，中医在调理肝脏功能时，往往强调疏肝解郁、养血柔筋，就是为了保持这位将军的正常职能，让其能够继续有效地统领全局，辅佐君主之官心脏。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谈谈肝与春天的故事。春天是一场温柔的苏醒，冬日的沉寂和压抑在春天里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中医认为，在这样充满诗意的浪漫的季节里，我们的身体也会和自然一样有一种微妙的共鸣。肝作为五脏之一，与春天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五行学说中，肝是属于木的，春季呢也是属木的季节，二者相应，使得肝脏在这个季节里表现得格外活跃。这种联系在中医理论中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天人相应的思想，即人体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体的运作与外界的季节变化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肝能够与春天相应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五行理论。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变化，而自然界的变化、人类的生理功能都可以归结到这五种变化和属性当中。木在五行中象征着生发、调达和活力，尤其是在春天，木气最为旺盛。春天是木的季节，万物生长，木性向上向外开放，这是它的特质。而肝在五脏中对应的就是木。肝的主要功能在于调畅气机，使得气血流通无阻，与木的调达特性十分契合。因此呢，肝与春天相应，正是因为它的生理特性和木相一致。我们再从肝的生理功能来看，中医认为呢，肝主疏泄，负责调节气机和情志，以确保人体内的气机的通畅，以及人与春季的通应。在春天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自然界的气息是向上向外生发的，肝气在体内的运动也会受到这种外界气机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调达舒展的状态。肝的疏泄功能正是在

0: 春季的催动下变得更为活跃，更为蓬勃，推动着人体的气血循环，为其他脏腑的正常运作提供支持和帮助。因此呢，肝的疏泄功能与春天的生发之气相应，肝在此时的功能状态也表现得最为旺盛。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问了，既然肝主疏泄，那么它为什么非得在春天里表现得这么突出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自适应机制。春天万物复苏，人体的生理活动和代谢也随之加快，而肝脏作为人体中的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之官，就需要调节气血，调动气血津液，为全身器官提供足够的生机和能量。可以说呢，肝脏在春天承担起了打头阵的责任，它不仅帮助疏通气血，还推动身体各个部分的更新和恢复，这样呢才能适应春天的阳气生发。因此在春天，肝脏的调节功能就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突出，这是为了顺应外界的自然节律，也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和适应的机制。既然肝应春，说明肝气春天是最旺的，那是否肝脏就不容易得病呢？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一个老理，多劳者必自伤，说明春天里最应该呵护的就是这个日夜操劳的肝脏了。
1: 春日阳气生发，万物复苏，肝脏作为主疏泄藏气血的核心脏腑，推动着春日的生发之气，调节周身气血运转，若养护得当，便能为一整年的健康筑牢根基，反之便易受湿邪影响，出现气机不畅、气血亏虚的问题。顺应春日养肝节律，食疗无疑是最贴合自然、温和有效的方式之一。那么我们在春天可以食用哪些常见食材来养肝护肝，又能通过怎样的科学搭配让食疗发挥出最佳功效呢？
0: 该如何养肝呢？下面我们就谈谈春季养肝有七法。春季呢是肝气最旺盛的时节，此时若能妥善调养肝脏，将有助于一年的健康基础。因此呢，在春季调养肝脏的关键就在于顺应自然界的生发之气，滋养肝血，疏通肝气，以确保肝脏功能的正常。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春季的饮食调理，这是养肝护肝的核心一环。在中医看来，肝脏在五行中它是属于木的，而五味之中酸味对应肝脏，而酸味呢它入肝，有助于肝的疏泄功能。因此呢，适量食用酸味的食物可以促进肝气的生发，可以选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的水果，比如说像酸味的橙子、柠檬、苹果等，因为酸味入肝能够有效地调节肝气，避免肝火上亢。所以在春天，如果您肝气疏发不够的，我们适当地吃些酸味的食物，帮助肝气的调达舒畅。但春季养肝不可过度地偏重酸味，否则呢就可以使肝气过旺，反而会肝乘脾而损伤脾胃，进而呢导致气机阻滞。这一原则同样适合于现代人的饮食调理。同时呢，春季养肝，我们饮食呢要注意多食用绿色的蔬菜，清淡的食物，比如说像菠菜、芹菜、韭菜、青椒等，这些绿色的蔬菜可以帮助疏通肝气。现代研究发现，菠菜呢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铁质，它能够补血养肝，而且滋养眼睛，而芹菜呢又有降压降脂的作用，还能清肝火。像韭菜，它的性质温，味辛，有温补肝肾助阳的作用，尤其适合在春季来食用。俗话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说的是春季食韭菜，它有助于肝气的蓬勃和

调的。那么在主食上，建议选择粗粮、全谷物，比如说像燕麦、红薯、玉米、黑米等。那么这些食材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肠胃的蠕动，促进消化，减轻肝脏的负担，避免肝气瘀滞。我们可以尝试将粗粮和米饭混合煮成杂粮粥，既有助于营养均衡，也能滋养肝脏。此外呢，在春季肝气旺盛，但不宜过食油腻重口味食物，以免加重肝脏的负担。适当减少高脂肪高盐分的食物，也有助于保护肝脏，促进肝气的调达。些具有清肝补肝的食材，像枸杞能够养肝明目，菊花、决明子呢又能够清肝明目。中医理论认为，枸杞性平味甘，具有滋补肝肾养眼明目的功效，尤其适合眼睛疲劳视力减退的人群。而菊花和决明子呢，性偏寒，具有清肝明目疏散肝火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春季煮水泡茶饮用，比如说每天您喝1到2次，这有助于缓解肝火旺盛引起的眼睛干涩、头晕目眩等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食用一些养肝粥，比如说枸杞菊花粥、红枣山药等等。枸杞菊花粥中我们加入菊花和枸杞，它的功效就是能够清肝火明目，有助于春季疏肝理气。具体呢，我们怎么来做，就是将枸杞和菊花加入米粥中煮至熟烂，每日早晚各服一碗，既简单又能够梳理肝气。而红枣山药粥呢，则具有补脾养肝的功效，适合气虚血虚体质的人食用，防止春季肝旺乘客脾土。具体怎么来做呢？我们可以把山药呢去皮切成块，和红枣糯米一同熬煮，熬至软烂，加入少量冰糖调味，每周饮用2到3次，这样有助于补益肝气，强健体质。其实除了饮食调节之外，在春季作息规律对于春季养肝的调养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春季适当的晚睡早起，它是有助于身心的调节。一般来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它是肝胆经主食的阶段，11点到1点是胆经主食，1点到3点是肝经主食。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充分的睡觉，有助于肝脏的排毒，也有助于肝藏血主疏泄功能的正常。如果这个时候你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则可以让肝脏的排毒和修复进行了彻底，肝藏血的功能得到加强，为疏泄功能提供基础。其次呢，春困秋乏夏打盹，春季容易困倦乏力，很多人感到春困，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阳气刚刚开始旺盛，身体的适应性增强，因此呢，春困并非病变，而是身体调整期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对此呢，我们可以在每天中午安排15到30分钟的午休，来帮助恢复精力而缓解疲劳。早晨的阳光对于肝气的生发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春天呢，阳光温和，可以在早晨适度的晒太阳，通过接受阳光的照射来增加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提升免疫力。那么晒太阳时候呢，尽量建议大家多晒后背部，因为背部呢，它属于人体的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所过，所以晒太阳最好趴着晒头背，这是获得自然界阳光浴的最佳的方法。适度的户外活动和有氧运动对于促进肝气的生发和疏泄也有重大的帮助作用。古人在春季常喜欢踏青、郊游或登高远眺，以疏散情志、开阔心胸，使肝气得以调达。

0: 舒畅。
1: 这不仅是接触大自然的方式，也是一种养肝护肝的良好习惯。在春日里，迎着清新的空气和和煦的阳光，适度的散步或做一些伸展的活动，不但可以舒展筋骨，还能促进肝气的生发。适当的运动能帮助我们肝气调达，情志舒畅。所以呢，建议选择温和的户外活动，避免剧烈的运动，以防过度耗伤体力和肝气。那么具体怎么来做呢？我建议大家呢，每天早晨起来或者晚饭后半个小时进行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散步。散步呢，它是有助于气血的流通，促进消化。散步时我们可以采用深呼吸的方式，以舒缓节奏来调整呼吸，使心情平和，气血通畅，有助于疏肝理气。如果您觉得散步不过瘾，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去练习太极拳。太极拳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运动方式，它呢具有舒缓气血、调节情志的作用，非常适合在春季养肝来使用。太极拳的动作缓慢连贯，能够帮助放松身体，缓解紧张的情绪，起到疏肝解郁的效果，尤其适合老年人及压力较大的人练习。太极拳特别注重意动心随，心动身随，可在晨起或晚饭后进行，每次练习20分钟左右，有助于增强体质，舒缓肝气。运动的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避免在日出之后，尤其是在正午或者日落之前的炎热时间段进行剧烈的活动，以免耗伤阳气，影响肝气的正常运行。此外呢，在中医理论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按摩与肝脏密切相关的穴位，可以有效的调理肝气，来舒缓情志，达到疏肝理气的效果。我们人体中有很多穴位与肝经是相连的，比如说太冲穴、七门穴、三阴交等穴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坐落在桂林市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原医院会议室原址上建成的院室陈列馆里，一个个旧物件镌刻着峥嵘岁月的印记，一张张老照片见证着深厚的中越友谊。在这里陈列了1968年到1975年收治的119批一共5432名越南伤病员的出院留影等物品，一部厚重的抗美援越历史画卷也随之铺展开来。在抗美援越的战火中，南溪山医院是怎样迅速成立的？医院成立后怎样全面开展越南伤病员的医疗救治？医护人员是怎样改善和丰富越南伤病员的生活条件的？而78万毫升鲜血又是怎样凝聚了中越传统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溪山医院鲜血凝成的友谊丰碑。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55年，法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撤出越南以后，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国家和平的协议，以提供军事援助为手段，趁机迅速地渗入南越，取代法国势力，扶植西贡政权，阻挠越南南北统一，企图变南越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1964年8月5号，美国借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他的军用飞机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威胁中国安全。面对美国侵略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宣言和外

任务。五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在周恩来领导下统一指导国内援越工作。随着美国直接加入战场，战争逐渐升级，特别是战争双方军事装备对比悬殊。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主要是轻武器，而美军和南越军队则是先进的武器，像 B-52 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驱逐舰等等，造成越南人民军伤亡惨重，双方在战伤救护上的巨大差距也凸显出来。美军的伤病员可以通过直升机迅速转移到设施完备的后方医院救治，而越南方面则只能靠人力转移到简陋的战地医院救治，从而造成了比较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越南人民军伤亡不断增多。于是越南方面向中国政府紧急求援，中国政府派出了医疗队，在越南建立了医疗所，并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设备、医疗器械。但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加大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力度。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5年共计 5.5 万架次，投弹 3.3 万吨，1966年增加到 14.8 万架次，投弹 12.8 万吨。到了1967年，变成 13.2 万多架次，投弹 24.7 万吨。轰炸使得整个越南一片火海，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成为一种奢望，很多伤病员根本无法在战争环境下得到良好的治疗。这时越南方面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一所医院收治越南伤病员，这个愿望得到了中国的支持。1966年11月23号，中越双方签订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附件第25项内容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建设医院一座，供越南干部治疗慢性病和疗养，计划1967年底建成，1968年1月接收病人。就这样，南溪山医院诞生了。1967年2月10号到16号，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中越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医技部代表关于越南在中国建设医院问题的会谈纪要。建设费、开办费从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附件第25项医院项目内支付，中方工作人员工资由中方支付。由此南溪山医院正式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选择在广西桂林作为援越医院的地点呢？根据当时筹建处人员罗昭锦后来回忆，关于南溪山医院选址问题，越南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医院不要离城市太远，他们希望越南伤病员能够在中国过上城市的生活。最初筹备处考虑把医院建在南宁，但考虑到当时越南正处于战争时期，南宁离越南比较近，担心敌方飞机会飞过来轰炸。另外考虑到安全方面问题，筹备处决定把医院建在桂林。桂林地处广西北部，远离越战前线，山多林密，可以尽量避免遭到美军的空袭。同时桂林自然风光优美，有利于越南伤病员的疗养和康复。在定下桂林之后，具体的选址过程中，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也考虑了好几个地方。一开始选在桂林市柘木镇陆芳村，但是屡屡有美军飞机前来侵扰，后来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轰炸，医院地址改为桂林市八一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南溪山公园范围内，在斗鸡山和南溪山之间的位置。南溪山地形险峻，自古以来是桂林南面交通的咽喉，是桂林南城墙外重要的军事据点，周围还有川山、斗鸡山、漓江，他们将医院整体环绕，可以有效防御敌人的空袭。再者，桂林属于喀斯特地貌，

还可以利用山洞修建防空洞，紧急转移伤病员们。为了尽快完成我国政府与越南政府签订协议的内容要求，早日接收越南伤病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桂林市政府对南溪山医院的建设高度重视，集中了各方力量进行前期的设计、规划、建设。1967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工局综合设计院为医院做出了初步平面设计图，并且报请卫生部审校。到了19号，卫生部答复，基本同意这一初步设计。月底，南溪山医院就正式破土动工了。那段时间，罗昭锦和同事们先后去了南京和上海等地，考察当地那些大医院的病房设计，最终采用了南京一家部队医院的病房设计图，并且在原图基础上做了改进。1967年12月，九栋职工宿舍建好。1968年10月。75%的基建工程已经完成。除了基建工作，精心的选配医院干部还有医疗技术人员也同步进行。1967年，医院筹备处制定出越南医院工作人员编制计划草案，建议工作人员中党员占1/3以上，团员占1/2以上。6月，筹备处向自治区劳动局申请调配具有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工人150多人到医院，另外有一大批干部陆续从广西各地抽调前来。1968年2月，卫生部批准由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市负责为南溪山医院配备卫生技术人员，同时为了更好地与来院治疗的越南病人交流，筹备处在桂林干部疗养院为医院工作人员开办越文培训班。关于这所医院的名称，广西越南医院筹备处最初拟定了好几个。1968年10月23日，最终医院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这一天也被定为南溪山医院的诞生日。当时关于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的选拔，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派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林君才组建南溪山医院，担任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9年2月13号，林君才赴桂林上任时，越南丛林战异常惨烈，集中在河内的越南首批伤员急切地等待着入院治疗。林君才在到院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奋战1个半月开院。在他的指挥下，来自全国123个单位的骨干拧成一股绳，夜以继日地准备药品、安装调试设备，只用了1个月又13天就完成了开院前的准备工作。1969年3月下旬，南溪山医院派出医护人员以及翻译一共4人前往平祥迎接越南首批伤病员。26号，越南伤病员47名，工作组2人到达医院。随着他们的到来，南溪山医院胜利开院。从此，一所国家级抗美援越后方医院挺立在秀美的漓江之滨，使得战火纷飞中的越南有了稳定的后方医疗基地。此后，越南伤病员陆续到达南溪山医院进行救治。当时来南溪山医院救治的越南伤病员病症是多种多样，其中以疟疾、寄生虫病、慢性肝炎，还有肝脾肿大以及骨折愈合不良、骨髓炎、战争性神经疾病为主。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了给伤病员更好医治，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特别是结合中医开展的治疗。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开办小型中药厂，制成中药丸和糖浆。在给越南伤病员扎针前，先在自己和同事的身上试验和练针。有些同志为了掌握新药的效果，先在自己身上试验。有的同志试药以后恶心、呕吐、腹泻，甚至不得不住院治疗才能恢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探索出了中药离子导入、电梅花针、共鸣火花与针灸相结合治疗动静脉漏，绣花针糖浆治疗肝炎，黄皮果叶治疗疟疾等中医疗法救治。

这些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年28岁的贾太昌是内科医生，后来他曾在1989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南溪山医院院长。1965年他在越南工作了2年，1967年回到北京，1969年3月从北京调到南溪山医院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来到南溪山医院以后，贾太昌除了做好内科医生的本职工作，还要参与越南伤病员的会诊，以及联系外省医疗专家过来给越南伤病员做手术。另外他负责去平祥友谊关接送越南伤病员，以及每个越南伤病员出院时的病历检查工作。为了更好地治疗越南伤病员，南溪山医院专门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护校的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培训。1971年当年的学生卢静茹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南溪山医院工作，2011年光荣退休。作为骨外科的护士，卢静茹接触到的大多是四肢受损的越南伤病员，手术当中需要各种型号的血液，经常出现血液不够的情况。那时不止全院的医务和行政人员经常要来献血，桂林市民和驻桂林的解放军战士也经常为医院的越南伤病员献血。根据南溪山医院统计，在收治越南伤病员那些年，中方人员一共为越南伤病员输血78万多毫升，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大爱。南溪山医院收治的越南伤病员大多营养不良，不利于伤病的康复。医院营养食堂的同志们反复地征求病员意见，千方百计地改善伙食。针对越南人喜欢吃鸡肉的特点，群策群力研究出了30-40种不同花样的鸡肉做法，满足病人需要。医院职工为了加强病人营养，还开办了医院小农场，组织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种植稻谷、红薯、花生、茄子还有蔬菜，饲养猪以改善病人伙食。这些充足的营养对越南伤病员尽快恢复健康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医院不仅对越南伤病员进行医疗救治，也非常注重他们的精神生活，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游览桂林美丽山水活动。每年医院都会组织越南伤病员参观考察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市乳牛场、桂林制药厂，还有阳朔县农业机械厂、青石潭水库等等，游览阳朔、叠彩山、漓江、七星公园、灵渠等，还经常开展中越双方的联欢活动，给他们演出京剧《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组织各种球类比赛，教伤病员们练太极拳、太极剑、体操等等，每周还播放电影。这些活动都有益于帮助伤病员尽快恢复健康，从而能够更快地投入战斗。南溪山医院从1969年3月开院到1975年12月结束援越任务，一共收治了包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范苏在内的5432名越南中级以上干部、战斗英雄、民众代表，其中做手术2576例，医院组织本院职工以及驻军、工厂工人给越南伤病员一共输血78万毫升。越南多名领导干部以及伤病员曾经多次表示，这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经过积极认真的治疗，5378名伤病员治愈或好转以后，分119批返回越南。还有35名因医院结束转回越南继续治疗，还有19名危重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安葬在桂林瑶山。

1975年12月，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他的光荣使命。1976年10月，根据广西医院较少、医疗技术薄弱的现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复广西卫生厅，将桂林南溪山医院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并在当年年底开始收治国内病人。

0: 西山医院是中国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援越的项目，它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为越南争取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当代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见证，为两国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七年当中，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黎青义、阮有寿、李隼、黄文欢等多次来医院视察，并向桂林市和医院领导干部职工表示感谢。1974年南西山医院荣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的一级抗战勋章。1975年南西山医院的援越任务结束以后，不管中越两国关系经历多少波折，但南西山医院依然保持着与越南的民间交往，成为中越民间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原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丁如莲，越南青年联合会主席阮福禄，越南亮山省卫生厅厅长黄庭环等人相继到南西山医院访问。他们表示，要让两国人民之间的感人故事一代代传承下来，在新一代人的心里种下美丽的友谊之花。在医院治疗过的越南伤病员也经常回来探望曾经救助过自己的医生，给自己输过血的护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越南青年来中国交流，也把南西山医院作为必到的一站，在这里开展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中越两国可以在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交往中，让中越友谊的火花越烧越旺，促使中越两国关系更加和谐。从1968年建院至今，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南西山医院与越南的民间交往从来没有停止，这是中越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丰碑，也是中越友好关系的有力见证。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对云集上海的西方冒险家们充满着诱惑。在谈到山西煤矿储量时，他认为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耗。这份有点夸张的信函寄到上海登报以后，引起了社会轰动。结束这次调查以后，李希霍芬回到上海，不久因为天津教案，他不得不去日本避难。1871年6月到8月，李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了第六次考察，重点调查浙江、安徽等省份，目的是考察钱塘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关系等。李希霍芬的第七次考察从1871年10月开始到1872年5月结束，也是他对中国进行的最长的一次考察。调查地区主要是直隶的宣化、张家口、山西大同、五台山、太原和陕西西安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正是在这次，他对长江三峡进行了详细的勘探记录，可谓是收获颇丰。这七次勘探调查前前后后历经了四年，李希霍芬先后考察了中国14个省。他对中国的地质等勘探调查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记录之细，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就曾在上海印行过两次。时间来到1872年，李希霍芬回国了，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的会长、柏林大学的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等，并且用后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写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而事实上，这部五卷巨著历时35年才出齐，李希霍芬生前亲自执笔完成的只有前两卷，后三卷主要是由他的学生根据他的生前资料整理编纂。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且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这个词啊，不是他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与他注重研究交通路线的习惯有关。每次调研，他除了记载矿产之外，尤其注意运送这些物产的道路，所以他每到一地，必先叙述各地的水路交通状况，记录在此交通基础上形成的市镇和商业路线，由此形成他的报告主线。那么通过注意中国的交通路线，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商贸道路，同时结合西方关于丝绸之国的记载，李希霍芬渐渐完善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他发现，早在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经过今天的新疆到中亚，再到欧洲。当时欧洲人以 silk 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绸之国。后来汉朝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张骞穿越西域之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绸这个词的频率大大增加。古希腊地理学家马里纳斯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塞里斯国的商路。另外，生活在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记入其创作的地理志中。明代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曾经写道，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再到了19世纪，以研究马可波罗游，
1: 然后再赶奔鱼骨寺盗取蒙丹，没这些人啊，玩不转，你就死了那个心吧。武云飞。

0: 你们放心，我就围着鱼骨寺转一圈，看看方向，瞅瞅位置，坐的心里有数，转身我就走。我相信不会有事儿的。那好吧，既然佟侠客做出决定来，我们也不敢勉强了。那您什么时候去？
1: 现在就去。
0: 现在就去，那咱们仨人给帮个忙吧。
1: 武云飞说行啊，
0: 咱们保护佟侠客。四个人把应用之物收拾好了，离开武云飞的家，飞身上房，奔正西而行。武云飞在前面给引着路，王银和孙茂昌在后边保护佟林，殿后佟林在正中央施展陆地飞腾法，跑自宫赶奔鱼骨寺。八里地那还架得住走吗？这四个人什么人？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外，武云飞平身站住，冲佟林一摆手，压低了声音，到了到了，这就是鱼骨寺。佟林掌身去大凉棚观看，就见周围群山环抱，古木狼林，山半腰有一块平地，这个大庙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的。哟，这个庙规模可真不小啊，看这意思前后能有九层大殿，五道山门，左青龙右白虎，两座钟鼓楼。究竟这有多少和尚，里边怎么回事，佟林当然是不清楚了。书中代言呢，这座庙建于何朝何代，怎么这么大？其实这是一座新庙，不超过30年。原来呀也有这个庙，不这么大，是以后英王花钱扩建的。就因为英王想要得天下，野心勃勃，招贤纳士，经过大帅谭天、谭桂林的引荐，把这仨大和尚给请来的。人家在南海不来，英王啊就学着三顾茅庐亲自去聘请，把几个大和尚请来了。人家这一来，英王一想，给安顿到哪儿呢？安顿到鱼骨寺，不惜重金扩建了鱼骨寺，就成了现在的规模。这几个大和尚轻易不到前边去，跟英王交代的挺清楚。喜庆假日我们可以参加，平日我们就在庙中一待。假如说您遇上麻烦了，势不可解了，打个招呼，我们一定出力帮忙。这几位是佛爷，是英王的靠山，所以就在这一待，一般人也不敢上这儿来。佟林看罢多时，回头就问鬼见愁在哪儿。
1: 在大庙的后头，后道院就是鬼见愁，紧靠着山，是一座大山洞。哦，我去看看。留神呐！
0: 四个人仗着胆子来到大庙的第九层院子，居高临下看了看。这院倒挺大，哎，靠着山坡这有一座亭子，三层亭子的后头靠着山。哦，这就是鬼见愁，蒙丹就放到这儿了。佟林正看着呢，孙茂昌过来了。佟侠客，时候不早了，咱走吧。您这不来了吗？也坐到心中有数了。佟林真不愿意走，真想冒冒险再往跟前凑合凑合，了解得更清楚。无奈这三位胆小如鼠，一个劲儿嘀咕。佟林心说，我要坚持吧，显着我这个人太骄傲了，算了，

点到为止吧。这我回到公馆，哎，向年的人这么一说，也没算白来。佟林想的这四个人转身就走，可离开鱼骨寺还没有二里地呢，迎面来个人，武云飞在头前开道，他眼睛也好。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3集。
3: 放眼往四外一看，一面是山，一面是树林，脚下是盘山道，离着鱼骨寺不到三里，差不多少。周围静悄悄，空旷旷，一个旁人也没有，要把他收拾了是正合适啊。佟林把牙关一咬，到了鱼骨僧近前。大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你这又何苦呢？你不是找我佟林吗？我佟林就在你的面前，你想怎么样？佟林呐，你早该过来呀！自从你离开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专门跟武林人为仇作对。经你的手，你打伤了多少人？你又杀了多少人？哎，你杀旁人，打旁人，与老僧无关。可是你剑斩了石头僧，可叹我师弟60年的功夫付诸东流，命丧在北京啊！你小子也太狠毒点了。作为师兄，我要给我师弟报仇雪恨，拿命来！轮铲电劈，佟林往旁边一闪身，暗崩黄嚓嚓嚓拽出秋风落叶扫。这把宝剑怎么那么亮？这一拽出来，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见这树林黑暗之中打了一道利闪呢。佟林自从得了这把宝剑，第一个就剑斩了石头僧啊。今天遇上鱼骨僧，第二个劲敌。佟林使开188招八仙剑的剑术，跟凶僧战到一处。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讲，要说佟林的能耐没有鱼骨僧高，鱼骨僧练艺65年呢，那是成了名的剑客。但是佟林呢，今天晚上是个机劲儿。再者一说，佟林前些时遇上了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每人又教了他3招。这佟林净吃小灶了，这个能耐比离开北京的时候又长了一截，因此不次于鱼骨僧。两个人一交手，打了个平平。鱼骨僧边打偷眼观看，哎呀，这佟林的能耐又长了。3月3亮标会的时候，他现役，我看见过。我曾经比较了一下，那时的佟林照老僧我还差着一块，怎么现在看反倒还比我高出一头呢？这怎么办？他一着急坏了。打仗啊，着急是着急，心要平稳，心要不平稳就得慌乱。

他越是想把佟林整死，越办不到，越办不到越着急。这一着急，招数散乱，啪一铲，奔佟林腰部铲来，就像大铁锹似的就搓来了。哪知一铲用力过猛，搓空了。佟林往下一俯身，在他嘎吱窝底下哧溜钻过去了。于武僧就知道不好，佟林要转到身后，对我是大大的不利。他把大铲一顺，人随铲转，铲随人转，想往后扫一下，还没等他转过身来，就觉着脖子上凉飕飕的。一宝剑就给他抿上了。于武僧那脑袋日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佟林一手瞬间抬起腿来，咣一脚把死尸蹬出，鲜血是喷洒在地。佟林心说，话我本不应该下此毒手，但是今天的情况特殊啊，不把你杀了，不能把你的嘴堵上，得株连多少人呢、啊？哎，想吧，在他死尸上把宝剑的血荡了荡，然后宝剑往腰里头一围。三妹，赶紧把他的尸体打开。大伙明白佟林的用意，这玩意儿就在道上，明晃晃的，巡逻的来了，一看这怎么回事？马上就会发现了，所以呢，必须把尸体打开，不露下痕迹。那两位受伤的当然是不行了，孙志、孙茂昌还没受伤，帮着佟林把他的尸体搭到山沟里头，脑袋拎着也给扔到草坑里头，然后捧了不少的沙土，把血迹蹭了一蹭，又抓了几把烂草擦得不得灵了，铺了点沙子，总算大面上能给挡住了。佟林一看，索性这周围静悄悄还没人，这心才放下。三位快走，佟林背着武云飞，孙茂昌架着汪音，赶紧下了这个大道，钻进小道，走了一程，再往前看，前的就是绵江了，滔滔的江水。过了绵江就离开了剑山蓬莱岛，对面属于建州管辖。武云飞是忍痛负伤啊，大口大口的喘气。佟侠客，我不能再送你了，您来要好自为之，看见没，下了这个山坡就到了渡口，您想法弄只船，要能过绵江，你就到了安全地带了，我接茬还得留下来。孙茂昌跟王银也说，佟侠客恕不远送了，天快亮了，您看见没，要被旁人发现多有不便，我们也得接茬在剑山隐蔽，有朝一日官军攻打剑山的时候，我们好做内应。佟林点头，这玩意儿不能都暴露了，里边没自己的人，要想破剑山又谈何容易。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三位再给我帮帮忙，监视着鱼骨寺，特别是鬼见愁里边的蒙丹兰普，我呢回去请人，请了人攻打鬼见愁夺蒙丹，很快官军就攻打剑山，到年前左右恐怕剑山就属于官府的了，现在屈指算来也就是几十天的功夫，等几十天之后，你我再呼

欢聚一堂，哎，但愿如此，同下个保重啊。这仨人留的剑山，哎，咱先不提，单说佟林把衣服往上一撩，下了山坡，来到渡口。佟林这脑袋呀直疼，为什么疼啊？你看千军万马，佟林不在乎，说鱼骨僧石头僧爱什么僧什么僧，唯独见着水，佟林脑袋疼，心说我怎么那么笨，汉岸上的武艺我一学就会，为什么这个水我就学不会？我这要会水，一个猛子进了水里头，像人家似的三扑腾两扑腾到对岸了，我这离开船还不行，即使有船还得有人给我摆渡，不摆我不会。因此他这个脑袋就疼开了。佟林到了码头附近一看，还有巡逻的军兵，都是剑山的，他没敢贸然的夺船，就顺着这个绵江的江边啊往上游走。哎，正走着呢，背后有人轻轻的拍了他一掌，可把佟林吓坏。谁？回头一看，后头站着个黑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多半头，黑色的绢帕勒着脑袋，身穿青色衣靠，外头披着黑色大绸子斗篷，腰杀软带，最可疑的是面罩青纱，青纱把脸挡着，看不出庐山真面貌。佟林也不知他是剑山的人呢还是自己的人，刚要拽宝剑，就见这主一摆手，慢，佟侠客，休要误会，我要想伤你我早把你伤了，我要是剑山的人我一吵吵你早就露了馅儿了，这你还不明白我是谁吗？这么说你是我们的朋友了，嗯，也可以这么说。佟侠客你胆子不小啊，哎，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只身赶进剑山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啊，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乾坤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来的这个地方也是九死一生啊，看来你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别看你剑斩了鱼骨僧，那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了尘，如果这仨和尚要发现你，焉有你的命在。也罢，佟侠客，这是你遇上我了，我给你多只船送你渡过绵江。多谢多谢。刚说的这就听前面吵吵喊喊，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那位说什么事儿？正好是谭笑龙君、桃源陶洞天和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段三爷带着灵元陶秀他们下山，杜清风领着一伙人在后头追击，正在江边动手。佟林一看就一愣，这谁呀？面罩青纱这主说了，啊，对了，佟侠客你还不认得，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位叫桃源陶洞天，那位叫段登段洪亮，那俩年轻人一个叫灵元一个叫陶秀，都是建州公馆请出来帮忙的，都为你而来啊，不知道你的生死大家都急坏了，没想到出了事儿了。
不过通霞哥你别管，你快走，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把你送过大江，你急于回你的公馆。佟林一听把头一晃，哎，我怎么能知难而退呢？你讲话了，人家为了我舍死忘生，我看人家动手不管，转身我就走，我算个什么东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走我们一起走，不走一块儿留在剑山。佟侠客，你这人太命了，放着安全大道你不走，你非留下，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啊，恐怕你真是九死。佟林在江边遇上个黑大个，周身上下一身黑，还轻纱罩面，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脸挡着。情急之下，佟林也顾不得问呢，这什么时候？说俩人坐那好好谈谈心，问问原因，来不及了。不过这个时候呢，一片热心想要夺船把佟林送过绵江。佟林一看桃园断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死进了龙潭虎穴，我要登船一走太不仗义了，我是那个人吗？所以他执意要去帮忙。这个主一开始挺不满意佟林，认为佟林这个人呢太不知好坏，转念又一想，暗挑大指，罢了，佟林不愧是一代的大侠呀，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呀，本来嘛，见死不救，他自己走了，将来传到江湖上，众人得戳他的脊梁骨，说佟林知难而退，为了自己的安全不顾旁人了，那还叫侠客吗？所以这个主想了一想，佟侠客好吧，我也赞成你这么做，凶多吉少啊，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这人说罢一转身钻进树林，他怎么暗中助一臂之力？佟林不理解。情急之下，佟林顺着江边飞快来到出事地点，斗丹天喊了一声，佟林在此，就这一嗓子真管用啊，哗，就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油锅里头就炸开了。桃园断灯两个人赶紧往旁边闪身，佟林到了近前，先救了凌元，救了陶秀，把穴道给他们解开。杜清风一看，呀哈，无量天尊，真是佟林呐，这回说什么可别叫他跑了，扭向回头跟绝命书生说，我说阁下，你不是要找佟林吗？啊啊，这就是佟林，就摆在您的面前，好嘞，把他交给我了。绝命书生精炉酒炼张文礼手提大宝剑来到佟林的近前，哎呀，上下打量打量啊，就这样，哎呀，眼睛可怪亮的啊，发现佟林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二目有神呢。姓佟的，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干脆我就告诉你吧，我从西山万水千山来到建州，我就是找你的。三月三亮标会我没参加，所以叫你活到今天。

0: 你小子胆子真不小，只身赶进我们剑山蓬莱岛，你有多大的胆子？这一点我服了你了。不过呢，你佟林想活势比登天呐。来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唰唰唰唰唰唰唰，把宝剑一晃，金蛇乱舞。佟林没拽宝剑，伸手从皮套里的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战张文礼。佟林要说没能耐，连您都不爱听。佟林的本领是高，但是今天处于不利的地位。你想想，一晚上没睡觉，尤其是在斗鱼武僧的时候，佟林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啊，那不是说着玩呢，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扑把脑袋扑了下去了，那得费多少劲呢？然后又跑到前山，现在接茬再打，那是人人吃五谷杂粮，体力是有限度的，就是机器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得叫他歇歇，也得叫点油，这是一。二，张文礼人送绰号绝命书生精炉九炼，掌中这把宝剑那都使绝了，他憋着劲儿要斗佟林，自然是把绝艺全叨了出来了。佟林又遇上劲敌，焉有不费力的道理啊。哎，尽管这样，80回合仍未分出胜负。杜清风着急了，心说这个佟林真难对付，回过头跟大伙说，各位，咱们还瞅着吗？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要把佟林给废了，我想英王必有重赏。众位别看着了，佟林非是一人能敌，大家上吧。来了，哇，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手上官风，杜清风战殿将军亲朋好友40来号过来把佟林就给围住。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对，这就可能涉及到一个用量的问题了哈。
1: 嗯
0: 嗯，那我们继续来慢慢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为患者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调补身体的病例故事。
1: 我呢，在门诊药物咨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四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高呢看起来比同龄人呢要偏低一些，也很瘦。然后孩子的妈妈呢说，孩子总是精神不振，挑食非常严重，而且手心脚心呢总是发热，小便呢也很频繁，舌质偏红且舌苔薄，脉象虚弱细小。那么经过综合辨证呢，发现孩子属于脾胃气阴两虚的一个体质。那么治疗的重点呢，在于滋阴补脾，消食行气。所以我们的医生呀，就给他开了药食同源的健脾方。那么包括山药、五指毛桃、茯苓、陈皮、藿香、山楂、麦芽和薄荷。那我们看这个方中呢，山楂、陈皮、山药、薄荷还有这个麦芽都是我们食物中经常吃到的东西。那么其中呢，山药具有滋补脾胃之效，陈皮和藿香呢有助于消化，山楂和麦芽呢也能消积化食，薄荷呢则具有清凉解热之功。那么这些药材呢，以合适的剂量和疗程互相搭配，既能滋补又能消食行气，非常适合气虚脾虚的儿童。那么在调理期间呢，孩子的家长也特别关注孩子的饮食搭配，增加肉、蛋、奶及绿叶菜的摄入，并且适当锻炼。那么经过两个月的调理，孩子的身高呢增长了近2厘米，气色呢也明显的改善了。那么在复诊的时候呢，孩子的妈妈也和我反馈说，感觉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呢是有所提升的，并且呢这个孩子会主动表示饥饿，不用再刻意的去追着给孩子喂饭了。
0: 嗯，就是说您这个方子小朋友的食欲大振哈，居然两个月长了2厘米，虽然说是长身体的时期吧，那也说明他的脾胃是非常的好的了哈。
1: 嗯，就是还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健脾方对孩子是有效果的。
0: 嗯，而且就是咱们用的这些所谓的药物，实际上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食物，是吧？
1: 对，嗯嗯。
0: 我们说我们民间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嗯、
0: 那作为中医专家，我们也来听听顾主任如何看待这句话呢？给我们理解一下。
1: 好的，那其实，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呀，科技进步与医学发展呢，使得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迫切。那么，然而呢，许多人呢会陷入药物滋补的一个误区，认为唯有药物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健康问题。但是呢，众所周知，是药三分毒，那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都有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可能性。那什么是药物不良反应呢？它指的呢，其实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反应，它的发生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那么有些人呢，认为中药比西药安全，那么温和没有副作用，因此呢，不加辨证的长期大量的服用。那么实际上呢，中药补品呢，也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它的药效和不良反应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补气养血类的很多中药，像当归呀、党参呀、黄芪呀，它对气血虚弱的人群有效，但是对体内有实热的人呢，却可能导致上火、口干舌燥等症状。那么此外呢，部分中药呢还含有毒性成分，比如说草乌和附子，它们当中呢含有乌头碱，如果长期过量的服用，可能会导致肝肾功能的一个损害。那相比之下呢，食补是一种更为安全健康的一个养生方式。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呢，可被身体直接吸收利用，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可根据个人体质与需求选择不同的食材，达到滋补身体、预防疾病的目的。那么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比如像山药、南瓜、莲藕等等。那么需要补血的人呢，可以选择富含铁元素的食物，比如像瘦肉、动物内脏、绿叶蔬菜等等。那么这些食物呢，不仅能够提供身体所需要的铁元素，还能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改善贫血的症状。那么食补呢，还可根据季节与气候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身体的需求。冬季呢，可以多吃温热性的食物，比如像葱、姜、蒜等等，以驱寒保暖。夏季呢，可以多吃清凉解暑的食物，比如西瓜、绿豆、苦瓜，以消暑降温。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药物的作用，在疾病急性期或者病情较重的时候，对症治疗或者补充营养药物确实非常重要。那么在疾病的缓解期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药食同源的食补，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达到预防疾病、滋养身体的目的。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要饮食正常，

0: 营养充足，是无需服用补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能不能请顾主任概括一下，那食补到底有啥好处呢？
0: 嗯，好的。那么食补呢，作为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和长远的意义。食补呢，不仅是简单的食物的摄取，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那么首先呢，食补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那我们中医认为，食物有五味、五色、五性之分，不同的食物对应着不同的脏腑和经络。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我们可以实现食物之间的互补和协调，从而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那么其次呢，食补注重食物的一个平和性，与药物相比，食物的性质通常更为平和，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即使滋补作用很强的食物，它的药效呢也是渐进的、温和的，不会突然打破身体的平衡。这种平和性有利于身体的吸收和利用。再者，食补强调个体差异和因人食补，每个人的体质和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食补也需要因人而异，这和药物其实是一样的。那么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个体差异化的养生方式使食补更加精准和有效。此外呢，食补还蕴含着丰富的智慧，比如食物的搭配和烹饪方式都会影响到其营养价值和养生效果。通过巧妙的搭配和烹饪，我们可以将食物的营养最大化，同时避免或减少不利因素。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食物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我们对生活态度的理解上。《黄帝内经》呢，就很重视饮食对人体健康的作用，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人体生命的维持，除了每天吃饭以外，还需要蔬菜、水果、肉食的供应。现代科学认为，所谓食补是指全面的营养摄入，而并不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越多越好。粗茶淡饭，只要吃好吃饱，又注重身体锻炼，即可得到养生的目的。
1: 嗯，真的说的是太好了哈。那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如果自己想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进行食补，有没有什么原则呢？
0: 我们传统的中医认为啊，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各种元素，比如像脏与腑、血与气、物质与功能等等，都是相对立的，都是处于相互制约的一个协调状态的，从而维持正常的一个生命活动。那么这些协调关系呢，受到破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阴阳失调和脏腑功能的一个紊乱，导致疾病。那么因此呢，在饮食中应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时呢，需要遵循中药理论的基本原则，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核心原则。药物疗法呢，称为施药，食物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施膳。辨证施膳呢，是中医辨证施治在药膳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那么它包括因症施膳、因时施膳、因人施膳和因地施膳。那么因症施膳呢，指的是疾病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应该根据病情和体质因素制定食疗方案，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因时施膳呢，讲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点，应该分别采取生补、清补、平补和温补的一个食疗方法。人与自然呢相互关联，食物与药膳的选择呢应顺应四时气候，保持人与自然的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我们春天阳气上升，可补阳气，多吃红薯韭菜可提高抵抗力。那么因地施膳呢，因为我国地域差异大，人们饮食习惯和体质各不相同，可根据地域的特点选择适宜的中药施膳，充分利用有利的因素，克服不良地理条件对人体的影响。比如我们都知道广东人呢爱煲汤，因为广东地区呢气候湿热，这种湿热的环境呢容易导致人体水分流失和食欲不振。那么同时呢，在汤中加入相应的药材，那么和食材一起炖，那么有助于清热去火，滋补身体。因人施膳呢，强调的是人的体质有这个强弱寒热的区别，患病以后的反应也不相同。中医药膳应针对不同个体采用不同的配膳方案，如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这也是和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相吻合的。
1: 嗯，因为刚才听了顾主任说到的这个辨证施膳的这个概念啊，其实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自己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来补身体却补出了问题。那我想问问顾主任，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好的，其实有些朋友啊，在运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呢，出现问题呢，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那么一个呢是个体差异，使药材呢并非适合于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呢还是应该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前面说的一些用药原则来选用药材或者说食材。那么第二个呢是药材的用量和使用方法呢不是很恰当，它会引发身体的一些不适应。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比如说呢，像某些药，它虽然具有滋补作用，但是呢，过量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还有上火。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材的品质和来源也是影响补益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如果这个药材的质量比较低，或者来源不可靠，可能呢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损害。那么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种类似的案例。比如说像有位先生，他听闻呀枸杞能够滋阴补肾，所以说呢每天没事就吃，就是大量的服用。那么其实在药典当中呢，枸杞的用量呢是6到12克，就是比较大的枸杞，也就是20-30粒左右。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出现了腹泻和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枸杞虽好，但是过量服用呢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导致胃肠道的一个症状。同时呢枸杞很甜嘛，也会对血糖产生影响。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位女士，她也是为了改善睡眠，那么选择了含有这个酸枣仁的一个药膳。那么然而呢服用之后呢，睡眠质量并没有见好转，反而出现了心慌和失眠加重的一个症状。那么经查呢，这个李女士呢，她是辨证为这个食邪郁火，她其实是并不适合服用酸枣仁的。还有一位先生，也是一位老年人，他从这个非正规的渠道呀购买了一些补品，就是想调理身体，但是服药后呢不久呢就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然后呢他把这个补品呢拿到有关部门检查，发现里面含有重金属的一些有害物质，那么从而对身体呢造成了损伤。所以说呢，药食同源的药材呢如果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补益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老年有基础病的患者，平时呢已经在服用一些常规的药物了，那么就更应该关注这些补品当中是否含有有影响药效的一个成分。那么即使是药食同源的药材，也不能盲目的滥用，还是应该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以确保安全和有效。
1: 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讲几个您常见的就是老百姓用药食同源的药材补身体的误区。
0: 嗯，好的。其实咱们老百姓啊，用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说食材呢补身体，这个误区还是蛮多的。那么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老百姓们觉得虚了就要补，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身体虚弱就要吃各种的参类。那么我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呢，有患者问我，他说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呀赠了我一些红参和西洋参，我最近呢感觉有点疲劳，可以吃吗？那么我们看啊，虽然这个虚弱呀虽为一症，但是在中医的眼中呢，却有阳虚、阴虚、气虚、血虚等9种分别。再加之呢体质的类型繁多，每种人的情况呢也是不同的，体质倾向也不同，所以说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那么红参和西洋参虽然都为参类，但是呢它们在药效、适应症还有适应人群其实都是不同的。那么在药效方面呢，西洋参呢能够起到补气滋阴、凝神益智的作用，可有效的呢促进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而红参呢它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的作用。西洋参呢可有效的治疗患者出现身体的虚弱、四肢乏力，而红参呢一般都是治疗精神倦怠、面色苍白等症状。适用的人群呢，西洋参呢比较适合长期用脑的人群，可以改善患者的记忆力，有效的缓解疲劳的作用。而红参呢比较适合老年体弱或者是失血过多的女性，可以补充身体呢缺乏气血。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对这种药食同源的物质呢可能会滥用。那么有的人呢长期把药食同源的中药呢当普通的食材吃，那么也是会导致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枸杞子呢其实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可能如果出现了咽痛或者声音嘶哑，就会想到呢用胖大海泡水喝。那胖大海呢味甘 性寒，有这个清热润肺、利咽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但是脾胃虚弱的人呢，如果长期饮用，可能会出现腹泻、纳差，还有胸闷的副作用，还会对肝肾功能呢产生影响。另外呢，胖大海呢还含有一定的半乳糖和醋酸半果糖，如果长期服用呢，也会导致一个血糖的波动。所以说，血糖高。

0: 的人群呢，也不建议长期的喝胖大海。另外呢，咱们在用药材和食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食疗和药膳的一个配伍。很多地区呢，有在食品中添加中药材进行进补的传统，就比如刚才我说的广东。那么食疗药膳的应用呢，由来已久，深入人心，其种类繁多，技术成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化、产业化，那么达到了人人都吃的一个程度。但是药膳呢，并不是食物与药物的一个简单的叠加，那么药食物质呢，也不是想当然的拿来就用。我们咨询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位先生，他在吃晚餐的时候呀，总觉得汤的味道怪怪的，喝完之后呢，还有点恶心。后来呢，他才发现呢，是他的老母亲发现他的白头发多了，偷偷在汤里加了何首乌，就是为了给他补一补。其实何首乌呀，作为一味中药，是具有补益肝血、黑发乌须的功效，但是呢，也需要在辩证之后才能使用。肝火旺盛和脾胃虚弱、大便溏薄的人呢，是不适合吃的。而且呢，吃的时候呢，要吃炙首乌，就是要炮制过的这个何首乌，也要讲究疗程，不适合长时间的服用，以免损伤肝肾。所以说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可以拿来煲汤，能拿来煲汤的也不一定适合您的体质。那么即使药材适合您的体质，也要讲究它与食材的配伍，不是用量越大越好，用的频率越多越好。
1: 所以说确实我们不能自己乱补哈。那我们其实平常也会经常听到这些词儿啊，什么平补啊、清补啊、温补啊。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顾主任，还有哪些什么样的食补？那么具体哪些食物属于这些食补呢？我们具体该怎么用呢？
0: 平补类呢，是指性味清平的食物，是适合所有人群食用的，来维持生命与健康。比如像谷类、豆类、水果蔬菜等等，那么它的性能平和，长期食用呢是无害的，适合于各种体质的人群。那么温补类食物呢，性味温热，补助人体阳气，可调治阳虚症，比如像牛羊肉类、红糖等等，适用于阳虚症状，如胃寒、腰酸腿软等等。那么阴虚体质的人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一个内热的症状。清补类食物呢，性味凉润，可滋阴养液，生津润燥，可调治阴虚火旺症，比如像生梨、百合、甲鱼等等，适用于干咳、头晕等阴虚症状。阳虚体质呢，是不宜多食的，有可能呢会引发湿邪滞留的症状。另外呢，还有温散类的食物。温散类的食物呢，性味辛热，可温里散寒，健运脾胃，去除湿邪，比如像辣椒、胡椒、生姜等，适用于湿寒所致的胃脘冷痛的症状，一般不作为营养食品，常用作调味品或者克服某些食物的寒性。需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呢，不宜多食此类食物。所以说，食补既为养身之道，又为医病之责。
1: 哎呀，听顾主任讲到这个食补，叫做辩证施膳哈，真的是觉得其实食补还真的是学问挺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呢，还是得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生活中很多朋友偏爱用红枣、枸杞、山药来养生，那么这些食材具有什么功效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就来用这些食材为我们制作美味药膳。除了这些食材，专家还有什么药食同源的食材要推荐给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顾主任具体为我们推荐一些常见的药食同源的药材或者食物，然后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食物我们该怎么吃，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那我先来呢说说我们女人最喜欢的红枣吧。那么红枣的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是补血养颜的佳品，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丸，富含铁、钙、磷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对于贫血、面色苍白啊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常食用红枣呢，不仅能够补血养颜，还能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但是湿热内盛者、小儿肝积、寄生虫病的患者呢，就不要服用红枣了。糖尿病的患者呢，也不宜多食。
1: 刚才顾主任带我们了解了红枣的功效哈，确实现在很多朋友会选择在熬粥的时候放点红枣。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红枣的药膳或者茶饮。
2: 那么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当归红枣粥。那么我记得在门诊的时候呢，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那么身体呢虚弱，气色差，她的妈妈呢也是很着急，那么为了给她调理身体呢，就给她熬这个当归红枣粥。那么渐渐的呢，她的身体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脸色也红润了，精神状态也好转了，心情呢也变得更加平和了。那么其实这个药膳呢具有滋养身体、调节气血、改善肤色，那么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健康的养生方式。那么它的配方呢，包括当归15克、红枣50克、白糖20克、糯米50克。那么我们知道当归呢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的一个功效。那么它的做法呢，可以将当归呢用温水浸泡15分钟，再加水呢200克，先浓煎汁100克，去渣取汁，然后呢再与糯米和红枣还有白糖呢一同加水煮成粥状就可以了。那么这款粥呢对于中老年人、青少年还有女性呢是理想的保健品，也是病后调养的一个佳品。
1: 当归红枣粥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试一试。那说了红枣呢，我也会想到枸杞哈，因为很多朋友会用红枣和枸杞配在一起来泡水喝，觉得也是一位不错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枸杞的功效又是哪些呢？
2: 那么枸杞呢是茄科植物宁夏枸杞干燥成熟的果实，在夏秋两季呢果实呈红色的时候呢采收风干，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是养肝明目的良药。枸杞子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成分，可以养肝明目，缓解眼睛疲劳，预防视力下降。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表明，枸杞子呢还含有多糖以及生物碱的成分，具有调节血脂、抗氧化、保肝等作用。那么枸杞子呢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多食呢容易上火，对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人呢是比较适合食用枸杞子的，但是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和腹泻的人群呢不宜食用。
1: 那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用枸杞做的比较好的药膳或者茶饮。
2: 那我推荐一款呢既能滋养又能明目的枸杞猪肝汤。它的配料呢是枸杞子50克、猪肝400克、还有生姜2片、盐少许。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清水呢洗净枸杞子、猪肝和生姜，那么将猪肝呢切成片，那么将枸杞子呢和切片的生姜呢加入适量的清水中，然后我们用大火呀煲煮约30分钟，之后呢再改为中火呢继续煲煮45分钟左右，然后呢我们放入切好的猪肝继续煲煮，待猪肝煮熟以后呢加入少量的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枸杞猪肝汤的功效呢是补虚益精，那么枸杞子呢和猪肝呢都具有滋养肝肾的作用，可改善因肝肾亏虚所引起的各种症状。那么此汤呢还具有清热祛风的作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热邪，对于因热邪引起的眼部不适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还有呢就是益血明目，能够滋养血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从而起到明目的效果。
1: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枸杞猪肝汤，我们是先煲这个枸杞和生姜是吧、
2: 嗯、
1: 那我注意到您说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2: 嗯、
1: 先大火30分钟，然后再中小火45分钟。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这个枸杞我们平常会觉得枸杞挺容易泡软泡烂的，很容易煮烂的，那要煲这么久然后再加猪肝，这样的话呢我其实就在想，我们平常生活中很多人就会拿开水来泡这个枸杞吗？那我就想问了，那我们平常泡枸杞能把那枸杞的药效泡出来吗？
2: 嗯，其实呢我是觉得哈，那会儿咱们老说中年人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它枸杞哈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其实一般枸杞子这个药，它是一味入

0: 要的药，就是其实我们很多医生的处方当中，它里面都有枸杞子，它都是需要先煎煮的。但是呢，如果把枸杞泡在保温杯当中，咱们有些人一拿着保温杯，可能一拿一天，他可能都不会再换这个水。枸杞呢，一般咱们如果不泡的话，其实单独食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想让它的药效更加的好一些，还是需要煎煮和泡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其实这里我就是想厘清这个概念啊，因为可能用保温杯泡，你看啊，顾主任跟我们说的用保温杯泡枸杞那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您用普通的杯子，那泡上水一会儿水温就下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枸杞的药效可能就出不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觉得。枸杞的话，因为我也是学中药的嘛，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很少会直接吃，或者说直接拿普通杯子泡一下。我一般都会，我有养生壶，我一般会煮一下，或者说直接在保温杯里泡的时间长一些。
1: 其实我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在食用枸杞的时候，其实是要煎煮，或者至少要拿保温杯泡，而不是用普通的杯子泡一泡就喝的。刚才说完了枸杞哈，再来说一个食材，就是花生。大家会觉得这个花生是养血的，哎，先问一下，养血和补血有啥区别吗？
0: 它养血和补血呀，在中医当中呢，确实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它们之间呢，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补血呢，主要是指补充人体内缺乏的一个血液成分，它的目的呢，是增强体内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治疗某些疾病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当一个人出现面色苍白、头晕、心悸等气血不足的症状的时候，那么补血呢，就能起到改善这些症状的作用。而养血呢，则是更侧重于调节人体内血液循环，滋养血液，使其更加健康。那么养血呢，不仅关注血液的数量，更关注血液的质量和循环的状态。那么通过养血呢，我们可以改善贫血、失眠、头晕的症状，并且调节身体的免疫力，从而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那么至于刚刚您说的花生哈，它确实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它具有这个健脾养血的功效，富含有丰富的一个营养成分，比如像脂类啊、蛋白质呀、维生素呀，还有矿物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对于血液的生成和循环都是有很好的滋养作用的。特别是花生当中的铁元素，对于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来说呢，可以起到补遗的一个作用。
1: 好吧，那我们也请顾主任推荐一款和花生有关的好吃的药膳。
0: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制花生酱吧，它的配方呢也不多，那么包括新鲜的花生，还有当归、枸杞和蜂蜜。那么我们将花生呢浸泡30分钟，然后洗净当归和枸杞备用。将花生、当归和枸杞呢放入砂锅中炖煮，那么加入呢1000毫升清水，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40分钟，直至花生软糯，汤汁浓稠，然后呢关火烧凉以后呢，我们加入蜂蜜搅拌均匀，倒入碗中呢即可食用。那么这款自制的花生酱呢，它的功效呢，首先是滋阴健脾。那么花生、当归和枸杞结合呢，能够增强脾胃功能，还能补气养血。花生、当归和枸杞的作用呢，是有助于改善贫血的一个症状的。那么此药膳呢，花生香甜软糯，营养价值高，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尤其适用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体质，调整食材和蜂蜜的一个用量。
1: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太听懂，您说的是花生酱。
0: 对，
1: 那熬40分钟，这个花生和当归好像熬不成酱啊，我们怎么处理
0: 这个
1: 把它变成酱呢？
0: 对，这个我再说一下，其实这款药膳的名称呢，它其实就叫自制花生，但是这个酱字是我加上去的，因为我是觉得吧哈，他说弄到花生软烂，再用这个蜂蜜去给它搅拌，因为我是南方人，在我们家里呢就会把它叫成酱，但是在咱们北方人，它跟这个芝麻酱和黑芝麻酱的理解可能不是太一样
1: 啊，它有点糊糊的感觉哈，
0: 对，像我们那糊糊的感觉，我们就叫它酱，但是其实这款药膳自制花生酱这个名是我起的，但是其实这个的做法呢就是自制花生，自制新鲜花生，
1: 这个很好玩啊，因为我记得我在福州吃过那个花生汤，他就把那个花生熬到就是入嘴即化的那个程度，其实特别好吃。
0: 然后再加入调料。其实花生如果要是烂的话，一搅它就成泥了。
1: 所以还是花生酱，只是我开始没理解。但当归不行啊，我觉得当归好像成不了泥、
0: 当归它煮软了之后，它可能成不了泥，但也会变成碎片的那种东西，就像咱们喝的燕麦一样。它会融到那个花生里面。
1: 我本来是理解会不会当归煮完把当归那个片材挑出来，其实
0: 不
1: 用是吧？
0: 不会的
1: 啊，
0: 当归还是也是会，你想想咱们也是泡时间长了，它就会

0: 就会碎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蜂蜜进行调和，酱确实这是我给它加上的。我觉得花生都已经黏糊成那样了，再加上蜂蜜一搅，
2: 忽然感觉到，就是可能您作为一个南方的大夫，然后到北方来工作和生活，啊，好像说着说着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再撒点桂花。
2: 哎，你听听这多好吃啊！嗯，所以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是叫做养血的一款。其实当归是补血的嘛，所以说养血补血的一款应该也很好吃哈。
0: 嗯，
2: 因为我们用蜂蜜调的嘛，就是又是甜的，然后花生煮完了以后是很香的。
0: 嗯，
2: 哎，就很好吃的一款。哎呀，感觉像是一个小零食，但实际上它的养血补血的功效还是相当强大的。
0: 对，对一些脾胃虚弱啊、气血不足的人呀，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能多吃。然后做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然后按照相应的量，然后进行服用。
2: 嗯，真好。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我想我回家一定要尝试一下，我看他们能不能把花生和当归熬成酱，然后再拿蜂蜜来调着吃。
0: 嗯，那这个酱字呢，咱们还是存疑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可能南方和朋友和北方的朋友对酱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你小时候吃这个东西它就叫酱嘛。我在想问，这个蜂蜜是不是本身花生和当归熬软烂以后，我们加了蜂蜜一调，它就更有酱的感觉了，是吧？
0: 但其实蜂蜜还主要是为了调味儿，这个酱字呢，是我觉得有点那个酱的感觉，
2: 有点童年的味道。
0: 对，
2: 好的，那我们再来说说蜂蜜吧。
0: 行，那我们就来再说说蜂蜜。那么蜂蜜呢，是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调理脾胃、补气养血的功效。但是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要控制摄入量。那么蜂蜜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果糖还有葡萄糖等这种糖类物质的。那么如果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个血糖水平的一个波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蜂蜜过敏的人群呢，还是应该避免食用，还是有对蜂蜜过敏的人的。那么另外呢，像这种胃酸分泌过多的人，那么在食用蜂蜜的时候呢，也是要尽量的注意一下它的用量。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点呢，就是我们食用蜂蜜的一个时间。那么蜂蜜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习惯呢来服用。那么比如我们早上起来喝一杯蜂蜜水是有助于润肠通便的，它可以排出体内的一个毒素。那么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呢，食用蜂蜜呢可以改善疲劳，补充能量。那么在夜间睡前的时候食用蜂蜜呢，是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改善失眠多梦的情况的。所以不同时间服用蜂蜜的，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2: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说。那说起药食同源啊，我还想到了一种蔬菜，就是山药。你看所有的菜里面只有它叫山药，那似乎就是它的养生功效比其他的菜好像要强一些。我们知道长夏养脾胃了，山药也是大家公认的养脾胃的食材。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山药它到底为啥是药呢？
0: 其实主持人说的很对啊。那么山药呢，它是来源于属芋科植物干燥的根茎，特别是河南怀庆府所产的山药被誉为淮山药，它是道地药材，品质最佳。那么山药呢，在中医理论中呢，为味甘性平的食材，主要呢归脾肺肾经，是健脾养胃的佳品，还可以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
2: 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山药为主的药膳。
0: 好的，那我就推荐一款好吃的山药炖鸡汤吧。它的配方呢是山药200克，老母鸡一只，大概1500克，生姜几片，枸杞10克，还有适量的盐。它的做法呢是将老母鸡宰杀干净，然后去鸡头、鸡脚，然后剁成块，放入沸水当中呢，焯去血水，捞出沥干以后呢备用。山药呢去皮洗净，切成滚刀块，生姜切片备用。然后呢，我们取一个砂锅，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鸡块、生姜片，用大火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再转小火呢炖煮1个小时，直到鸡肉软烂。鸡肉软烂之后呢，我们再加入山药块和枸杞，继续炖煮20分钟，直到山药软烂。最后呢，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关火。它的功效呢，可健脾益胃。山药当中呢，富含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的一个功能，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与鸡肉同炖，更能发挥其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山药当中呢，含有燥甘、粘液质，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益肺气、养肺阴，治疗肺虚咳嗽之久咳症。与鸡肉同炖呢，能够增强润肺止咳的一个效果， 适用于肺虚久咳、虚喘等症状。那么这款山药炖鸡汤呢，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具有丰富的一个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它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弱、肾虚遗精、肺虚久咳的人群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2: 嗯，听着多香啊。确实，那我们方便的话大家就可以经常吃起来哈，当然什么都得适量。嗯，好，接下来顾主任会为我们推荐什么食材呢？
0: 那我就再为大家推荐一款食材呢，是黑豆。黑豆呢又名乌豆，它是来源于大豆干燥成熟的种子，那么秋季采收晒干以后呢得到，具有补血养肾的功效。现代研究呢也是表明，黑豆呢所含有蛋白质和氨基酸，还有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植物纤维等等，有助于改善大便干燥、降低血脂、清除自由基。
2: 那说起黑豆呢，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说要吃那个醋泡黑豆。哎，我们正好也问问顾主任，这个醋泡黑豆真的有养生效果吗？它是什么功效呢？
0: 其实醋泡黑豆呀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养生作用，它的功效呢主要是黑豆和醋的营养成分以及相互作用。那么黑豆当中的维生素 E 经过醋浸泡以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具有美容养颜、抗衰老的功效。黑豆醋泡呢还有降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其中呢异黄酮和卵磷脂成分有助于降低人体的胆固醇含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黑豆醋泡呢也是适用于大部分人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黑豆当中呀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那么对植物蛋白过敏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同时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特别是胃部有疾病的人群也应该慎用，以免出现胀气、消化不良等现象。
2: 那我们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以黑豆为主的药膳呢？
0: 对，咱们刚才说了红枣，又说到黑豆，那我就推荐一下黑豆红枣汤吧，就是把黑豆和红枣我们做成汤。它的配方呢，根据它的这个名称，我们也知道黑豆100克、红枣20克，还有冰糖的适量。那么它的做法呢，是将黑豆洗净，放入清水当中呢，浸泡4到6个小时，直到黑豆饱满，易于煮烂。红枣呢，我们给它去核，用清水呢洗净备用。将浸泡好的黑豆和红枣一同呢放入炖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慢炖，炖煮1个小时左右，直至黑豆呢还有红枣软烂，汤汁浓稠。我们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搅拌均匀。那么待冰糖融化以后呢就可以关火食用了。那我们知道黑豆和红枣呢都是补血的佳品，黑豆呢富含有蛋白质、铁、钙等多种营养成分，而红枣呢则含有维生素 C 和铁质，两者结合呢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贫血的症状，使面色红润。另外呢黑豆和红枣呢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从而延缓衰老。这款黑豆红枣汤不仅营养丰富，口感香甜，而且呢也是有多种养生功效的，适合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这款汤更是能够美容养颜、调理身体。
2: 太好了。然后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食材啊，有养血补血的、养肝明目的、健脾养胃的，还有润肺的、补肾的。那我们也想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健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那可能大家会想到的是核桃，其实我首先也想到的是核桃。那我们问一问顾主任，核桃也是一味药吗？
0: 对，核桃呢它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核桃呢是健脑益智的佳品，富含不饱和的一个脂肪酸，还有蛋白质、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对于改善记忆力、增强智力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我们经常吃核桃，不仅可以健脑益智，还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2: 那我们就来说说核桃的吃法吧，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知道核桃健脑啊，可是我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吃啊，所以可能我们平常的吃法只是会把它敲开了直接吃，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吃法推荐给我们吗？
0: 核桃呢其实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坚果，那么除了直接敲开吃之外呢，也还是有很多其他吃法可以探索的。比如像核桃饮品，我们可以将核桃研磨成粉，与牛奶、豆浆或者其他喜欢的饮品呢混合，制成核桃奶或者核桃糊。这种吃法呢既保留了核桃的营养，又增加了饮品的口感和风味。 还有呢，就是核桃沙拉，我们在沙拉当中呢加入一些碎核桃，那么不仅增加了口感，还能为沙拉增加一份坚果的香气。同时呢，核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有益身体健康的。还有就是核桃糕点，那么我们在制作糕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核桃碎或者核桃粉，那么可以使糕点的口感呢更加丰富，比如像我们经常吃的核桃饼干、核桃面包等等。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我们把核桃煮粥，那么在煮粥的时候呢加入一些核桃，可以使粥的口感呢更加香滑，核桃的营养成分呢也能与粥中的其他成分相互融合，发挥出更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另外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加入一些核桃，比如像核桃炒虾仁、核桃炒时蔬等等，不仅增加了菜品的口感和风味，还能使核桃的营养更好的被人吸收。那么所以说呢，核桃的吃法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喜好进行尝试和创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核桃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热量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呢食用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它的量。
2: 嗯，还是得适可而止哈。
0: 嗯，
2: 那我们节目最后哈，我们再问顾主任一个，有没有降血压降血糖的食材呢推荐给我们？
0: 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芹菜吧。但是芹菜呢，它其实并不具备主动降血糖的一个功效，只是呢可以辅助的控制血糖。因为我们知道芹菜当中呢也是不含胰岛素的，那么也不能刺激胰岛的分泌，更不能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所以说芹菜呢并不能够主动的降低血糖。但是由于芹菜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进食以后呢会在肠内呢吸收水分，它的体积呢会膨大，继而呢容易使人产生饱腹感。因此呢在进食芹菜之后呢可以避免食用更多的其他食物，从而减少糖分的一个摄入，有利于协助控制血糖。那么鉴于芹菜呢含糖量低，碳水含量少，膳食纤维丰富，那么几乎对血糖呢没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且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磷、铁、锌以及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因此呢血糖高的患者呢也建议呢多吃芹菜，对身体是有益的。
2: 嗯，那芹菜是不是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0: 对，芹菜也有降血压的作用。
2: 所以对于那些想控制就是
0: 血压血糖的，多吃芹菜肯定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2: 好的。那关于芹菜，可能也有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芹菜啊，怎么办呢？顾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关于芹菜的药膳。
0: 好的，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芹菜粥。这款粥呢做法非常简单，我在家里呢也经常做。主要就是准备一些芹菜，还有一些精米饭。那么我们将芹菜呢连根洗净，切成小段备用。将精米呢淘洗干净，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那么用大火烧开以后呢，再转入小火熬成粥状，最后呢加入切好的芹菜段，继续用小火煮成粥即可。那么这款芹菜粥呢具有健脾消痰、清热降压、利尿消肿的功效。所以说这款粥呢不仅是做法简单，口感清香，可以作为日常的早餐食用，也是食疗的佳品。
2: 所以说我们在熬粥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脑洞打开一点，我们可以加一些各种菜品，然后其实芹菜也是一个很好的
0: 选择。
2: 很好的选择。其实我吃芹菜我是特别喜欢生吃，就是买的那个很粗的那个芹菜啊，就把最外边几杆剥下去，从中间的到芯儿，我都喜欢直接生吃，就切成长条嚼着吃，其实我觉得很香的。
0: 对，其实像芹菜生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食谱的，比如像凉拌芹菜啊，搁点香油啊。然后但是呢反正以前我也尝试着芹菜生吃，但是因为芹菜毕竟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可能老年人的口感生吃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但是要煮粥吃的话呢可能更加软烂，更加容易吸收。
2: 对对对，对于那个比如说体重比较大的想控制一下那个体重的朋友可能生吃芹菜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刚才顾主任推荐的芹菜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2: 今天关于用药食同源的方法调养身体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做客我们的节目。食补不论是在疾病的康复方面，还是在日常调养身体方面，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食补也要讲科学，不可盲目。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 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高方百药之上品，历史悠久，因功效显著，传承数千年，经久不衰。
3: 千百年来，无数经典膏方不断涌现，膏方在变，不变的是经典的制膏工艺和代代恪守的匠心与良心。
2: 配料：浸泡、煎煮、沉淀、滤渣、浓缩、收膏。一瓶上等的膏方需要时间的凝炼，
3: 数代人的接力，让一个个古时膏方得以重见天日，治病救人，养生滋补，显效迅速。
2: 胡家老膏，谨守古法，数代传承，展现了古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有口皆碑。
3: 胡家老膏，质量上乘，守正创新，用匠心为老字号擦亮金字招牌，声名远播。
2: 回溯百年，胡家老膏备受患者推崇，关键在于立足本心，诚信行医，良心作药，全力为患者解决久治不愈之顽疾。
3: 组方好不好看传承，效果好不好看药材，膏方纯不纯看工艺。胡家老膏将三者完美结合，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4: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再好的药也要有人用，才能体现它强大的驱病能力。我从年轻开始，一直与患者走到今天，90岁了，看到了无数患者对胡家老膏的信任，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您无条件信任胡家老膏，我也尽我所能为大家多争取一些实惠。
2: 患者的支持是胡家老膏传承百年走到今天的源源动力。
3: 胡老的厚爱让每一位深陷困境的病人燃起来了康复希望。
2: 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拉开大幕，
3: 一场力度空前的免费赠送活动今天正式揭晓。
2: 具体优惠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人总想着拥有，有车有房有权有钱，恨不得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是自己的。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什么东西有太多其实是一种祸害，普通人控制不住它。老话讲德不配位啊，您看钱一多人就容易有变化，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足啊，有3000块钱的工资还要5000块，还要10000，还要3万、5万，有了房子车子老婆孩子位子，依旧是互相攀比，总感觉自己不开心，反正就是永不知足啊。其实这样的生活不是给自己过的，纯粹是给他人看的，您自己永远也快乐不起来。我们老祖宗有句话讲得好，叫一不及财，二不及怨，睡也安然，走也安然。仔细想一想，有道理啊。人活这一辈子，差不多就可以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反作用的，这就和我们平时走路断

经有一位吃胡家老糕的患者，病情好转了，想一天吃两瓶儿，问我这个病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儿？其实这事儿大错特错了。您适当多吃一点没关系，可能病情需要早一点康复，但是您要吃的过了度了，您吃的那些胡家老糕就都白吃了。人得吸收啊，吸收可不是说吃下去就能吸收的，人的身体状态是千差万别的，没那么理想化，不能破坏性的吃，吸收不了。所以您就踏踏实实的根据我们的指导去用，像小河流水似的，这水流虽然不大，但是不断，早晚也能形成一个湖泊。凡事都有一个势头，这个势头形成以后，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为什么说这个？这几天是我们胡家老糕的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前几天就出现这种情况，有不少新患者没用过胡家老糕，一下子要好几个名额。我没有同意，胡家老糕治病是有周期的，他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也得把握好这个度。您要是说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或者整天感觉没劲儿，提不起精神，全身难受，您按要求用胡家老糕就行了，到了这个度就行了。大家伙应该都听说过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叫三分治，七分养。中医上还有一句话叫中病忌止，讲的都是这个理儿。别忘了，咱们人体还有自己的修复功能。那感冒为什么不吃药？七天左右自己就好了。您有时候肚子疼，可能过几天自然而然就不疼了，这都是我们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我不想让大家伙吃太多的药，增加经济负担。大家伙现在赚钱都不容易，能省就省点。看病看的是啥？一个是大夫的能力，一个就是真金白银。这两个咱们都得好好考虑考虑。但是话说回来，有的患者他必须得吃的时间长一些，因为病比较重，短时间彻底解决不了，就需要长时间去用药，这个不能停，停了就前功尽弃了。也有不少的患者吃胡家老糕是为了养生，常年吃把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大环境整体给它调一调，恢复本源，这样咱们就能少生病。下雨天没来，咱们先把伞准备好了，自然而然就不能被浇着了。这个我也不反对。这些年有不少吃胡家老糕的患者，最后治完病，想着养生再吃点，这样的患者我也欢迎。用一段时间就知道胡家老糕到底好在哪儿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

0: 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0: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0: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辛苦了，我每次听你也在节目里给我们讲课，我是又高兴又心疼。你看心疼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劳累，但是
4: 啊，谢谢您。
5: 啊，又觉得特高兴，这我也是得到了你的帮助，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啊，
4: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吧。
5: 嗯，我先给你说我情况吧。
4: 哎，好的。
5: 嗯，我是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啊，导致的心律失常。嗯，平时呢老感觉自己头晕，就迷迷糊糊的啊，就觉得那个脑袋不清楚，然后还觉得上不来气儿，浑身就没劲儿啊，就胳膊腿都是软的，感觉就是做啥也提不起精神。我这个冠心病心律失常就是发病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晕过去了2回。
4: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5: 对，是。但是就是吃了半年的胡家老高以后哈，我感觉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体也有精神有力量了。原来我发病的时候。
4: 是吧。
5: 嗯，对对，原来我发病的时候还有那种眼前一黑那种情况，就是啥也看不清啊，站也站不稳。这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这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也没了，没再犯过。嗯，现在看东西也清亮多了，这个喘气也顺溜了。啊，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也没啥影响，现在感觉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了。
4: 太好了，哎，
5: 说起来吧，我得感谢你，胡老师。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可能现在还是病病殃殃的。
4: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是，是胡家老高帮我恢复了本源，找回了健康。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再订一道胡家老高。就是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这个病给彻底给治好。你能帮我报名吗，胡老师？
4: 哎，好的。咱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一共就2档，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
5: 是的。
4: 为什么我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咱们就能买到的。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厂家还给大家伙举办了赠药活动，确实不容易啊，是不是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所以咱们要抓紧吧。这样吧，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等于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1: 哦，那谢谢你了，胡老师。那把我转到导播那老师那里吧，我把电话地址给留给他。
0: 哎，好的，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得病是非常正常的，谁的身上都多多少少带一些病，病无论轻重，都是咱们生活的一部分，和您吃穿住用行是一样的。您说想远离它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去对付它。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我们有病就去治，把思路给他捋清。治病不能想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今天得病了明天就好了，这馅饼恐怕你也吃不着。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千万别抱不切实际的想法。有的突发心梗的患者，那人都不行了，吃什么药也不好用啊，堵上了急症。您说吃一种药给他通开，哪有那好事啊。该去做支架赶紧做支架，该手术手术，一秒也别耽误。做什么事儿得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您说支架之后您可能心梗这个问题还是没彻底解决，还是难受，喘气还是费劲，胸口窝还是疼，那您用一下胡椒老膏把这些事情解决了，那还是比较合适的。咱们病人呐，心里得有一根定海神针，治病咱们得遵循常理，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尽量找一些快的方法，好的方法。吃胡椒老膏想解决冠心病、心衰、脑中风后遗症、风湿骨病等等吧，这个完全可以。这一块我还是有些经验，但是您说您要是突发心梗了，下一秒可能就过去了，那胡椒老膏解决不了，什么药他也解决不了，抓紧到医院把急症先解决了，然后再用胡椒老膏后期调治，防止这个病复发。人得病啊，其实在某一方面也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您身边有的人常年有一些病，但是呢活的时间却挺长，有的人什么病好像都没有，突然之间人一下子就没了。常年没有病的人是什么病都没有吗？不是的，人人都有病，只不过有的人有症状，提醒您发现了，这样心里就害怕了，就不敢乱来了，吃吃喝喝全注意了，爱惜身体了，早点治，这身体就一点点好了。这病啊，其实就是给你种下了善根，是给你积福来了。有的人看上去啥病症没有，好像没有病，其实祸根早就在身体里了，积累起来一起爆发，那可不得了啊。 家细品品，是不是这个理儿？这就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从小的时候就受了不少苦，在家里的药铺又是干这又是干那个，啥活累啥活脏全是我去干，有的时候一宿宿盯着熬胡家老糕，不敢睡觉，怕糕熬坏了，有时候盯着盯着就睡觉了，我父亲就拿那大板子啪啪往屁股上打，没一会儿起的全都是大血印子。学徒不容易，亲儿子也是一样的，就这么一点点过来的。现在一想，没有那段经历，也走不到今天，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人只有吃苦，经历的困难多，成长进步的才快。人这身体不也是这样吗？经历的一些疾病多了，注意了，生大病的几率就小了。所以咱们无论得了什么病，大病也好，小病也罢，我们不要过度去担心，遇上病我们解决病。老话讲得好，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世界上一物克一物，只要是病就会有药来克制它，别太担心，担心也没有用，办法总比困难多。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啊。
1: 哎，谢谢你啊，胡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治疗药。我用了有2个月吧，就减轻我不少痛苦。我就感觉心里有希望了。哎，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好，这是您的福分呐。
1: 是啊。我呢是一个肺心病患者，就是早前落下的病根了。平时吧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完了吧还经常感觉心口这儿啊突突啊那跳得可快了，而且吧胸口也发闷憋得慌，哎，有时候就是嘶嘶唠唠总疼。你说啊，就因为这些毛病，平时我也不敢给我活动，

0: 你稍微活动大一点吧，就感觉这气儿啊根本就不够用。完了吧，咳咳的还总咳嗽，咳痰，一咳嗽吧就感觉这气儿啊憋得慌上不来呀，真的可遭罪了。
1: 嗯，很厉害呀、啊，我听您这个症状是不是、
0: 啊？是啊，还有啥呢？就是我这腰吧也不太好，检查出来说是告诉我腰间盘突出。
1: 哦，
0: 哎，你说我这病都有十几年了。哎，最近这几年越来越严重了，哎，就是犯病次数越来越多，一犯病啊，这腰啊直不起来呀，弯也弯不下去呀，就这么勾勾着，一走路吧，我这两条腿啊就像抽筋似的那么疼啊，有时候就后屁股把那块麻酥酥片过电似的，一下子迈不开步，特别难受。感觉咋这个腿呀、啊，就好像不是自己腿似的，哎，就觉得一个腿长一个腿短的似的，走路吧都一瘸一拐的，
1: 非常痛苦啊。嗯，
0: 是啊，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啊，没几天呐、啊，我就感觉晚上睡觉啊，比原来踏实了。以前只要我一睡到半夜，我必然得醒一次，哎，再想睡吧就特别费劲。这心脏突突的缓不过来气儿，好半天呢根本就睡不着。哎，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吧，就算半夜醒了心口那也不那么突突了，不难受了。哎，翻个身，心乎都又睡过去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快呀、啊、太好了。
0: 是啊，我现在吧吃这个胡家老膏吧两个月了。我这个肺心病啊症状好不少，现在咳嗽能咳出来了，不像原来黏黏的堵在那儿啊出不来，哎，这回就感觉可舒服多了，而且我用这两个月呀、啊、腰病吧没犯，腿也比之前好多了。
1: 太好了，所以说咱们这肺心病还有腰突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那多好啊！啊，非常快 是吧？
0: 对，要是没有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啊还得叫这些病给我折磨着呢。所以我想啊，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把病治好。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是这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一会儿呢，您这样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太好了，我得谢谢你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

0: 4251 400 000 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效果这么好的治疗药，我用了两个月，就减轻了我不少的痛苦。我现在呢，已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太感谢你了。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2: 是啊。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1: 啊，
2: 我原来呢是一个非常病的患者。
1: 哦，
2: 平时呢，我总是感觉到我身上啊没有力气。经常呢感觉到胸口这块啊，突突突的跳得可快了。
1: 哦，
2: 就感觉胸口闷得很，不光闷还疼。平时呢还总是咳嗽咳痰。咳嗽起来吧，就闷闷闷了的，都上不来气。
1: 啊，
2: 还有就是我的腰呢也不大好。
1: 啊，
2: 到医院检查说我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2: 这个病呢也有十几年时间了。
1: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个几年嘛，是越来越严重。粪便的次数是越来越多。还有分析病来吧，我这个腰啊根本就直不起来。想弯下又弯不下去。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2: 是啊，如果一个东西掉在地上，我想弯腰去捡，根本就捡不了的。有的人的腿呢还麻酥酥的，就像固定似的，特别难受。整个路吧都一瘸一拐的，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2: 是啊。哎，可是呢，我用上胡家老膏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比原来踏实了。一个疫情嘛，就让我半夜醒一次，我想再想睡的话就特别费劲，根本就睡不了。因为这心脏呢突突的缓不过来。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就算半夜醒了，心口呢那块不突突的了，也不难受了。
1: 你看，
2: 但是呢，也好，反正是我很快我又睡着了。你看现在我吃胡椒老膏有两个月了，现在基本呢很少咳嗽了。你看我刚跟你讲的，现在没有咳一声吧？现在这个痰，能咳出来了。不像原来啊。那个黏黏的痰就堵在喉咙那个地方，就是出不来。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哎呦，现在我可舒服了多了。而且我用药这两个月吧，药瘟都没犯过，这腿脚比以前好的多了，
1: 多好啊！
2: 哎呦，侯老师，要是没有胡椒老膏，我现在还被这病折磨呢。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是啊。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报名参加援助活动，
1: 好吧？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呢，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的。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膏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厂家还给大家伙举办赠药的活动，凡是购买40盒胡家老膏的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的胡家老膏。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就等于把它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好，再见吧。人得了病可以说非常痛苦，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脑血栓卧床，吃口饭喷的哪儿都是，大小便不能自理，心衰的患者，上趟卫生间都像爬山似的，费那个劲儿就别提了。得了病太遭罪了。我们人生啊，有人说是享福来的，其实是受苦来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辈子其实就只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远离苦难。您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怎么离苦难越远越好。天冷了，老母亲给您拿一件衣服，说多穿上点，别感冒了。出去做生意时，父亲又提醒了，精神着点，小心被骗。甚至吃饭的时候，家里人还会和你说，慢点吃，吃快了胃疼。您事业有成，关心您的人还会说，你可别得意忘形啊，千万不能太高兴，乐极生悲。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就把最坏的结果想到了。其实这样的人过得都很难幸福，因为他总想着最坏的结果。我们要知道人生无常，这个事情发生后，下一个事情还会接着发生。人生不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吗？您每个都想到最坏的结果，不看眼前，这一辈子都会在担忧和焦虑的日子里度过，那这日子还咋过啊？而且你担心也没有用，白搭。吃胡家老糕的患者也有很多，患者这样，每次我们有免费赠送活动的时候都担心，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免费赠送了。都知道中药材一直在涨价，而且胡家老糕的中药材是顶级的，一直比较稀缺，问我用不用家里再囤点。关于以后会不会有免费的赠送活动，这个我真是说不好。现在药厂的压力一直很大，成本是一方面，生产能力也有点跟不上现在患者的需求了，患者量一直在上涨，但是生产线还是那些，而且复杂的工艺也需要9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熬出一口好糕来，这里面影响的因素太多了，牵一发动全身，可能一个环节出岔子，咱们胡家老糕赠送活动就得彻底停下来。所以咱们的免费赠送胡家老糕的活动可能随时会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有，也可能就没有了。大家伙的担心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就趁着现在还有活动，还有这么点免费赠送的名额，大家伙可以预定一下，能定着您就踏踏实实用，定不着的话那您也别怨我，我这也是尽了全力的。再一个就是有的人想多订购几档，这个我不太介意，我们是根据每位患者的病情来分配胡家老糕，您按疗程把病解决了就不用囤了，它也不是粮食，生活必须的，本来名额就少，您多抢了几个名额，其他有需要的患者就少了，所以大家就定自己够用。

0: 家老高就行。今天是我们这次活动最后一天了，节目结束后咱们的赠送活动就结束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糕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也不多说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吧。现在我也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因为昨天活动第一天名额就没剩多少了。很多用胡家老糕的老患者都等着这次活动，所以免费赠送的名额一下子就抢得差不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看一看，自己去联系吧。咱们还是老规矩，老患者优先订吧，新患者病重的优先，这两个优先也是这么多次活动的规矩。订不到您也别着急，咱们胡家老糕目前来说还能正常供应给大家伙，就是活动过后没有免费赠送的胡家老糕了，您还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优惠了。但是未来什么时候可能会供应特别紧张，新患者供应不上，谁也不好说。咱们不去想这个，就想着现在，现在还有就先用着，争取早点一身轻松。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无论用什么方法，大家认为什么方法好去用就行，关键就是要马上行动。您想摆脱苦难，您必须得迈开腿，不能只动动嘴，行动起来并才有见谅的那一天。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糕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说给我们带来啊，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啊。您看我这失眠7-8年了，已经严重到神经衰弱了啊！就是每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折腾半天啊，连2个小时都睡不上，哎，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不集中了，还总是恍惚，哎，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严重的时候啊，哎，还恶心难受啊，胡老啊。你看用上这胡家老糕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这个

0: 睡眠跟精神状态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哦，你看我现在嘛用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上了。哎呀，这睡眠一好啊，我这心脏也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心跳的呀平稳多了。哎，而且这个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也不恶心了。哎，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1: 啊，吃吧，哈，太好了。
0: 哎，
1: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就认中这个胡家老膏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好，别客气。
0: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膏的活动。肉梅两个40盒，送20盒那个名额。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
1: 哦，
0: 哎，好把他那身上的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1: 没有问题。
0: 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2天的时间，
1: 对，时间非常短。
0: 哎，
1: 这次啊，
0: 我怕明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郭老师，
1: 哎，
0: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1: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短短的时间呢，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哎，好好，那太好了。
1: 哎，咱不多说了，就这样。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祝您成功。
0: 啊，
1: 好吧，
0: 一定成功，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老朋友。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要报名。我是今天啊刚刚听说活动，这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对，
5: 我也没想到就2天的时间啊。哎呀，给我着急坏了，打了半天电话。不过呢还不错，可算是跟你接通了。我用胡家这个老膏啊非常的受益。现在呢我也恢复的可好了。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夫老，我原来呢高血压特别的严重。
1: 哦，
5: 高压180，低压110。平时呢就是总感觉呢头晕头痛。有的时候呢还恶心难受。血压特别高的时候啊，我这个心里啊就跟着哆嗦，手也发抖。平时呢我都是吃3种降压药才能勉强控制住血压。还有那个血压呢就是这样吃啊，还是在150左右呢。你看市面上卖的是降压药啊，我基本上啊都吃遍了。
1: 你看看。
5: 哎，因为我这个血压太高了，太顽固了，特别不好控制。严重的时候呢就得去医院啊扎点滴。哎呀，多亏了有胡家老膏这个药，血压慢慢的能控制住了。我这个心悸啊和手抖的情况啊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大概1个月吧，头晕头痛的现象啊就减轻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5: 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5: 脑袋呢不疼也不胀了。
1: 你看看，
5: 感觉这个身体啊比以前轻松了多了。血压基本上呢这个平稳了。
1: 你看多好啊，有效果了，是吧？
5: 我现在啊就开始啊给降药药减量了
1: 啊，
5: 而且身体人呢、啊、恢复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1: 嗯，
5: 胡老，所以说呢、啊、我要参加这个这次活动，多备一些胡家老膏，省得手里的药吃完呢再买不到，影响了我的治病。
1: 对
5: 对
1: 对对，
5: 哎，正好您做的这个活动，买40盒胡家老膏还送20盒，真的我算了一下太划算了。
1: 好的、哎、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把好消息也通过节目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您的用药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这个效果这么好，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是的。
1: 这次咱们举办的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的大，非常的难得。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膏在平时就供不应求啊，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能随时买到的。
5: 嗯，
1: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就2天时间。
5: 对
1: 啊，
5: 是的，
1: 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一会儿呢赶快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抢先订上。
5: 对对对、
1: 啊、祝您更健康、
5: 谢谢啊、
1: 更快乐，好吧、
5: 啊、胡老，嗯，谢谢你啊，嗯，再见。
1: 别客气，好，再会。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3: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3: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啊。
6: 哎呦，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胡老啊。啊，你说把我急的手啊，我都哆嗦了。这不听咱们这个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6: 所以啊我也是怕没有名额了，你看您能不能麻烦帮我赶紧报个名啊。
1: 啊啊啊，
6: 胡老，我呢也是有30多年的风湿骨病啊，以前我那个手啊都变形而又红又肿的，我呢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以前，那个就那个手指啊每个关节那个都疼啊，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就感觉哎呦这个手僵硬的不行啊。
1: 嗯嗯，
6: 而且我那个膝盖和腿哈、啊、到了阴雨夏天就是阴天下雨哈、啊、酸疼的特别厉害啊，而且哈、啊、还感觉身上哈、啊、浑身也没个劲儿啊，反正你说什么不干也觉得又乏又累的。
1: 嗯嗯嗯，
6: 对呀、啊、这不这个病也是治了好多年也是没有什么起色
1: 啊。
6: 要不是用就听了你这个节目用上胡家老膏啊，估计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啊。
1: 嗯，
6: 反正我觉得胡家老膏效果确实好啊，我也就吃了能有个30天吧，就觉得浑身啊有热乎气的身上，就那个热乎气顺

0: 个酒哈、啊，就觉得一点一点流到身体里面，浑身就觉得热乎乎的、松快了。没多长时间，就是原来那个手变形那个关节哈、啊、就不疼了。哎，
1: 看得多快是吧？
0: 对对对，早上起来，特别早上起来也觉得活动活动比以前灵活了，身上胳膊腿也觉得慢慢的有劲儿了。
1: 太好了！
0: 以前我一受点风啊，受点凉，这个骨头疼的都不夸张，一都站不起来，白天晚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整天的可遭罪可痛苦了。哎，
1: 多厉害！
0: 对呀，这个现在这个症状也是减轻了不少啊。
1: 啊
0: 哎，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现在这胡家老公啊。用了还不到三个月，这个腿哈没有那种酸疼的感觉，早上起来这个手也灵活，不僵硬也不肿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效果。
0: 对。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是头一会儿用哈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所以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好把握这身上的病啊！哎呀，
1: 对，
0: 赶紧的治好啊！
1: 嗯。
0: 哎，而且呢，现在您还为我们争取来这么大的这个活动。每次是完胡家老公还送20盒，你说这送上门的福利哪一个不想争取啊，胡老师？所以我想赶紧的报个名了。
1: 哎，好的啊。这次咱们举办的一场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不抓紧就抢不到手里头。一会儿呢，赶快您就把这个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抢先把它订上了。越快越好，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时间。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抓紧有利时间吧。
0: 嗯、
1: 胡家老高会保证您的健康，没有问题，好吗？哎
0: 哎，好好好好，我也现在非常有信心，胡老啊。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再见。
1: 嗯。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挚友。

0: 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前七个月，我国交通出行397.9亿人次，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为啥一到秋天过敏性的鼻炎就容易高发呢？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其中公路人员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

0: 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

0: 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 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个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

0: 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4: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进入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市政府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松乐伟会见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毛建明，并见证签约。
1: 探寻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前路，触摸各大产业集群发展的强劲脉搏，系列报道《集群先锋说》。今天我们首先聚焦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0: 全球最大吨级环轨起重机在徐州下线，中国核电吊装装备实现技术自主。
1: 新沂市百日千万招聘行动大学生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举行。
0: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
1: 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创历史新高。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8月27号，市政府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宋乐伟会见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毛建明，并见证签约。市领导吴卫东、丁广州、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小慧参加活动。宋乐伟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长期以来给予徐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徐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耕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活力。中国信保是我国重要的政策性出口保险机构，希望中国信保江苏分公司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逆周期调节作用，继续加大对徐州龙头企业支持。

0: 做出更大贡献。丁广洲、陈晓慧代表双方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1: 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8月26号，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8个产业集群专班先后登台，量家底，找差距，谈思路，谋实招。这既是一次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锤炼干部实战能力的大练兵。在营造大抓产业、重抓制造业浓厚氛围的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1555时期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前路。那么徐州各大产业集群今天靠什么稳增长，明天靠什么增动能，未来靠什么赢竞争？系列报道《集群先锋说》，专访各集群产业对应的相关部门，一起来探寻问题答案。今天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科科长吴佩炫。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锚定2030年集群产值实现2000亿元总目标，聚焦新能源、新型电力、节能环保三大主链，坚持制造体质、要素赋能、基建支撑三端发力，在制造端重点抓好动力电池、电力装备、高价值回收等产业研练补练，在赋能端深化新能源加工程机械融合，打造绿电直连试点示范，强化能碳管理服务，在基建端加快新型电网、充换电基础设施、新型储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把制造、赋能、基建三端拧成一股绳，推动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出徐州特色。
1: 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三指的是三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就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过往4年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连续突破300亿至600亿元产业关口，今年有望冲刺700亿元。集群已经形成半导体、智能硬件、软件信息、数字应用四大赛道，培育了一批上市及后备企业，攻坚了一批国家级半导体材料设备攻关项目，为打破国外垄断、突破卡脖子技术做出了徐州贡献。市工信局信息产业科科长赵震。
3: 通过本次交流学习，我深刻感受到打造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清晰看到行业前沿趋势、产业短板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锚定2030年千亿级集群目标，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持续强练固本、提质拓新，做到4个聚力：聚力强企壮企，加速重点企业上市进程，培育壮大龙头梯队；聚力强练补练，围绕光模块、高端装备、AI 核心产业精准招商，落地一批旗舰型产业项目；聚力创新突破，深耕半导体材料设备等优势赛道，攻坚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向高端尖端跃升；聚力生态赋能，深化产学研协同、上下游合作、软硬件融通，完善资本、人才、数据全要素支撑，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地，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记者朱晓峰、栾威报道。8月27号，中国共产党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14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强调，实现1555良好开局，徐州经开区要壮大创新主体，建强创新载体，聚焦高企、专精特新、邓领、独角兽和单项冠军等企业培育，通过搭建科技创新体系，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徐州经开区转化落地。要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以一特三提升为工作指向和抓手，围绕打造2+3特色创新产业集群，不断导入成长性好的优质增量。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转化、相互赋能，着力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统筹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美丽乡村创建，实现产业生态、自然生态、生活生态全域改观。要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不断抬高民生发展地平线。徐州经开区将坚定信心。

0: 城市而上，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快打造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园区，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全球最大吨级环轨起重机在徐州下线，中国核电吊装装备实现技术自主，
1: 圆梦行动再启动，每人5000元，助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8月28号，由徐工集团与中石化启运公司共同研制的全球首台最大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徐州成功下线，这一大国重器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全球独创性突破，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具备华龙1号 2.0 核电全模块一体化吊装自主装备能力的国家。徐工建机总经理助理、起重机械研究院副院长孟进军：
6: 就是两个独立的主体都可以分别进行作业，可以合并集成为14000吨级这个超大型的一个环轨起重机，向下呢也可以拓展成为5000吨级的起重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适配像核电、石化、海工、海洋工程这种典型的工作场景。
1: 这次下线的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设备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90%。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夏德昌：
7: 我们达到国产自主生产，尤其是在超大型系统耦合计算、多机构高精度同步控制和整机智能安全保护等6项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方面，我们实现了突破，形成了这种大型模块吊装能力，同时呢实现了这个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在核电工况，我们提升效率1年以上。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8: 今天啊，这台环轨起重机的下线是我们徐工集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同时呢也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一款全新的标志性产品，也能够引领我们行业向大吨位、超大吨位、智能化、绿色化、模块化这种技术方向引领继续的进步。
0: 记者陈晨、侯楠报道。9月开学在即，新学期即将启程，可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来说，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学费的困扰。团市委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再次启动，过去5年已帮助全市2400多名低收入家庭毕业生顺利走进大学校园。哪些学生可以申请？爱心企业和个人如何参与？团市委统战部希望办负责人张凯：
9: 我们主要是针对2026年参加高考且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的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给予5000元每人的一次性资助。当然呢，我们也是优先照顾低收入，这种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或者是遇到意外事故、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
0: 工作人员提醒：民办高校、预科、专升本以及军校、定向师范委培等享受免费政策的学生，

0: 不在资助范围内，受助学生名单由团市委、民政等多部门联合筛选确定。那么爱心企业或个人如何参与帮扶？张凯说，
1: 具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线上认领，我们依托青年卡小程序，在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上集中的发布了学生的信息，各位爱心人士可以线上一键的认领资助。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线下的认领，同样呢我们也在青春徐州公众号的推文上发布了我们各个县市区的希望工程办公室的联系方式，各位爱心人士可以直接联系各级的相关的县区去了解具体的资助的事项。
0: 眼下已是八月下旬，学生即将开学，如果您身边有符合条件的学生，请把这则信息转告给他们。有捐助意愿的朋友可以关注青春徐州微信公众号，通过正规渠道献出爱心。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八月二十一号晚，苏就美好指引未来2026年新一市百日千万招聘行动大学生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举行，29家企业挑灯觅财，为求职者送上就业大礼包。招聘会上，求职者们将精心准备的简历递到企业手中，当场沟通交流，直接对接需求。本场招聘会共组织29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岗位460个，其中高校毕业生专属岗位190个。现场还特别设置了视频剪辑招聘专区，面向2期星怡好就业 AI 加视频剪辑公益培训班的结业学员，精准推荐对口岗位。
3: 八月二十三号，2026年徐州小铁人赛暨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大运河小铁人三项系列赛徐州方县站鸣笛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决出最终名次。这次小铁人三项赛的举办，充分展现了方县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未来当地将持续引进特色品牌体育赛事，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不断擦亮城市体育名片。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
0: 阿根廷七月石油日产量创历史新高。
4: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106.5 亿，比上年增加 5.1 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
1: 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效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0: 国际方面，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 91.6 万桶，同比增长 17.2%， 创历史新高。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3: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酷暑之下，烈日当头，环卫工人坚守一线，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带来了怎样的夏日清凉？
1: 一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了就感觉就凉快了。
0: 当高温下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仅仅是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2: 新面料夏季工装主推含面量60%及以上的混纺面料，缓解高温户外闷热问题。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一件空调马甲，一种怎样的守护？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入伏以后，全国不少地方酷热难耐，在高温之下，怎么保障仍要进行户外作业的劳动者的权益，就变成一个绕不开的公共话题。那么除了传统的像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然后再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最近南京玄武区的一种选择也让媒体异常的关注。我们通过这个媒体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有的说南京环卫工穿上了空调马甲，一件空调马甲让关怀落在了实处，也丈量出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空调马甲为何建议全国推广？他还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的确，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其实这个问题发问本身就是在关注一个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应该如何去做，如何落实在每一个在高温天气下坚持作业的户外工作者身上。我们首先来关注南京的这种新的做法。
0: 最近几天，在江苏南京，一款环卫工人身穿的空调马甲备受关注。
1: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啊，淌了汗了。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4: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缝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缝直接往上面了，整个的是凉爽的，是不是？
5: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4: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0: 今天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6: 虽然我们有做了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避开高温的作业天气，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发放高温费，开放安康驿站等等等等，但是呢都是围绕外围打转，没有从这个他的自身的工作场景上。所以说我们也是征询了广大一线这个环卫工人的意见，综合考虑是从他们自身的这个作业装备入手，寻求一个突破。
0: 有了改变环卫工人自身装备的想法后，今年6月，管理方在网上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马甲，在选择用哪一款时，管理方优先选用了风扇循环方案。
6: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6: 这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的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0: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7: 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4: 值得推广的应该是，因为现在夏天实在太热了，然后他们也更加的清凉一点。
3: 这个降温的马甲呢，在南京是从7月15号开始让劳动者穿上的。那么一开始的是配备了20名环卫工人，经过了这20多天呢，目前已经配备到了180名环卫工人，每一件的价格是190块钱。那么人们更关注，就这样的一种做法有没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把它推广开。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的高大鹏副处长。高处长，首先就这一次推广了这个降温的这个背心之后，各方面的反馈怎么样？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接下去把它推广开来的这个计划？
8: 我们接到的反馈呢，环卫工人穿戴这个服装以后，感觉温度都下降了，而且呢，这个穿完以后，这个整个皮肤呢是干爽的，然后闷热感呢也非常的低，然后呢也不影响他的扫地啊、倒垃圾的这些作业，而且噪音呢也比较小。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
3: 高处长，这笔钱虽然每一件马甲它并不贵，190块钱，但是如果能够推广开的话，当数量积累起来的话，这就是一笔钱了。那这笔钱是谁出？是环卫企业自己出，还是说是财政有专项的经费拨出这笔钱来？另外一个，它既然有一些这个耗损，那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耗损啊，包括一些这个维修啊、更换啊，再产生费用的话，谁出？那这笔钱会不会就这种，一个是买，一个是修，后期的这个维护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得更广的一个障碍呢？
8: 其实呢，对于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维修来说，我们空调马甲含有电子风扇以及充电宝等设备，涉及到日常的充电啊、维修啊、设备的元器件的更换啊，确实是个问题。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商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
3: 高处长，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了，那么传统的做法在高温天气下呢，对于这些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呢是有这个一些固定的做法的，比如说调整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如说请他们到这个休闲，就是这个休息的驿站中去。那么这一次玄武区采用的是上新设备这种方式，它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这种思路上的变化呢？
8: 其实呢，我们感觉思路的变化呢，我们也系统研究了这个案例。其实呢，我们市里面呢是非常高度重视呢，高温期间的环卫工人的劳动保障。我们也分析了传统的这一些常规的措施呢，它实际上与我们环卫工人的一线作业全过程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而这个空调马甲呢，它作为一种移动式的、一种携带式的、轻便式的这种降温的方案呢，它能够全过程让环卫工人呢能感受到这个体感温度的这种下降。 我们说呢，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呢，既要有我们传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这种科技设备的助力。而这种空调马甲呢，正是弥补了我们传统保障措施的一个空白。
3: 刚才您也说到了，传统保障措施里面是有空白的。实际上我理解这个问题，不管是存量还是增量，目的就是要让户外工作者感到别那么太热，不能忍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是增量，就是上设备了，那么在存量，在原来的这种做法上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空间？你包括让他们去进驿站啊，包括调整时间啊，这方面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8: 我们是这么考虑的，一个是呢，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地进行排班，哎，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还有我们皮卡车的这种巡回的减时，来使我们的工人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一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们说呢，这个制度保障其实是我们高温劳动保障的一个根本，而我们这一个新的设备的使用呢，是一种弥补，更是一种锦上的添花。只有我们把这种制度的保障落实好、优化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环卫工人的这个高温下作业的这种权益和人身的健康。
3: 高处长，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关注这个群体的时候，更多的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高温下这个环卫工人怎么保障，但是能够给每一个人穿上这个降温的背心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关注到了个体。当把这个群体更细化到个体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上的变化？
8: 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要使每一名工人都有一种获得感，就是我们的幸福的生活要让每一名工人都能够体验到、感受到。
3: 好，非常感谢高处长。那么有世界卫生组织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当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每增加一度，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呢就会下降2%到3%，这是从效率这方面。我们再从人的健康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高温下人会得上很多跟高温相关的病。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高温下如何让这个户外工作者穿上一个合适的工装，就不再是一个小问题。接下去我们继续关注，围绕这件工装我们还看到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0: 事实上，类似南京空调马甲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这两年，从合肥蜀山区的清凉马甲到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吹风马甲，更多地方也都在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为户外劳动者寻找贴身降温的方法。不少生产企业也明显感受到，全国各地对于专业户外防暑装备的采购需求正在持续上升。
9: 今年的话，我们排单已经发出了23000件，预计在洽谈的以及在排单生产的，今年预计是20000左右。去年的话，大概一起是5000-6000件的样子，主要是环卫工人、城管以及高速养护。这种长期需要在户外进行劳，就白天户外进行劳动的这种群体。
10: 接下来有没有针对衣服材料方面的一些升级和更新呢？
9: 有的，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衣服，我们想让它用聚酯纤维，就是一些新的一些吸汗的材料，对衣服本身织物进行一个升级，正在研究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出风循环的一个设计正在研究，可能会有迭代的产品出来。
0: 去年7月，无锡市政府也留意到了户外劳动者的制服问题。据了解，无锡全市约20家环卫企业，每一家的制服标准、采购价格标准也都不一样。
11: 我们是开展了实地走访，发放了1000多份的调查问卷，针对透气性、吸汗速干性、活动便利性、 防晒效果、薄厚程度等等七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呢，我们也是发现防晒效果和吸干速干性相对得分最低，这也是我们新标准重点改善的两个方面。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夏季服装面料的升温测试，得到了不同含棉量服装的这个升温曲线，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研究改进服装版型，最终确定了这个新标准。
0: 2025年下半年起，无锡市环卫中心联合生产厂家启动新面料研发，经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研，最终确定了升级方案。相比过去含棉量仅 30% 的老款，新工装含棉量翻倍，并同步搭配可拆卸冰袖、防晒面罩和警罩，形成基础工装加防暑单品一体化清凉套装。
11: 我们发现啊，这个全棉面料吸汗后不易干燥，加重了闷热感。含棉量低于30%的面料呢，穿着体验比较硬，透气性也不好。含棉量60%是透汗性更强，穿着感受比较舒适，达到了平衡点。同时呢，我们也在版型上增设网眼，加宽下摆，搭配了可拆卸的冰袖或者袖套，方便环卫工人防晒。
0: 今年上半年开始，无锡陆续启动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2万名环卫工人工作服换新。
12: 以前的衣服10分钟衣服就炒了，现在的衣服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会炒，现在的新衣服吸汗能力比较好。
0: 同样穿上改良设计工作服的还有一些上海的环卫工人。在上海虹口区，记者看到新款夏装环卫工作服采用了更加轻薄透气、耐磨速干的面料，可有效缓解高温作业闷热不适感。
13: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款式的更新，其次就是环卫工人的舒适性。我们在环卫工人的腋下增加了一个透气孔，网状型的，包括我们环卫工人的帽子也变成网状的，让他们在夏天可以更舒适。他们的袖管是可以随时撸起来，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固定纽扣，以便他们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工作状态。
3: 关于劳动者的高温保障这件事情，我们国家有硬性规定，就是40度的高温绝对不能作业。但是40度之下呢，这个空间没有规定，我们也没有标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空白的一个空间，我们更应当去设身处地的体谅这一群在户外工作的，在高温下户外工作者，他们应当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我们也应该怎么做才最好，怎么样能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来联系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的沈建峰主任。沈主任，首先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南京玄武区的这个给环卫工人在高温下作业，给他们穿上了一件降温的马甲这件事情。
14: 主持人好，我自己觉得刚才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科技赋能。我们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不仅服务于生产条件的改善，也在不断地让这个劳动条件的改善运用科学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主要是共享发展成果层面，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我们不仅是说要穿的也更安全，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看穿的更舒适，穿的更舒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感觉呢，我们相关的企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能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能积极的落实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它积极的推动呢，就是相关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在这三个方面呢，都还是非常有启发和有亮点的。
3: 沈主任，刚才我们关注媒体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媒体的报道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设问，他说我们为何要如此在意环卫工人夏天穿什么，您的答案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金字塔里面，环卫工人是处在相对靠下阶层的这样的一群工作人员，那么当更多的城市关注到这一群工作者的时候，它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个什么变化？
14: 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这个工装问题呢，是因为环卫工人他是最离我们生活最近，和我们接触最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工装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是最基础性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关注环卫工人的工装问题，其实在关注呢这个最基础性的这些劳动者他的这个劳动保障的问题，这是环卫工人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户外劳动者的工装问题呢，实际上呢，对户外劳动者来讲，工装是最也是像刚才谈到的最基本的一个劳动保护条件，而且它的改善呢，对于这种提高作业者的这种安全感和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所以其实我们在关注工装，但是呢，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工装，其实关注的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怎样让这些户外的这些最辛苦的劳动者，他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优化。
3: 沈教授，我们再看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这个天气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来看，可能一年会比一年更糟糕，这个夏天会更酷暑难耐。那么在这种当它变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势的时候，那作为这个防暑的配套措施，是不是也要能够匹配得上这个气候的变化呢？
14: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气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呢，我们防暑降温以及的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也要不断的去优化。那这种优化呢，我感觉呢，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开展。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应当采取积极的运用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呢，不断的去和生产条件相匹配的去改良和改善这个劳动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去扩大呢这种劳动保护的人群的适用范围。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提到这些高温的保障的时候，总会考虑到他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国家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有大量的劳动力提供者呢，他未必是有劳动关系的。像我们看到的，像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人员，还有大量的零工，还有这些这种包括一些户外的工作者等等呢，他们可能都需要纳入到这个这种高温劳动保护的这些范畴中间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要调整的地方。第三个呢，可能是在这种劳动保护的相关的措施采取，或者说这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间呢，要尽可能的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劳动者的意见。像我们刚才在片中也看到相关的这种主管部门的同志呢，他做了大量的调研研究，然后把劳动者放在他不仅是保护的对象，他也是制度的参与者这个角度，去让这个保护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是第三个。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在制度层面上，我们也要推进制度的发展和这种革新。我们现在的这种高温防暑的这些规则的话，是2012年形成的一套规则，那十多年过去了，各种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以后，这些制度也要做必要的调整。
3: 沈主任，另外一个呢，我们之所以要保护这些户外的高温条件下户外工作者，就是一方面让他们尽量感到体感舒服，另外一个要防止预防他们产生高温的产生的热射病。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看的话，除了给他们发放一些装备啊，包括给他们调整一些工作时间之外，还怎么能够及时的，我早早的就去预防他们对他们身体产生的一系列的伤害。
14: 对，这是一个很好又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那为了更好的预防这种高温带来的伤害的话，第一个应当采取的措施呢，是合理的去安排工作量和工作的节奏。因为我们会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人的劳动的能力会有所降低，然后劳动的付出会有所提高。所以同样的工作呢，正常的温度和高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高温 温的环境下，为了防止这些劳动者过劳和过度的付出带来身体的伤害，首先要安排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应当适度的降低他们的劳动量和减缓他们的工作节奏，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建立常态化的对高温从业者的相关的身体和健康的这种监督和等等相关的措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温或者特定的环境下呢，应当及时的采取预警措施，包括有熔断的机制、停止工作的机制，或者说这种错峰工作的机制等等。
3: 嗯，好的，非常感谢沈主任。其实一件空调马甲的这样的一个配发，它反映的是一个主动作为和真正关爱这个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能力。
15: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邳州新华书店韩梦迪重读新华字典。
16: 我是韩梦迪，作为邳州新华书店的员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平时没太多机会跟大家分享读书心得，今天我可得好好秀一下。虽然算不上汗牛充栋，但至少也算是学富半车吧。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个人最喜欢，最近也经常翻阅的书籍，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新华字典》。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重新读这本书？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多字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所以说，学习要始终跟随前进的脚步，不能停滞，一停滞就会落后。这也是我喜欢翻看新华字典的原因。在我们邳州新华书店，经常会组织凤凰姐姐讲故事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绘本，觉得儿童绘本非常简单，其实不然，里面也藏着不少生僻字。虽然我们不像中央电视台那样读错字或被罚钱，但在孩子面前读绘本时，万一读错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阅读甚至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生僻字、多音字。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给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新华字典，当时聊到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易错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问大家纹身的纹有没有绞丝旁，结果直播间里面所有人都坚定地认为有，甚至坚信不疑。其实这是我高三踩过的坑，纹身的纹它是没有绞丝旁的。大家不服，我们当场翻开新华字典查证，结果一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当场就有好几位朋友说颠覆认知，直接下单了新华字典。听到

0: 这儿各位是不是也有点意外？再比如宁缺毋滥、癖好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易错点。而且易错的不仅是发音，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习惯读半边。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说到唐伯虎，他张口就说唐伯虎原名叫做唐眼。我当时就懵了，唐眼是什么鬼？那一个字明明读寅啊，寅虎卯兔的寅啊。类似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刷抖音，一个吃播博主想展示自己的文化，说了一个成语抱枕天物，于是我在评论区调侃抱枕可还行，结果他一本正经地指着座椅上的抱枕跟我说这个抱枕挺好的，非常好。其实新华字典不仅仅帮助我们个人成长，帮助我们认识生僻字、多音字，它更在推广普通话，促进各民族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在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贫困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们就是跟着新华字典学习通用语言，帮助自己走出大山，和外界更好的交流。我的印象很深，2010年12月6号，新闻频道播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广西一处非常偏远的小学，整个三年级所有同学共用一本新华字典作为工具书，那一本字典被孩子们翻得破旧不堪，扉页上还写着此物值千金，错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要小心。在孩子们心里，这本小小的字典是无比珍贵的财富。所以你看，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装得下生僻字，装得下多音字，装得下我们日常的小尴尬，也装得下大山里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更承载着中华文化最扎实的根基。希望大家在品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新华字典这样看似普通却最接地气、最实用也最有力量的书籍。它教会我们认字，教会我们严谨，更教会我们永远保持学习，保持敬畏。也欢迎大家常来披州新华书店翻翻书、查查字，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学习永不停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里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